0: 我今天好不开心呐、啊，好不开心。
1: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6: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都得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7: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0: 这点才来的，上班还赶趟吗？啊，大伙呢赶趟不赶趟的，开车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这个道上啊有没有堵的情况？各位道长今天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要不告诉我一声你就失职了。咋的热情劲儿呢？咱的气儿灯劲儿，
1: 开个玩笑。
0: 这时候就体现咱欠欠的感觉啊。有个电影不说就

喜欢恰恰的你们，我也喜欢恰恰的你们啊。代号三三七，哎，后天的代号三三七有纪念日，你是说礼拜五吗？哦，飞飞飞说了，他说旺哥玩没玩过帝国时代？那必须的呀。那时候联网玩啥游戏？红警、帝国时代、星际争霸。哎呀，还有啥来的哈？单机游戏都玩的是《仙剑奇侠传》呢，第一代啊，啊，《剑侠情缘》呢。啊，代号三三七说，后天那个纪念日啊，是玩快手几周年。我寻思你这有人生大事儿呢。好了好了，继续啊，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哎，尾号7121说了啊，说你看那玩的 CF 叫什么？叫反恐精英。哎，是所有的现在的比较火的哈，什么绝地求生这那吃鸡游戏的鼻祖，对不对？可不可以这么说？绝对是鼻祖。哎，那时候和他差不太多的打法还有什么雷神之锤，不知道大伙玩没玩过啊。后来那时候都玩的那种3A大作了都，当年的啊、哎，什么命令与征服的都玩过是吧。哎，还有什么马克思佩恩有玩过的吗？杀手代号47有玩过的吗？说有一天呢，娘俩看电视，在电视里边专家就说什么呢？说打孩子是起不到教育意义的。你看孩子马上就说了，妈你看到了吗？那以前我挨的打那都白挨了。结果老妈来一句，以前呢那打你就是解解闷儿。其实呢这孩子我打小就看出来了，啥教育那都没啥意义，打确实是没有用。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爹妈说哈，在那揍你一顿是为了你好，也可能是那天手刺呢。是不是？论爹妈的心理状况，如果总是有那这社会上遇到这种那样的问题啊，生活当中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琐事啊，老这么折磨着，那心里那不就扭曲了吗？所以必须给情绪找一个出口，我认为孩子就不错。该收拾也收拾。咱小时候不也是被爹妈收拾吗？对不对？那爹妈吵个架吵个嘴，你搁旁边跟欠灯似的，你插一句你试啊。哎，你看我这我就好。哎，咱这就这我是绝对的哈，就这在小的时候算是那种有心眼子的孩子。对不对？一看大事不好躲远远的。孤身一人跑沈阳多少年呢？这开个玩笑，没有那大事。笔墨龙舌兰欢迎你。说小区里边有个女的呀，特别怕狗。哎，遇到这小伙子出去遛狗呢，这女的都尖叫，挠一嗓子，小区里边声控全亮了。哎，所以说呢，小伙养的狗吓到了他，而他的尖叫也吓到了小伙。这两个人算是互不相。

说头几天大旺没去练车，和大旺一起练车的有个妹子呢，大早上起来就给大旺打电话，哎呀哥，这几天怎么不见你过来练车呢？我说咋的妹子，这几天不见这是想哥了这是。哎呀不是，这几天你没来，那教练老盯着我一个人嘛。快来吧，我快顶不住了。这也算是被需要是吧？感谢笔墨龙舌兰，谢谢你为我点赞。你下一步就是关注了呗。还有过路人，你这过路啥的，这也是缘分，对不对？哎，你凭什么从我这地方你就路过了一下？你咋没上别人的路过去呢？对不对？一面之缘那不是缘呐，珍惜缘分啊，是不是？来点个关注 ，OK。看咱这劝，劝的他不点关注他都不好意思。欢迎笔墨龙舌兰加入主播粉丝团。过路人说不能留下买路财，点个关注不花钱，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知道吗？还买路财，我都直接搭你一条路。

这节目临近尾声啊，把这首歌讲不出再见送给今天早上呢流着泪离开世界杯赛场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茶壶经理送的啊。

0: 自内心的感谢 C 罗陪伴我们美好的青春年华。我们不可能要求他永远都是28岁那个年纪。祝愿 C 罗在脱下国家队战袍的那一刻，依然生活一切美好。
1: 寒山广播电台 FM 9.9，
0: 英雄不落幕。
1: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号啊，星期二。在我们周二的老歌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经典的来自于草原的歌声。当然提到来自草原的歌手有很多哈，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乌兰图雅，他的这一首《站在草原》，望北京，再比如说像比较这个资历比较深的像腾格尔哈，德德玛，这都是在老歌的啊这个范畴里面啊比较前辈的来自于草原的歌手。那后期呢，你看像降央卓玛哈，像这个乌兰托雅是吧，还有像这个苏莱雅齐齐格，哎，这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来自于应该说后世代草原的歌手。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就为大家带来草原的歌手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乌兰托雅的套马杆。

来自草原的歌手哈有很多，当然我们今天呢不能够一一的哈给大家播放完整，但是我们也挑选了一些比较经典的，也是当年呢，这些来自于草原的歌手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曲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草原的歌手降央卓玛那一首经典的《走天涯》。如果你喜欢哪一首歌，你可以来到抖音啊，在抖音告诉我，和我一起来分享来自于草原的歌声。

0: 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
1: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2: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1: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2: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1: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2: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1: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草原的歌手降央卓玛，经典的走天涯。近些年来啊，应该说草原歌手的这个火红，可能让很多人觉得，哎，来自于草原的歌手啊，他们唱歌都很好听。但是哪一首歌到底是哪一个歌手唱的，好像我们记得都已经混乱了哈。你比如说像《套马杆》啊，它是乌兰托娅唱的。然后呢，我们又听那个《走天涯》，这是降央卓玛唱的。还有呢，像这个。什么这个马那个马，草原，应该说和马有关，很正常。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但是真的是让我们去记这个名字很难记，但歌声一经唱响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哇好熟悉。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火红的萨日朗，来自于乌兰托娅。

好，那这是来自于草原歌手啊，乌兰托娅的《火红的萨日朗》。但是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我们想到了哈，来自于草原的前辈级歌唱家，我们要用歌唱家来尊称这位来自于草原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德德玛。德德玛呢有非常经典的歌叫《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首歌呢被后辈歌手翻唱了无数次，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叫《草原夜色美》。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来自于草原歌手这一场专辑当中，我们的老前辈哈带来的这首《草原夜色美》。

很多经常听老歌的听友，可能你听到了德德玛的这首《草原夜色美》哈，一下子就会猜到，哇，QQ 接下来一定会放腾格尔。其实提到了这老一辈的歌唱家，来自于草原的歌手，我们真的哦，应该说鼻祖式的啊，男歌手真的是当属腾格尔。他的那一首经典的《天堂》，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听，是不是？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因为他这首歌那么歌曲很长，所以我们呢就从先听一段好吗？来吧，送给你《天堂》。

近些年来呢，草原歌手的歌曲被广场舞御用的比较多，所以呢有一些经典的这个草原的歌曲呢都被变成了 DJ 版的啊。新生代的来自于草原的歌手有一个杰出的网络的这个代表人物，他的名字叫海莱阿木。那海莱阿木呢，他经典的歌像点歌的人还有像不如见一面西楼儿女，但是在众多的单曲当中，我特别喜欢的是这首你的万水千山。来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草原歌手专场哈，其实还有一个代表性的啊歌手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凤凰传奇。这也是当年呢来自于草原的歌手哈，他们的歌被广场舞的大妈经常会御用的一个典型的啊这个代表的歌手。应该说他们的歌，你像什么自由飞翔啊哈、啊、还有像什么狼的诱惑呀、啊、哈、啊、这样的歌，那每走到我们城市的每一个广场你都会听到啊这种震撼的旋律。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凤凰传奇的那首经典的《狼的诱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老歌不见不散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0: 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2: 昨晚求职，
3: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2: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0: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工，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大家发布信息的话呢，稍后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3815939和38169939，还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发布的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待出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实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信息。发布信息的时候呢，注意不能说出商家名字。同一条信息，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会员微信，然后呢进行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接下来的时间先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啊，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想招一名送货工。
0: 送货工是跟车的还是超市里往小区里送的？是哪种？
1: 就是往饭店里送货的，
0: 往饭店
1: 三轮车送货的。
0: 哦，那就是饭店的送货工，然后要求会骑电动三轮车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没问题。工作地点？
1: 双台子。
0: 双台子区，好的。其他方面有要求吗？
1: 其他方面，35岁到55岁之间吧。
0: 35到55岁男性。
1: 对，能吃苦耐劳。
0: 哎，好的。工资面议是吗？
1: 对，工资面议。
0: 好，那您留个电话。
1: 165。4276。
0: 哎。
1: 430。
0: 电话是165-4276-4000，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哎。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诚招吊装装卸工人，30到55岁，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还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和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月底的时候是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好，一五的朋友。
1: 我卖一个鱼缸。
0: 嗯，介绍一下。
1: 1米5高。
0: 嗯。
1: 1米2宽。
0: 哎。
1: 窄400的。
0: 好的。
1: 300-400就卖。
0: 售价300-400是吧？
1: 嗯。
0: 好。
1: 胡家二甲交易。
0: 哎，没问题。
1: 138。
0: 4276。
1: 7886。
0: 电话呢是138-4276-7886，对吧？
1: 好，谢谢丹妮。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

0: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招租信息。
0: 招租啊？
1: 对，
0: 嗯，
1: 快递驿站，
0: 嗯，
1: 在双飞区政府附近，
0: 嗯，
1: 53平，
0: 嗯，
1: 设备齐全，价格面议、
0: 嗯。好的，
1: 嗯，
0: 电话是多少？
1: 186，
0: 哎，
1: 4271，
0: 嗯，
1: 7798。
0: 好，18642717798，对吧？
1: 嗯嗯，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
0: 哎。

0: 不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并且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欢迎您致电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来咨询。生台自居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田家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还有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相关的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工资2200元，工作呢是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呢，还要招聘保洁员，要求是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4点半，每月呢有4天休假，月工资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一下货车司机。
0: 货车？
1: 货车司机。
0: 厢货车的哈。
1: 要求50岁以下。
0: 嗯。
1: 电话是133-6427-8589。
0: 电话呢是133-6427-8589。
1: 嗯。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好嘞。一五的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有个楼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2: 在九华港附近。
0: 九华港的附近。好，您介绍一下。

0: 啊，我这楼房拎包入住，都收拾干净利整的了。啊，
1: 咱这个是几楼？
0: 4楼。
1: 四楼哈，
0: 啊，
1: 面积是多大的？
0: 55.8。
1: 55.8平。好。
0: 好，价格面议吧。
1: 行，电话给我留一个。
0: 15042764430。
1: 电话是150-4276-4430，是吧？
0: 哎，
1: 好。
0: 我这说一下，我这个跟前吧，2个小学，一个幼儿园，完之后7路站点，上新生6路了啥的，这个站点都离站点相当近，
1: 哦，好的，交通
0: 都
1: 方便。
0: 交通方便，
1: 行，我都给您标注上啊。
0: 好嘞，
1: 好
0: 啊，
1: 嘞，再
0: 谢
1: 会。
0: 谢，
1: 哎，不
0: 再会。
1: 客气。

某粮油公司兴隆台区诚招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月入大概6000到1万元左右。同时双台子区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上提成。电话呢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联系就可以了。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在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呢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联系人是李女士。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一条会员信息是，有一家搅拌站现在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的，价格也很实惠，全市都能及时的送达。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咨询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曾经在西龙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现成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再回首

下一条会员信息呢，是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队，位于盘山县的古城自镇，手续都齐全，房租1万，年收入可观，营业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的。联系人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详细情况您咨询电话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双台子区的客运站楼下，长途客运站的楼下有多个网点要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有17平的、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的四台子村现诚招管理人员五名，要求男性，另外招聘车间操作工十名，男性。联系电话是192-3427-1055 192-3427-1055 192-3427-1055，微信同步。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为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里面是中档装修，双电梯的。详情或者说看房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1: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2: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0: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

0: 行。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服务，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别忘了打开您的手机商店，去里面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查看公社相关信息。这一辈子不方便参与节目，电话打不进来，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呢就可以在线办理啦。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呢，现在因工作需要诚招吊装装卸工人若干名，要求是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备账、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还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给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报销注销报废手续，可以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有意向的话咨询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的时候。双台子区某超市现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在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添加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的巡逻、秩序维护等相关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呢是2200元，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呢，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的楼道卫生，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一个月有4天休假，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你好。
0: 哎，
1: 我这个问一个电话号。
0: 嗯，您说。
1: 那天有几天了，我听着有个大娃是哪儿招那个按摩师，完了还招学徒嘞。
0: 哦，稍等啊，我看一下。
1: 啊。
0: 田家有一个是招按摩店的修脚师。
1: 不是按摩师是吧？
0: 嗯，如果是6月份的信息的话呢，那我只收搜到一个这个按摩店招修脚师。我看看学员，我搜一下学员看有没有啊。
1: 嗯。
0: 是不是5月份的信息呢？
1: 可能吧，那天呢我正开着车听着的，完了我也没工夫打，完了没打。
0: 我看一下啊，我搜一搜。
1: 嗯，招按摩师和学徒工，好像大娃是哪？
0: 我找到了，他是5月份的信息，我给您，他是我们的会员信息，而且是我看看啊，外地人员还可以提供食宿，对吧？
1: 啊，对对，行。
0: 您记一下电话啊。
1: 嗯。
0: 152。
1: 152。
0: 4276。
1: 4276。
0: 7178。
1: 7178。
0: 您重复一遍。
1: 嗯，152。
0: 嗯，
1: 4276。
0: 嗯，
1: 7178。
0: 对，还有一个要记吗？
1: 行，记上呗。
0: 185。
1: 幺。八五。
0: 2427。
1: 2427是吧？
0: 对，0791。
1: 零。7791。
0: 嗯，重复一下。
1: 嗯，这是185。
0: 嗯，
1: 完了2427。
0: 嗯，
1: 0791。
0: 对，这两个电话都是。
1: 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哎，你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想求职。
0: 想求职，好，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2: 有西票。
0: 嗯。
2: 会开叉车，
0: 哎，
2: 有电工证，
0: 嗯，
2: 干点力工活也可以。
0: 哦，好的。
2: 然后留个电话吧。
0: 嗯，多少号？
2: 131。
0: 131。
2: 3088。
0: 3088。
2: 0535。
0: 131-3088-0535是吗？
2: 啊，对对。
0: 工作地点上有要求吗？
2: 没有啥要求。
0: 地点都行是吧？
2: 哎。
0: 好嘞，那我明白了。嗯，给您发布了啊。

新龙台曲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呢是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6000到1万元。另外双台子区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再加上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韩锦是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呢，驾龄在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在4500元左右，同时招聘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下一条信息，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营业中的超市要外兑，它是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联系人是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4272-9777。接下来，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大明。
0: 你好。
1: 我想找我保姆，我是那上一回吧，一个多月前我交一回，交一个，完了给跑回来，给我给
0: 招什么？我没有听清。
1: 我招保姆。
0: 啊，招保姆啊。
1: 啊，我上回我给你打电话，我招一个，招完我开
0: 就
1: 完
0: 是，
1: 车跑了。
0: 就是人家不干了呗。
1: 不干了，这他儿子有事儿。
0: 啊，那咱就再找。
1: 我现在那也不回来，我等着那回来。
0: 嗯，那行，那您有什么要求？您说。
1: 我没啥要求，就是我腿那煮饭啥都费劲。
0: 那就是照顾您的饮食起居呗，就是日常做饭、打扫卫生是吗？对不对？
1: 对。
0: 做家务、做饭哈。那您是要住家的还是白班的也行？
1: 你咋都行，他住啥的？
0: 那白班或住家都可以。
1: 这有，
0: 您是哪个区域的？
1: 我是新立的，
0: 新立的哈，新立镇的哈。
1: 大洼新立。
0: 大洼西立镇工作，行，那我明白了。
1: 你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183，
0: 幺八三，
1: 42332，
0: 42332，
1: 24111。
0: 电话是13423324411，对吗？好，还有没有其他补充啦？
1: 没有，谢
0: 没
1: 谢
0: 有。
1: 你着急啊。
0: 不客气，好嘞，再会了啊。那我就再给您提交一个能长期工作的啊，不想总换人。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1: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3: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4: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5: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

0: 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找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

0: 寒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 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招聘那个开车的司机，要求 B 票。
0: 招 B 票的司机，
2: 开高空作业车，就修路灯那种车。
0: 哦，好的，好的。
2: 啊，要求双台区、雄台区田家附近的。
0: 嗯，行。
2: 保底工资4500，有加班。
0: 嗯。加班的话，给加班费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嗯，行。
2: 啊，186。
0: 186。
2: 4275。
0: 4275。
2: 1119，
0: 电话是186-4275-1119，是吧？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
0: 好嘞。
2: 好

0: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要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坪，还有22坪、100坪、600坪和900坪的，价格方便面议。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就行了。
1: 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
0: 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的四台子村现诚招管理人员5名男性，还有车间操作人员10名男性，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9234。

0: 1925，1923421055，1923421055，1923421055。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是朱女士。好，各位听友，如果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您这边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主持人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陪伴。在这个小时里呢，您可以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各类工作岗位人员的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3815-939，3816-939可以即时发布信息，同时也可以查询节目当中的所有相关信息，不管是会员信息还是热线电话信息都可以查询。节目之后呢，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那么您可以查询近5到7天之内的公社信息。没有时间听节目发布信息参与节目的听友，电话打不进来的，或者手边信息着急呢，想多次发布的，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我们官方微信可以添加，添加之后呢进行在线办理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润城苑小区有楼房出售。
0: 润城苑小区是吗？
1: 对。
0: 是出售。
1: 对。
0: 几楼？
1: 一共是8楼，一共24层。
0: 您家是8楼，一共24层是吧？
1: 对。
0: 咱面积是多大的？
1: 133.14平。
0: 嗯，有装修啦。
1: 装修，三个卧室都是地板，还有那个衣柜，门口门厅柜。橱柜。都挺立正的。
0: 好的，售价要说一下吗？
1: 32个男卧，一个北卧，然后32厅2卫，然后有其中一个公共卫生间有窗户，那个是实验小区的学区房，售价68.8万，电话是155-4278-8256。
0: 您的电话是155-4278-8256，售价68.8万，应该是可议，对不对？
1: 对，
0: 好嘞，那我明白了，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些不该说的。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成招吊装装卸工人，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2名服务员，要求女性，年龄55岁以下，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呢就面议了，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4点半，每月休假4天，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要招聘一名车销业务，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6000到10000元。同时呢，双台子区啊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0: 田家林戏院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在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招聘厢货车司机。
0: 哎，有什么要求吗？
1: 得跟车干活。
0: 哦，好的。
1: 留个电话吧，最好是大洼附近啊。
0: 大洼附近的优先。
1: 对。
0: 嗯。
1: 176。
0: 176。
1: 0427。
0: 嗯。
1: 1546。
0: 176-0427-1546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
0: 嗯，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呢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是4500元左右，还要招聘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的古城自镇，手续都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呢是240平，可以做饭，可住人，您可去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我很痛。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呢，要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 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

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
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

0: 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

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

0: 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有请主持人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仔细听了一下这个声音啊，确实有点不像我。就生活当中有被朋友们遇到过，然后一张嘴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得加小心，我生怕他们说我是赝品。但是在这里边的声音啊，真的比我本人好听哎。好了吧，各位牛马们，我们又被抓来上班了。

缓缓，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啊，身后的这些故事不单有意思，而且有温度、有尊严、有格局、有高度。你知道吗？在法国巴黎曾经是所有中国人的伤心地。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明明是一战的战胜国，却被日本强占了山东的权益。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啊。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从此呢也诞生了中国的五四青年节。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致敬10位中国青年。应该说我们每个身上啊都有两条命，一条呢是生命，一条是使命。我们先来说第一位青年啊，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法官，第一位法学女博士，更是第一女杀手。1919年，她就在法国用一支玫瑰花伪装成手枪啊，在巴黎和会为中国守住了山东，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她是第一位参与起草条例的女性，把一夫一妻制、自由婚姻、不冠夫姓、男女平权等等写进法律，她就是郑毓秀。女性啊，现在拥有一切看似理所应当的权利，都是因为她。她说：“趁我还鲜活，不让任何人熄灭我。”你以为你飞扬跋扈，你以为你的地位和男人一样高，这都是有前辈在前面为我们撑腰的。不单是一个我们现在社会现象的问题，最重要的这种平等被写进了法律条款当中。第二位青年，他当年一篇文章就掀翻了一个朝代。他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但他剪辫子转身成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他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这4个字的人。他的子女人才辈出，一门三院士，9子皆才俊。他还留下遗嘱，梁氏后人永远不允许加入外国国籍。我一说到这儿，大伙应该已经很明白了，他是谁呢？1919年5月4号，他就在巴黎的现场来响应，他就是梁启超先生。他在失败后写下10年饮水难凉热血，没有一个中国年轻人不曾被梁启超影响过，尤其是他的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第三位，他在1919年决定从欧美回国，他私人出钱创办了南开大学，但是他晚年竟然不允许参加南开的校庆。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国外现场观看奥运会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组织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人。他创办的学校培育出两位先生，他的儿子牺牲在战场，学校被日军炸毁。他站在南开的废墟上说，南开的物质可以被炸毁，但南开之精神不灭。在他的主导之下，南开、北大、清华三所学校合并成为西南院士，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培育出两位诺贝尔得主啊，和170多位的院士，他就是张伯苓，也是中国奥运之父。

应该说是教育第一人，更是体育救国第一人。他说，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能够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第四位，他是中国很帅很帅的男人，他13岁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的一生把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做到了极致，他让世界第一次聆听到儒雅的中国声音。他去世的时候没有子女和遗产，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为他流泪送行。他给妻子的情书当中写道，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希望有来生，他就是周公。

六位青年呢，他是第一位被诺贝尔提名的中国人，他也是中国的第一毒蛇，他设计了北大的校徽。当时当过挖煤工人，做过水手，干过医生，设计过100多本书籍杂志的封面。陈丹青说他是百年来第一好玩的人，郁达夫说他是唯一的美少年，他就是鲁迅周树人。他在1919年的《新青年》当中写道：“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留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此后，如没有这样的热，我便是唯一的光。”第六位青年，他一生获得过36个。荣誉的博士的这个学位，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他写的一首歌曲叫《兰花草》啊，还记得耳熟能详的歌词吧？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他领导了新文化运动，被誉为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他这一生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不谩骂。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他为被捕的学生送吃食被子，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援，四处奔走营救陈独秀。而这一年他也才28岁，但是已然在这场爱国运动当中担当了老大哥的责任，他就是胡适先生。胡适说，一个知识缺乏的人，他相信的东西就越绝对。我们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而是拒绝被启蒙的无知。他呼吁所有的知识分子要担当起历史责任，要向中国青年传递常识，绝不辜负几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和人类理想之光，绝不辜负自己所处的时代，绝不让这片土地上好不容易燃起的尊重常识真理的光在我手上熄灭。

想想啊，这些大人物他们的理想抱负真的啊和我们常人是不太一样的，那种历史赋予他们要背负的责任感是沉甸甸的。第七位青年，他48岁才上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54岁的他竟然来到了法国留学，是史上最大龄的留学生之一。他说，青年从不是年龄，而是不麻木，敢重来。他从法国留学回国，毕业之后创办了长沙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开启了中国女性职业教育的先河。他推动把男女平权收录进所有的这个宪法啊，但是晚年的时候他过得极为的清贫，全部家当都来资助女学生。他就是葛剑豪，他和秋瑾、唐群英并称为潇湘女三杰。他一生所有干净自由，第八位青年，他在巴黎发现了祖国的珍宝被掠夺，心急如焚，毅然放弃了法国的前途，不过妻子的反对，回国远赴大漠来守护国宝。没有他，敦煌早就化为一片沙漠了。他就是常书鸿，也是敦煌的守护者啊。可是他曾被百般的侮辱，每喊一次常书鸿就砍倒一棵树给他看，荒漠当中树木被砍倒了，常书鸿也倒下了，但是有一些坚守永远不会倒下。他说，所谓的无底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万里。第九位青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物理女博士，中科院的第一位女院士，爱因斯坦是他的老师，居里夫人是他的证婚人，他更是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他在法国巴黎和他的丈夫钱三强一起发现了铀核的裂变现象，被称为二战之后物理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发现。他把祖宅苏州园林的网师园还有1300多件的这种宝贝全部捐给了国家，但是他含冤扫了10年的厕所，被蜗居在20平的破屋当中。他叫何泽慧，他的丈夫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他是一位真正的精神贵族，贵和富是两码事儿啊。他说，人生最浪漫的事儿，莫过于祖国召唤时我们正青春。这第十位呢，他是中国300年一遇的鬼才，精通30多种语言，他还是数学家、翻译家、音乐家、物理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教育部曾经先后5次邀请他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但是他都回电说干不了，谢谢。他就是清华大学4大导师当中最年轻、最博学的一位，赵元任。他能够随意的模仿各地的口音，轻轻松松骗倒了这个当地人。他当年能够对法国人说巴黎土话，和德国人讲柏林方言，和湖南人讲湖南话，和广东人说粤语。当年有专家呼吁废除汉字，赵元任先生守护了汉字的尊严，推广普通话。如果没有他，汉字已经被废除了100多年。而今天每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人都应该感谢赵元任先生。从1919年到现在，一代代的中国青年和时间把这个对手都已经放在了身后。渡江河，越万山，当时蔬草迎风处，已是山花浪漫时。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0: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接下来的时间呢，猫儿给大伙讲一个很经典的啊，一个真事儿。就接下来不是给大伙编故事了，当然哈，其实之前我也没编过故事给你们听。那要编也不是我编的。就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1985年、1986年左右。你想想，现在都叫上个世纪了。

就这个事儿的主人公呢，是咱们北京的啊钱币市场当中非常有名的钱币收藏家和买卖家。就专门干这个行当的，他收古钱，收这些纪念币啊，就干这个的。现在呢，在北京邮币卡市场啊，那就算是老大级的人物了。这个人姓赵，80年代的时候呢，就在北京的文宝斋呀、琉璃厂一带就开始转悠。干嘛呢？当时就有的人把家里头过去存的那些袁大头，大伙都知道啊，银的，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拿过来。一吹说这个是真的是假的，他就收这个东西。他在琉璃厂呢这两天晃悠，就发现来了一个新人。我跟你说啊，你去几趟，你怎么一个来历，其实人家把家底儿都要打听好的。这种交易因为跟历史挂钩啊，看着呢有30-40岁，长得反正胡子拉碴，脏了吧唧，穿的破破烂烂，一张嘴呀、就一个河北唐山啊那么一带的一个口音。我跟你说啊，这个我这个都比别人家的好啊，怎么怎么地。然后他就从他手上呢

他先收过来一块先看看，看了验了一下，回来找了一看是真的。多少钱呢？收的3块钱收一块袁大头，这是80年代84、85年时候那个价啊。他一倒手呢，有人愿意啊，这一倒手就一倒一卖，愿意出多少钱？愿意出5块钱，就这一个袁大头他就能挣2块钱。有人说那2块钱也不多呀，但你要还原一下，你问问家里头老人就知道了。80年代那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这一块袁大头挣2块钱人民币，那就不少了。3块钱本儿赚2块钱，您算算利润率是多少？所以呢，他就在这儿等着这人一来啊，一看前面一验是真的，就从他手里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收，收上了大概有一个30来块吧。这个人每次来呢也不多，他就卖个3、4块他就顶多了，然后就收了30多，一倒手可能就挣了有70块钱了啊。70块钱那个时候就顶一个人两个月的工资啊，那就是不少的了。然后他就琢磨说，哎，这伙计哈，总有这个东西，我干脆一个姓跟他谈个价，然后从他手里呢，哎，买多少我就都包了了，我再拿回来就得了呗，是不是？就这么等着，大概等了有半个多月，这个人本来每周都来，突然之间半个月没来，过了半个月又来了，这两个人就搭上话了，说我兄弟，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我看你手里也不少啊，哪来的？你这么着也费劲啊，你看你一趟一趟这么跑，我看你是河北一带人，是不是啊？你往北京跑也挺费事儿的，我能不能上你家去，我把你家里边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就这个价行不行？就你现在这3块钱行不行？这伙计呢琢磨了一会儿说，大哥是这样，我呢这个在唐山下边啊，我是个农村人，我这袁大头他也不是我的，谁的呢？是我叔叔的，他的，他手里有不少，说有多块，大概有1000块袁大头啊，说白了就是1000块的现大洋啊。说是我说的呢，说我从他那儿拿来的，然后他让我看看到北京啊折腾折腾能不能卖出去，我这不就是零散着我就出来了吗？说你要是真这么想买的话，这么的啊，你我回去呢跟我叔叔说一声，但是呢你可得去他家，因为他不敢来北京啊。然后呢就让他把剩下的900多块都卖给你啊，挺大的一笔钱，你就算是900多块啊，3块钱一块，将近3000块钱呢，是不是？他是不敢来的，你得到他们家去收去。然后呢他说卖我就领你去，你看行不行？这赵先生一听，可以啊，咱干的就这买卖呀，有点辛苦有什么受不了的，于是就答应了。就这么着又大概等了半个多月，在琉璃厂的呢碰到这个哥们了。而这个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唐山那个来的那个，他说我跟我叔叔说了，那个可以去，但是吧咱这个班车呢有限，早上呢就得走，火车呢到唐山，从唐山下来咱们就再往前还有个小站，这个小站再坐公交车再往下走啊，然后呢离那个村子啊咱可能还得步行，反正就挺费事儿的啊。老赵寻思这挣钱嘛，怕什么费事儿呢，就这么着啊，两个人第二天早晨，哎，一大起早从北京西站就往那儿出发。上了车之后呢两个人就聊起来了，说贵姓啊？他说我姓刘啊，说我这个叔叔呢在家里啊排老三，叫三叔啊，我管他叫刘老三，今年啊也得60多岁了。俩人这一道聊着就到了唐山，然后再倒车就往他农村家里走的时候，这道上费了劲了啊。这道上吧大概得有3、4里路，道也不好走啊。到了他家的时候呢也就是下午的有2、3点钟了，到这个时候家里一看啊，说一个独门独院。这个河北的居民有一个特点，推开门呢是一个影壁墙，如果你去过河北你就知道了，那个门斗啊都特别的高，但是呢门斗推开之后都会有一个影壁墙，这个影壁墙上呢现在啊都会用瓷砖贴上各式各样的这个图案啊，寓意着就比如说家里边啊荣华富贵呀，或者是这个平平安安呐，吉祥如意呀，如鱼得水呀，啊跟这个相关的一些话，牡丹花开呀等等啊，都是特别好的象征。
这个影壁墙呢，上面

啊写着松鹤延年的话啊。进来这影壁墙再一拐一看啊，有这么两间，说白了就过去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土坯啊，就是和的泥儿，那个房子挺结实的。可是一看都很多年了，这里边啊这个刘老三就从屋里出来了，他说我都听我侄子说了，你是北京来的赵先生，上屋里坐吧，就是你的买的这个收的欲望太强了，这买卖都有心理学嘛，是不是，那你就已经占了下风了。所以呢赵先生啊长时间在这收行扛里泡着，他就知道这回对方可能哎呀这个是要坐地起价，这个怎么办呢，咱不说好了吗，是不是，北京都说了3块钱，而且我多买你的，是不是，嗯嗯，这叫什么，多买少算，包了还见，行里都这么说呀，你怎么这就涨价了呢。这个时候他叔叔说了，说兄弟你别什么啊，我们这人穷志短，你可怜可怜我们。结果这双方啊一来二去开始砍上价了，这砍上价你可就注意了啊，原来一块一块在这验真假，这会儿一说上价了，整个人的思维就不在这袁大头上了啊。你别说这个时候屋里还挺黑看不清楚，还在这灯底下双方就谈上价了啊，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有来有往，这下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开始乱了桃了。大概又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双方才初步达成一致，就这么着吧啊，怎么着呢，原来不是3块钱一块袁大头吗，我再给你加5毛钱，就是3.5块一块，这5毛钱900块大洋加一起是475块啊，再加原来的一块3块钱一块一起算2850，加这个475一共是3325啊。心里头就这琢磨吧，账也来得快啊，那现在咱就成交吧，然后就把这个大洋划拉划拉就包好了，从兜里掏出这3000多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天全黑了，这说走怎么走啊，车都没有了，这不像说你现在有滴滴啊我叫个什么的，那阵哪有啊，而且走出3-4公里才有上那个镇上，公交车也都没了，就算有公交车那火车还没有呢。他侄子就说这么着吧，你这买卖也成了是吧，人也在，就在这住吧。就这么着没有办法，赵先生就在这住下了。然后当时呢就在这个西厢房那儿腾了一块地方啊，搭了2个板子，哎，这个被褥往这一铺，给他弄点吃的。吃上饭的时候，坐在床上的时候，赵先生心里就打鼓，为啥他害怕呀，人生地不熟的是吧，这袁大头在我这兜里揣着3000多块钱，80年代3000多块钱是个数啊，给他们了，这一家人半夜三更的要算计我可怎么办呢，我也弄不过这仨人啊，害怕归害怕，得有地方住啊。然后一看这个厢房的门上呢还带着一个小绳子，有什么铁链什么的还有拴的啊，赶紧把这个屋门给拴瓷实，躺在这个木板上面，哎，被呢盖的也是半盖不盖吧，那哪能睡得实诚啊，心就砰砰直跳，就害怕半夜三更进来把我弄死该怎么办啊，好不容易挨到这天亮了啊，扑棱起来了，把这门推开啊，咱走不走啊，那边3口人人家也都起来了，说行咱现在就溜达往这小镇上去啊，应该也就个把钟头吧，到那个公交车站然后再到火车站，应该是啊，昨天来那个时刻表上午10点有一趟车，咱就能回北京，行就这么着吧，我们一家人呢、啊、送您在这儿啊。这叔侄俩呢就把这个老赵给送出来了，这叔侄俩送的时候是一前一后的，赵先生心里老害怕了，为啥呀，他怕这个一个走在前头一个走在后头，他在中间，这俩人把他夹当件儿了，就是在道上再把他给收拾了，什么招都没有。各位啊，走黑道你就记住这个经验，前面过来俩人啊，他俩并排从你身边过去你不用在乎，怕的就是这俩人一前一后，哎，前面这位呢低着头或者藏着脸都行，趾高气扬从你身边过去，他后头这位啊低着头跟你走个对碰，突然把刀拿出来，那你这刚一害怕过去，那人一转身再逼着你后腰，你别动，这就前后夹击啊。赵先生久立江湖啊，一看这个场景就说，您两位啊前头带路吧，这两位走在前头，他跟在后头揣着袁大头，砰砰砰的心直跳啊。

终于啊，越走天越亮，到了公交车站，坐上了公交车啊，然后又把他送到火车站。这个时候叔侄俩就说了，说我们就给您送到这儿了，也不能给您回北京了，您就自便吧。这个时候赵先生上了火车，上了火车那可是一脑门子汗呢，掏出纸巾来擦，总算交易完成了。一想3000多块钱交出去了，3.5块进的，回首我5块钱一出手，1块我挣1.5块，几千块钱就进账了，心里头很是舒坦，因为不是一笔小钱儿。这个时候火车上呢，外头天可就大亮了，靠着车窗那儿坐啊，他就摸出2块袁大头在那看，其中1块也没啥毛病，再看2块就不对了，这个纹儿啊，这个什么颜色怎么就不对了呢？再摸出1块又不一样，脑瓜嗡一下，坏喽！赶紧找那个火车上的厕所，就把这个袁大头1块1块掏出来验。结果验完之后，五雷轰顶。为啥？整个900多块袁大头，充其量10块8块是真的，剩下全都是假的。这会儿你再回去，上哪儿找他们去啊？就你再回去，农村的房子都推了，人早跑没影了。为什么？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怎么骗的你的呢？你再回头捋一捋啊，先是由他侄儿作为这个诱饵去北京，一次弄个2-3块卖给你，去了2-3块这么一卖都是真的，哎，然后呢一点点的你上钩，他琢磨怎么就这么多呢，给你设个局儿，逗引你过去给你研究一研究，说我家里怎么怎么着，然后剩下的所谓的骗局过程都是精心设计的。比方说这车次的选择啊，就选让你长途跋涉到那个地方，为啥呢？你去的时间一长是吧，付出的辛苦一多，你的期望值就越高，我来我不能白来，我希望交易成功。那你说你就在兴隆台你卖我一个什么奢侈品，我到那一看不合适，我掉头我就走了，对吧？到那儿下午2-3点钟是吧，为什么说那个东西要在这个孩子什么在哪哪放着呢，这是有道理的，让你再等一会儿，你越等越着急，越等心越着急，怎么还不来，然后这功夫熬到天黑。两个功能，第一个等到天黑你在屋里再看这个东西啊，哎，你就看不仔细了。第二个功夫干啥呢？给你讲故事，所谓的影壁墙啊，孝顺这个岳父啊，得了钱呢都是假的，行话啊，这都是糊弄你的。一讲故事就解决了这个袁大头来源的合法性的问题，让你深信不疑。等了袁大头来了，你再看屋里头灯黑，没看几块的功夫，人家又开始跟你提要价，就把你这个注意力转移到价钱上面，一谈这个价钱天也黑了，好不容易谈成了3.5块，涨了5毛，你心里能接受，巴不得这交易赶紧完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这个时候你人的状态已经被这个啊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给砸懵了，你来不及倒出功夫再看真假啊，接下来就已经交易成功了。哎呀，你再看呗，偏偏在人家住下来是吧，住下来咋办呢，你害怕这一家人算计你，提心吊胆的，哪有什么是背着抱着还不一边沉的，所以你这心里头一担心，这功夫也都忘了这个东西，你再验一验，等天亮的时候你选的车次都是早晨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哎，你拿出来你也看不清楚，哎，你在害怕这个道上两个人算计你，你这心思都在宝这个东西上面，你也不会再拿出来看一看了。上了火车你再想起来再看，哎呦，上哪还找去了，人家早把这个时间差打得稳稳当当的。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过去传统的一个骗局，非常的精妙。

有一次呢，乾隆皇帝带着这个文武百官来到甄嬛啊，就颐和园里边，带着甄嬛啊，站在一个亭子啊旁边，这个亭子呢叫做八方亭。这次他没有写诗，他出了一个对联儿。乾隆出完这个对联之后，所有大臣们都不敢作答，鸦雀无声。上联是这么说的啊：八方亭看八方，哎，八方亭里观八方，八方八方八八方，要不然我留给你们啊。大伙这一听还是那套路，这些大臣们都跪在那儿鸦雀无声，没人敢答啊，也没有人答得上来，这个时候场面就特别尴尬。但是呢，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个重臣，这个人情商智商都很高，十八世纪的大贪官。我一说贪官，大伙就知道和珅是吧。和珅这个人情商智商都高，跪在皇帝面前把下联就给答上来了。咋答的呢？说万岁爷爷万岁，万岁面前呼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你说谁当皇上听了这个他不开心呢？为啥和珅能够在皇帝身边待几十年呢？人家会说话，情商智商高。但一说到和珅，就想问问大家，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是不是纪晓岚是吧？啊，汪刚是吧？其实真实的和珅在历史上啊，就是真的，你要是小姑娘你都愿意嫁给他。为啥呢？长得老帅了，就又多金又帅，对媳妇又好，有啥理由不愿意嫁给他呢？你知道当年和珅有多高吗？就是他的身高得有1.83米，而且是清朝最美的男人，长得颜值在线，哎，又有钱。就过去给和珅做的那个什么画像的修复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帅。

那么真实的和珅你知道有多少个媳妇儿吗？真实的和珅啊，我跟大家说，他有多少个媳妇儿？严格来说应该一个正妻八个小妾九个媳妇儿，说不多是不是？那过去的时候都是三妻四妾，就是媳妇儿越多证明这个实力越强啊，这是过去的一个讲究啊，身份都越尊贵。但是呢，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一声啊，和珅有两个媳妇儿是外国人，一个叫大黑珍珠啊 Black Rose， 黑的跟木炭似的啊，来自于东南亚，另外一个叫 Mary， 那是一个金发碧眼大长腿啊，那腿特别长，比命都长，长得特别好看啊。那你现在可能娶个外国媳妇儿都习以为常了，但是200多年前的和珅，你娶两个外国媳妇儿，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样啊，这是不是不能接受？到底咋回事呢？有空我再跟大家接着讲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那下期我们再见，拜拜了各位。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面对省内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河道来水叠加的严峻汛情，我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从严从实落实排涝减灾、寻堤查险、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县精准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深耕夜间消费场景，让城市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经济活起来。盘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找准城市治理与营商发展的平衡点，为县域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行野报道，入汛以来，面对省内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河道来水叠加的严峻汛情，我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锚定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底线，以雨情汛情为号令，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从严从实落实排涝减灾、寻堤查险、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盘锦市水文局预报，盘山县胡家站发生超警戒流量，预计7号20时出现洪峰流量每秒255立方米。受此影响，辽河、大辽河、绕阳河将出现涨水过程。太平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研判域内防汛重点，深入各排灌站和关键点位，实地检查排内涝和堤坝巡防情况。自7月4号晚强降雨以来，街道8座排灌站42台机组昼夜不间断排涝，内涝已基本解除。随着汛情变化，街道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迎战外洪，组建200余人寻堤抢险队伍，对绕阳河太平段实行全天候轮岗值守和拉网式巡查，重点排查鼠洞、雨林沟、坝体松动等隐患，并常态化监测水位动态，全力守住堤防安全底线。太平街道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0: 主任韩松。
1: 全天候对沿河堤坝分段徒步巡查，紧盯坝身、坝坡等关键定位，仔细排查渗漏、塌陷等隐患，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体人员在岗值守，严密筑牢堤坝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提升镇村两级应急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抢险救灾能力，盘山县古城子镇紧贴辖区风险特点，组织开展全流程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模拟短时强降雨至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第一时间启动镇级应急响应，各工作组快速到岗就位。演练重点开展低坡隐患排查，对背水坡杂草全面清理规整，细致排查鼠洞、裂缝等薄弱点位，并及时封堵压实，随后转入应急抢险处置阶段。针对模拟的坝体渗漏、管涌等险情，抢险突击队精准研判，科学实施封堵导流和加固操作，高效化解险情，进一步健全了全镇快速响应、统一指挥、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体系。古城子镇水利负责人李玲。
2: 六月中旬，防汛物资储备齐全。六月二十日前，把镇区内四条主排水渠系内杂草全部清除。六月二十五日前，三座排灌站全部检修完毕。各站值班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古城子镇防内涝工作已就绪。
0: 古城子镇镇长潘军平：
3: 我镇大辽河防汛段全长是15800多米，其中有5处险工段。目前呢，打草已完成，土牛子备土已完成，防汛物资储备齐全，三个排灌站23台基础已全部检修完毕，为防内涝做了充足的准备，并制作了古城子镇防汛工作实施方案，防汛工作全部就绪，确保2026年我镇安全渡汛。
0: 据气象水利部门综合研判，近期降水持续，受上游浑河来水影响，大辽河可能超警戒水位，盘山县防汛仍处于关键攻坚阶段。盘山严格落实上级部署，于7月4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统筹各镇街各河段防汛责任，常态化推进排灌设备运维、水位监测和隐患排查整改。广大党员干部24小时值守巡堤，动态排查整改各类隐患。下一步，盘山县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保持高压备战状态，细化应急预案，备足物资，强化值守，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洪涝灾害和人员伤亡的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县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记者邢野、郑博文报道。2026年东北超赛事热潮席卷盘锦大地，我县精准借力赛事流量，深耕夜间消费场景，以特色夜市街区为载体，融合赛事观赛、美食休闲、文体演绎、便民消费等多元业态，让城市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经济活起来。夜幕降临，华灯璀璨，县城广达夜市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夜市中央搭设的舞台流光溢彩，好戏连台，动感悠扬的流行歌曲轮番唱响，婉转旋律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聆听，奇幻趣味的魔术表演精彩纷呈，创意十足的看点让男女老少连连喝彩，灵动俏皮的小丑穿梭人群，诙谐的动作，趣味的互动，持续点燃现场氛围，处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舞台周边美食摊位鳞次栉比，香气四溢，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焦香醇厚，肉质鲜嫩，劲道爽口的铁板鱿鱼香辣入味，风味独特，款式多样的精致寿司清新解腻，颜值出众，各类地道特色小吃热气腾腾，琳琅满目，往来市民漫步夜市逛吃游玩，沉浸式解锁专属于盘山夏夜的烟火温情，亲子游乐区内人气爆棚，童趣盎然，成为孩子们的欢乐乐园。儿童钓鱼、趣味钓小鸡摊位前，孩子们俯身专注体验，沉浸式畅想，童真乐趣。碰碰车场地光影交错，一次次欢乐碰撞传出阵阵清脆欢笑声。淘气堡、网红蹦床等游乐设施让孩子们肆意奔跑，尽情跳跃，释放活力。家长轻松休闲，惬意遛娃，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热闹氛围。市民杨晶晶：
4: 非常开心的能在家门口参加东北超第二现场的活动，现场呢氛围特别浓厚，这样呢赛事呢不仅点燃了我们的运动热情，更展现了咱们东北的热血与活力，祝愿赛事呢圆满顺利，也能祝愿我们的家乡呢越来越好。
0: 广达夜市的火爆出圈是盘山夜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依托2026年 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现场全域布局优势。我县整合银龙酒店、大排档、锦绣花谷观赛点、乡村特色市集等优质载体，打造赛事观赛加文旅休闲加便民消费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文艺展演、趣味互动、特色展销等多元活动，串联城区商圈、特色街区、乡村消费点位，打破传统单一夜间消费模式，构建起全域联动、城乡共生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从零散经营到规整市集，从单一餐饮到多元业态，从日常消遣到经济增量，我县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将市井烟火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记者吴小曼报道。盛夏韶华，清风拂面，行走在盘山城区的街头巷尾，干净平整的道路四通八达，车辆停放整齐规范，沿街商铺井然有序，市井烟火与城市整洁相得益彰。城市蝶变的背后是盘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深耕精细化治理的初心与坚守。清晨晨光微露，城市苏醒，井下蔬菜超市周边商圈已然烟火升腾。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们也已经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巡查。以往由于人流量较大，此处曾是流动商贩的必经站点，三轮车随意停靠路口，水果蔬菜摊位挤占非机动车道，不仅造成交通拥堵，也影响市容环境，是城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区域。今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以暖情服务守护市井烟火，做到执法既有尺度又有温度。大姨，这个路口车来车往的，您在这摆摊不光影响通行和咱们整体的城市环境，自己也不安全。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说到了商贩的心坎上，不少摊主爽快地收起摊位，还有人冲着队员们的身影竖起了大拇指。夕阳西下，银龙农贸市场门口已是一番新光景，商贩们迁移到规划区域内有序经营，过路群众从容穿行，城市精细化管理带来的生活之便实实在在落到了百姓心头。市井烟火气最暖百姓心，夏季夜间地摊经济、夜市经济蓬勃升温，在丰富市民夜生活、带动小微经济发展的同时，占道外摆、杂物乱堆、餐饮噪音、路面油污等问题也随之而来，成为城市夜间治理的关键重点。为守护整洁有序、舒适宜居的夜间城市环境，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创新值守模式，启动夜间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聚焦烧烤餐饮、聚集街区、居民小区周边、重点商圈路段，实行延时值守、错峰巡查、定点劝导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全天候守护城市夜间秩序。夜色之下，城管队员穿梭在大街小巷，耐心劝导商户规范经营，主动帮商户规制占道物品，清理路面杂物，划定经营边界，细致排查噪音、油污等扰民问题，用心用情平衡好便民经营与城市秩序。日复一日的坚守，点点滴滴的付出，让城市道路更通畅，人居环境更舒适，营商氛围更优质，真正实现了路宽人畅、民心顺遂、业态兴旺。城市善治贵在革新，赢在服务。在县域营商环境提质升级的浪潮中，盘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主动担当，率先求变，变刚性管控为柔性赋能，变被动整治为主动深耕，变城市管理为营商护航。在守护城市整洁秩序的同时，用心盘活市井烟火，倾力呵护个体经济，找准城市治理与营商发展的平衡点，为县域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记者张宁报道。为全面夯实县镇村三级灾情处置基础，规范数字化报灾救灾资金管理全流程，7月3号，县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全县镇村两级灾情信息员开展集中业务培训，以专业授课、系统实操、闭卷测试相结合的方式，为基层一线防灾队伍充电蓄能。培训中，讲师围绕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使用指导、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操作规范等方面进行系统性专业化解读，详细讲解了灾情初报、续报、核报标准流程、数据填报规范、损失统计口径、纠正以往迟报、错报、要素缺失。

0: 等常见问题，并结合县域洪涝、大风等常见灾害案例，现场演示系统填报步骤，实时答疑解惑，让参训人员真正掌握数字化防灾工具操作要点。同时，为检验培训实效，巩固学习成果，培训末尾统一组织灾害信息源业务知识测试，以考促学，以测促误，倒逼参训人员吃透政策，熟练系统，明晰职责。县应急管理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婉荣：
1: 这次培训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灾害报送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身为基层的灾害信息源，要了解不同的灾情种类以及使用复杂的报灾系统。这次培训让我区分了灾情种类，明确了报灾流程，让我在灾情报送的工作中学到了更多专业性的知识。
0: 小小信息港，守护千万家。此次专题培训进一步补齐了我县基层灾害信息队伍数字化规范化履职短板，健全了县统筹镇落实村前端的灾情信息闭环管理体系。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完善灾害信息源常态化管理考核机制，以精准高效的信息报送、规范严谨的救灾管理，筑牢全县防灾减灾安全屏障，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张学良为父治丧，1928年8月3日，公开吊唁。哎呀，那个盛况难以尽表。那普通人家死个人还得举动举动，何况是东北王奉系的首领，张学良的父亲。全国降半旗，特别是东三省，停止娱乐文化活动3天，市团体机关全得举行吊唁，这是规定的。另外呢，送花圈的、送挽联的那叫太多了。蒋介石以私人身份也打来唁电，什么李宗仁呐、白崇禧呀、阎锡山呐、等等等等，包括汪精卫都打来唁电。张学良就在那跪着陪呀，谁来吊唁他都得陪着磕头，光这头这一天不知磕了多少，就在那跪着都起不来了。各国的使团也来了不少，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各国使团都派了代表。特别着重咱得说明，日本派来庞大的吊唁团，属日本这团体最拉鼓，30多人。为首的特使是日本政府田中内阁首相的特使，叫林全柱。林全柱啊，带着夫人来，他夫人这名

0: 挺好听，叫青椒辣子，也带来了。另外，驻奉天总领事林九治郎带着夫人南间丸子也到了。关东军司令官村岗、满铁总裁木村、副总裁松岗杨佑、中国通土飞员、参谋长秦真次等等等等，全都到了。这日本人演戏呀、演的还真的好，够上国家一级演员了。在灵堂啊，还经常拽出手帕来擦擦眼泪。其实那小黑眼珠在观察，心怀鬼胎。他们一手制造的惨案，还假装好人，就这么会演戏。张学良陪着，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八月三日这天过去，到了晚上，人们搀着张学良回到屋里，都上不了床了都。眼睛都哭肿了，嗓子嘶哑，那必须得好好休息，你不休息怎么长症啊？大夫护理着张学良，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处理军政要务，百废待兴。这把椅子那么好坐的，我也能坐不见得，多少事儿，千头万绪。所以张学良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那么丧事过去之后，把张作霖的灵柩送到哪儿去呢？送到锦县驿马坊，也叫驿马坊，送到那儿去。因为他娘赵氏在那儿埋着，把父母先埋在一块儿，然后拨巨款在抚顺大伙房修元帅陵。可不是元帅陵啊，元帅陵，二墓的陵，规模庞大呀。那个规模有多大呀？就好像明十三陵、清十三陵那意思差不多少啊，跟清陵、明陵差不多，也带地下宫殿，诗人、诗马、诗丞相，也有宝顶。那玩意儿，那一半时就能修好，所以这工程进展还没到一半呢。到了1931年918事变，东洋人打来了，工程废了。直到今天，元帅陵还在那儿撂着呢。反正旅游的人也到那块可以看看，现在修的也不错。到那瞅瞅那规模吧，看一看。张学良总想把父母的灵柩送往元帅陵，至今也未能如愿，仍然埋在锦县。这个事情没办到。咱们闲言少叙，那么再说张学良，到了八月十号这一天，张学良刚起来，副官谭海进来，报告，什么事儿？
1: 报告总司令，
0: 日本人下来请帖，日本特使林全柱、总领事林九治郎，想请总司令赶奔总领事馆赴宴，说有事情跟您商量。张学良明白了，心说杀我爹的这帮刽子手请我去赴宴，我明白了，赴宴是假，摸摸我的底是真。我现在接管大权了，我怎么打算的，我想要干什么，他心里没数，想套套我的话。正在这时候，唐二虎从外头进来，
2: 韩青，我听说什么小鬼子请客，要叫你赶奔马路湾日本领事馆啊。别去别去，
0: 东洋人小黑眼珠黑的黑都一肚子转轴，大帅就是被他们杀死的，虽然咱还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断言是他们干的，现在大帅尸骨未寒，要对你下家伙呀，那是龙潭虎穴，去吧吧。您跟着副总司令张作相、万福林 议长袁金凯众人都来了。
2: 汉卿，总司令，别去，
1: 别去。
0: 找出个理由就谢绝了，跟他有什么好谈的？
2: 张学良考虑了一会儿，
0: 不，
2: 我还是要去，迟早跟日本人得打交道，你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去，我看看小日本的有奈我何，他想探探我的底，我还想摸摸他的底，要不去显着我贪生怕死，尤其我刚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我避而不见也有失礼之处，
1: 我必须得去。
2: 他二虎一听，你跟你爹一样，你们爷俩怎么那么一样，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九条牛也拉不回来，那你去你带多少军队，你得带保镖，我卖卖老我保护你。
0: 蒙叔，这又不是开兵建仗，带什么军队，他诚心要对我下毒手还用带军队吗？什么时候开冷枪也把我打了，用不着这么的，您呢太一定多加小心了，用不着，我一兵一卒都不带，谭海过来了，谭海是侍从武官的，
1: 总司令我干这，我哪能离开你，
2: 不，谁都不带，我就带着秘书主任王家珍，我们两个人足矣。谭海，你愿意跟着的话，领着一班弟兄，可以在总领事馆外头听我的信儿。
3: 是，准备汽车。
0: 张学良穿着一身便装，带着秘书主任王家珍。王家珍咱得交代几句，那日本话哇哇哇，比日本人说的都好，而且日本的谚语、日本的笑话、日本各地的风俗，所有日本的一切一切，他没有不知道的，有名的日本通啊，而且忠于张氏父子，跟日本人打交道，张学良总带着王家珍，而且这个人对总司令是赤胆忠心，就带着他，身上寸铁不带，坐上车子起身赶奔马路湾。哎呀，张学良、王家珍刚一走，唐二虎坐不住了，
3: 就是不听话，出了事儿就完了，把电话抄起来。
0: 唐二虎抄起电话之后给谁打的？给邹作华炮兵司令。时间不大，邹作华来了，不知道什么事儿，进屋一找总司令不在，
2: 唐二虎在这坐着呢。来了，
1: 来
2: 了，有事儿吗？你坐下。你说这个汉卿听不进我劝去，跑到马路湾日本领事馆去了，我怕小鼻子对他下起毒手，因此我把你给请来。你不是炮兵司令吗？
1: 啊，
2: 你现在有多少炮兵？
0: 在奉天不太多，三个团一个大队，
2: 那也够了。你马上回去告诉你的部下，把炮口对准马路湾，如果他们对汉卿敢于下毒手，就来个万炮齐鸣，炮打马路湾，小鬼子全都给我崩死。
0: 哎呀，总司令没发话，这
2: 我说话就算，就这么定。
0: 哎呀，邹作华一听也只好如此，回去做准备了。
2: 他又拨了电话，把于学忠给找来，于学忠是个军长，告诉于学忠马上准备3000敢死队包围马路湾，如果他们胆敢对汉卿下起毒手，你们就闯进马路湾，见小鬼子不问男女老少，给我斩尽诛绝，杀个王八羔子。都做好准备，
0: 张学良都不知道，
2: 整个奉天杀气腾腾，烟云密布。单说张学良坐着汽车到了马路湾日本总领事馆，大院套三层的灰楼，讲究日本总领事林九治郎正在门口迎接，一看车子停住，张学良下来
0: 林九之狼小跑过来，哎呀，欢迎欢迎。

全摆掉立柜转椅沙发一大一大堆，人家不在拉格里头，你瞅着非常宽敞，小炕桌往里放，大漆漆的锃明刷亮。拉格门一开，张学良一看，嚯，里面还有十几个日本人，全都站起来，军人也不穿军装，其他的人也不穿西装，全穿着日本的和服，显得随便嘛。日本特使林全柱、满铁总裁、关东军司令官、日本参谋总长，所有的人都在这等着。一看张学良进来了，鼓掌欢迎。林全柱大步流行过来，总司令阁下，欢迎欢迎，请坐。张学良给王家珍做完介绍，这才坐下。王家珍坐在他后面，这玩意不会盘腿还坐不好呢，盘膝打坐。有人一鼓掌，外边侍女进来，这日本侍女也穿着和服，跟仙女一样，跟穿梭似的。先上来各种饮料，各种糕点，吃完之后撤下去，这才开席，喝日本的清酒，怕张学良喝不习惯，用中国的茅台五粮液，按照中国的风俗做了不少好菜。在席前笑语欢声，不谈政治，只述私人的感情。这林全柱还说，今天把阁下请来，你能赏脸，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今天咱们好好的喝，一醉方休，吃酒见真情，干干。张学良也能喝呀，但是留着量，恐怕喝多了酒后乱性再失了态，那怎么办？那份儿在那摆着呢，所以留着量。日本人也不强灌他，你喝好了算。残席撤下，又沏好了宴茶，开始喝水。日本人喝水这茶道还挺麻烦，且摆呢，没完没散，左一个钟右一个钟摆老半天。张学良喝了那么一点，林全柱一摆手，侍女退下，拉哥门关上，屋里没有旁人了，他把脸往下一沉，开始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总司令阁下，今天把您请来，我们非常高兴。我代表大日本政府向您提几个问题，可以吗？当然可以，请。不是代表我个人，我说话是代表田中首相。鄙人以为满蒙是大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满蒙的利益即大日本帝国的利益，血肉不可分割。几十年来，是我们投了大量的资金，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的满蒙，因此我才说它是大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总司令阁下，现在你主政东北，有些事情直接跟您谈了，请问在外交方面对我们帝国政府您作何打算呢？外交场合这可不是说着玩，你看你当别的部的部长你能当，你当外交部长你当不了，那专门特殊的学问，专跟洋人打交道的，一句话说错了，代表政府就得有随机应变的能力，那必须得机警过人，用词恰如其分。张学良是干嘛？别看他27呀，经验丰富，认真的听着，脑袋转着，心里想着词儿。听林全柱说完了，张学良一笑：“林全柱阁下，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父亲不在了。”现在我主政东三省，出任保安总司令，我们两国是友好的邻邦，我们东北地方当局

0: 全遵照大帅生前的安排，跟大日本帝国政府保持友好往来，过去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一如既往，绝不改变。
1: 哟西哟西，
0: 既然这样，请问张将军，恕我直言，最近据我们有关方面获悉，你跟南京国民党政府往来密切，似乎我听说你们的信使经常往来。张将军，我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国联，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持不友好态度，他是属于排外的。如果张将军表示跟他友好，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是极其不利。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总司令张学良来到马路湾日本总领事馆。实质上说吃饭呢，那叫瞎扯，是变相的一个会谈。他的对手就是日本政府的特使林全柱。这个林全柱可不简单，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有名的中国通，中国有多少少数民族，都有哪些风俗习惯，哪些俏皮话，哪些民间传说，中国都有哪些发明，中国人的心理活动，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他是无一不精。那是田中首相的中国顾问，你怎么派他来呢？要说他是个间谍也不算过分，而且这个人机警过人呐，话茬的咔嚓咔嚓的，专掐旁人的科勒素。张学良刚主政东北，就遇上这么个强有力的劲敌。你看谈话前笑笑呵呵，那话可不让人，柔中带刚，是刚中带柔，口气强硬。张学良听着心里是极其不痛啊。张学良心里说话，你干什么？干预中国的内政？哎，这叫请客吗？杀了我爹又假装好人，我看你想干什么。我往下压了一压，脸上从容镇定，在这仔细地听着。呵，林全柱，

睡觉。王家珍给做翻译，有时他一高兴了，不说日语了，就说汉语，说的还是标准的口音，有时候说说又变成日语了。所以说主任秘书得在这翻译。他接着说，说我听说总司令阁下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往来密切，听说总司令还想换旗，撤掉东三省的五色旗，要换上晴天白日旗，有没有这种事儿？如果要有，奉劝总司令阁下，你要谨慎从事哦，别上了蒋介石的当啊！蒋介石外强中干，没有什么实力，他是在收买你，利用你，名义上祖国统一，实质上还不是看中你手中的几十万条枪杆子吗？如果你上当受骗，把乖乖的把东三省交给南京政府，总司令阁下，你悔之晚矣。请问有没有这种事情？张学良听完把词儿想好了，林全柱阁下，谢谢你的盛情，我跟蒋某人没打过交道，我跟南京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过往来，恐怕你的消息不确切了。当然，对于国民革命军，我们经常打仗，而且打了不只是一年了，对他们我是有所了解的。不怕你不愿意听，我对于国民革命军还是深感钦佩的。别看我打了败仗，我很佩服他们。至于换旗的问题嘛，我没想过，我从来也没想过，这个您是多虑了。至于什么时候我想，至于什么时候换旗，至于什么时候统一，阁下，我觉着这好像是我们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事，换句话说也是属于我们家里的事，好像与大日本帝国没什么关系吧？难道说阁下还要干预我们的内政不成吗？林全柱一听好硬气的话，你别跟张学良乐，话里带着刀呢。张学良接着往下说，当然方才我讲过，现在我没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考虑的我如何把东三省治理好，体育、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我全要整治好，我跟大日本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这个是不会再变的。就即使我跟南京国民党政府达成什么协议，作为友好的邻邦，我想贵国不会反对吧？当然，当然。不过，张将军，方才我说过，国民党一向排外，对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很不欣赏。奉劝阁下放弃这个念头，只要你跟我们大日本政府精诚合作，枪、钱、东西，我们全力以赴。好吧，这个事情我可以考虑。林全柱画了个问号，不往下说了，紧着喝了几口水，他又说，总司令阁下，还有一件事情，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曾口头许诺我们日本政府很多条件，比如集会铁路啊、南满铁路啊、开矿等问题，他已经都答应了，并且以私人的身份跟我们签订了密约。
在我们日本银行

贷款了许多许多的钱。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父债子偿，那么你爹不在了，请问总司令阁下，这笔账什么时候还？我的意思，咱们应当履行个正式的手续，在法律上生效。我看你不会反对吧？张学良一听，呀哈，逼债来了，要账。哦，我爹答应的事儿，让我继续履行。好嘛，你怎么想来的？张学良头脑一转，个有词儿。我看这样吧，至于刚才您提到这些问题，我一无所知。究竟我爹生前跟你们许诺过什么，签订过什么密约，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我爹从来没跟我讲过。另外遗憾的是，黄姑同炸车案有许多留下的档案材料付之一炬，这是你知道的。我们死了那么多的人，所有的东西全都烧了，查无实据，你叫我怎么履行，我怎么偿还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私凭文书官凭烟，无凭无据的恐怕我难办呢。我刚上任，我怎么对得起东三省的父老，我办不了。呀，林权柱一听，这好啊，什么证据都没了，他一推二六五，他就不乐意了，马上提高了声音，又拍桌子又摔板凳。张学良也不是好惹的，张学良也豁然站起，也拍桌子也摔板凳，一声高一声低，就这么软一阵硬一阵，反复拉锯，也没达成协议。张学良想好了，你硬我也硬，你缓和我也缓和。日本总领事林九治郎也是有名的中国通，他一看呢，顶了名了，这事不好办，赶紧站起来打圆场。二位，林权柱阁下，总司令阁下，坐，有话好好说嘛，都是朋友，坐。双方啊，这才坐下，紧张的气氛为之缓和。林权柱觉着说话有点太生硬了，自己解嘲，朗声大笑，张学良一看他乐，自己也乐了，一乐缓和了。林九治郎就说，张将军，方才林权柱阁下全是为你考虑的，你千万要谨慎从事。一，我们不希望你换旗呀，你千万不能听蒋介石的，只要你保证做到这一点，大日本政府全力支持张总司令，你用什么我们给什么，用军队我们有的是军队，用飞机我们有的是飞机，用武器我们都是最现代化的武器。张将军，我们确保你纵横天下，将来统一全国，那有多好，你何必听蒋介石的呢？另外嘛，刚才你说了很多珍贵的材料档案付之一炬，哎呀没办法，但是你不知道没关系，你回去之后你了解了解旁人，肯定还有知情人，这不着急，你慢慢想一想，要想起来呢，咱们最好履行个正式手续，要想不起来呢，咱们再重新商讨，我看这也不算什么。我林权柱阁下您听，有戏，我也是这个意思，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不往下说了。为了解嘲啊，林九治郎一鼓掌，刷拉门开了，外头进来20个日本的随军歌妓，
随军割据，这些妇女那都惨的。

够了，没办法呀。大志国是连歌带舞，张学良在这坐着看着。张学良看这些姑娘一个赛一个跟天仙一样，在这舞了半天，呵，再看这些日本人高兴了，身穿着和服，不断的在这连拍桌子敲板凳，在这喝拍儿。那位林泉柱阁下一高兴，还唱了一段日本戏。您听过日本戏吗？太难听了，太难听了，把那嗓子憋得挺粗，那个费劲，呀，那个干嘛呢？张学良一听，这干嘛呢？这是嚎了半天。哎，林九治郎高兴了，自个儿连歌带舞还唱了一段什么拉网小调。哎，那些日本的随军歌妓又唱了一段四季歌。张学良看着简直是群魔乱舞，到了半夜2:20这才结束。他们的意思留张学良在这过夜，找几个漂亮姑娘陪着。张学良断然拒绝，不回去回去，我的事情太多了，这才告辞出来，登上自己的汽车呀，车子开动赶奔大帅府。就在汽车上，张学良气得直拍着沙发座，啪啪，鬼子欺我太甚，国恨家仇积于一身，明明杀死我爹愣装好人，明明要侵我国土还说为我着想，真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必报此仇。那么张学良为什么在领事馆不发作呢？外交礼仪嘛，不能失态。那得说张学良胸怀锦绣，城府极深，这样的人才能办大事。咱们常说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讲的是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那才行。斤斤计较，那心眼儿就这么小，开支前少给5块钱就玩命，那能办得了大事吗？张学良什么人？但是转过脸来，背后对日本的政策，对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回到帅府，张学良也没睡觉，倒背着双手，气的是来回直溜，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张学良心说，小日本子公开干预我国内政，我换旗不换旗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祖国统一你管得着吗？你越干预我越要统一。他算计算计，手下都算上，连警察都算上，能有46万人，跟日本人决一雌雄，把他们撵出中国去，撵出东北去，办不到。你别看中国军队人数挺多，跟日本关东军比起来实力相差悬殊，日本训练有素啊，那多少年了，空中优势，武器的优势，军队的素质，中国军队远远不如人家，一打就得趴下。动武看来还不行啊，张学良心里说，忍着吧，等将来我实力有了，咱们再算账。远水不解近渴呀，当务之急要对付东洋人，必须祖国统一。我跟蒋公介石拉起手来，我们俩拉起手来，集中全国的兵力对付东洋人，我看就不成问题了。现在太分散，那阵形成一个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哎呦，派出去代表怎么还没信儿呢？哎，说没信儿，第二天消息传来，特使刑事连米春林回来了。
两个人一到帅府，张学良闻讯之后马上

0: 团建，在大青楼密室之中，门关上，加上双岗，张学良就问：“怎么样？我的信交给委员长了，回总司令，我们见着蒋委员长。”哎呀，蒋委员长非常热情，拿我们两个人奉如上宾，招待的太周到了。我们一共举行了三次会谈，非常令人满意。哦，讲讲经过，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7月3号，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暗地之中派他们两个人去找蒋介石，拿着自己一封亲笔信。这两个人呢，经常干这种事儿，行踪诡秘，外人不得而知。坐上火车先到天津，到天津包了房子住下之后，用电报联系。蒋介石那时正住的西山碧云寺，后来联系通了，两个人高高兴兴登上火车，是直奔北京。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

0: 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唱的荡气回肠，好听极了。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网络的力量太可怕了哈。嗯，这玩意儿，你不定哪块云彩有雨啊，你不定哪句话就捅大娄子了。嗯，韩红就这一句话说走个面儿，你说谁寻思？你说这下也这么大祸了，也这么大祸，你说说，这两天这网上都不断了，这一个多礼拜了，还唠这事儿呢，这是唠它干啥呀？你说说。嗯，万万没想到啊！你说是，说韩红也是，反正一天天的，嗯，反正逮啥唠啥，逮啥说啥。哎呀，咱说话都经过点大脑，他好像是习惯了。人家说他人直率，是挺直率的，太直了。你这么直的，你说完了之后，你拔出萝卜带出泥来了。这回，本来吧，这是冯小刚的事儿。你冯小刚拍个电影抓特务，嗯，起这个名就挺鸡贼。你这个名多少年前吧，人们听着哈。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流行的时候呢，抓特务，哎，那个打日本鬼子，打美帝。哎，我们说流行那个，现在你这都啥年代？这现在都，2000、2000后了都，你这些孩子的天下了，是不是啊？人家是早上刚升起的太阳，八九点钟太阳，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们，但终归还是属于他们的这帮玩意儿。完了，你这帮玩意儿，你看你说好好说，起个名，完了，你看韩红以为自个这么多年的口碑挺好。完了，寻思是这拉一波票房哈，哎，但是你，但是你说话，咱过过大脑，事先你打个伏稿，是不是啊？哎，准备今天怎么说，这样是什么个场合，你还得考虑考虑这个谁呢？你这个冯小刚他是个什么样的口碑？哎，在业内是什么口碑？业界是什么口碑？对不对？他在观众当中是什么样的分量？什么样的印象？什么样的位置？你考虑好了，完了你是不是你说出去，哎，不但要得体，而且呢，还得适合那个场合，还得帮了朋友，完了呢什么给朋友站台助威，完了呢还得什么呢，你还得能起到一定的正面宣传自己的效果，他这啥效果也没穷的，给自个整一身粑粑。现在人们都调转枪口了，都一致对他了，你瞅瞅，嗯，这属实，你这玩意你整不明白。完了，他后来他还说这个残酷的世界，冷酷的人们，谁冷酷了？你那些基金会捐的钱都是大家伙捐的，你还冷酷，还那还咋热情啊？完了，这就那么地了呗。你这网上这帮人，咱说心里话，咱也不知道这帮人都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及时这个让他改正啊，还是对他进行一个劝导啊，还是一个疏导啊？起了什么作用，咱也不知道。这帮人，你说是，反正是逮着这个事儿，完了就没完到了了。嗯，越扒事儿越多，越扒事儿越细，你连他唱的歌都给扒出来了。你说这玩意儿整的，嗯。你这玩意儿，这，你这跟这本来都八竿子不能不着的事儿，你这玩意儿，你这你不怪呀？那玩意儿，你曾经自个儿也说过，那你有很多事儿就是挣的就是挨骂那个钱，哎，你既然做这个事儿，本身这个事儿吧，他就人们对这个事儿呢就非常敏感，你就得允许人们质疑。你要说那我怕质疑，我不愿跟你去那个天天去对这个账去。那你别咱就别整，是不是啊？你整了之后，你人家就得问呗。那人家有资格有权利问呢。那你人家问你还不让啊？你咋地都行。你关键是你用自个这么多年大家伙捐出的基金会，你这么一个啊
用善款堆出来的一个口碑，完了你去拿着跟

冯小刚去给站台。那冯小刚关键是他不，他口碑不好啊，他活蹦乱绝那么个玩意儿。你看，完了，在家这两年拍电影也没人看了。当初自个许诺的、承诺的，自个吹那个牛，现在谎也圆不上了。这现在都急得来的，现在一个个的脾气都不好。你看，沾火就着。他也是，那玩意儿，那投资那老多钱，他说的投资多少个亿嘛？嗯，那本都回不来，那他也上火呀。那韩红还是那个那部电影的这个音乐制作啊、配乐都是他的，你是不是这一下子你瞅瞅啊，他自个儿把自个儿给跟那冯小刚绑到一块堆儿的，嗯，那大伙儿那能什么吗？是不是？那你不能问两句吗？问两句你得说呀，他一问的关键问事太多了。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嗯，你百密也有一疏，你啥事能说十全十美？没有，天底下没有那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你不定捅咕这点啥来，揪住这一个就那就没完到了了。你最后你把什么歌的原唱都现在人们都给抠巴出来了。这是刨根问底拦不住啊，那啥人架住这么刨了，这么一顿刨，那家刨稀烂呢、再加上基金会，什么阅卷人，再加上这个，反正以前咱是没听说过这个词儿，阅卷人都是说以韩红的名义说他捐了，他是最大的善人。完了，后来这通过这次冯小刚这个抓特务走个面这个事儿，又牵出一大堆来啊！这回承认说有阅卷人这么个事儿，是每个月有10块、20块的、30、50的、100、200的，也有10000、20000的那么捐的都有，这再加上他每一次都是高调出行，每次出去做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都是敲锣打鼓，哎，这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要个面儿，是那玩意儿也是谁干点啥好事都想让大家伙都知道。哎，完了后来大家伙琢磨过味儿来了，是不是？你这老些人寅吃马霸子的，人吃马喂的，这老些钱你都从公益那钱里边出。完了，一问说，我这都是合规的，都是在上级部门民政局监管之下的，这就是个合同话，是不是？你这从法律法规上、慈善法上讲，可能你这是不违规、合法的，但是呢，你经过大家伙推敲啊，大家伙你更多的是寻思心理的感受，谁有功夫去拿法律去跟你研究掰扯那玩意儿去？你主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心理的感受，你给大伙心里他不平衡啊。你雇人是你雇人，你能啊、你那人值那些钱，一个月是不是年薪60多万？你这捐款的一个月挣3-4千块钱，2-3千块钱的人，一个月省口挪肚攒出那点钱，完了你养活高管，那给人感觉到心理上他就怪异，就是那边你一个月挣10来万，完了我一个月挣1-2千，你我往你那捐款，你去领高工资去，我这个吧，是你从这个法律上讲，慈善法上讲啊，慈善资金呐、这些善款使用上，合理合规合法，但是什么呢？他心里他不得劲儿啊，闹挺。那能不闹挺吗？你瞅瞅这下整事整扎下了，整大吃了。我其实不想说，都说过2期这节目了，咱就别老唠了。但我从我个人角度讲哈，韩红属实歌唱的行，这是不是挺好，各方面都中。属实长得好像过不去哈。全国这些唱歌的好像就他长得一个

0: 长得咋说的？长得有点太放松了。但是人家这么多年做慈善，也做了很多，也做了很多公益慈善，也挺好，是不是啊？但是出事儿了，那你就正常面对呗。大家伙问啥你就告诉啥，大家伙问你啥了你就说，是不是啊？你别等都整急眼喽。现在不少人都急眼了，都把那个阅卷那个都取消了，都，是不是啊？都取消完了，这就不好办了呗。你再加上现在钱也不太好，现在钱也不太好整。他以前给大家伙塑造的，形象和打造的人设，都是他什么呢？都是应该大家伙理解的，都是他拿的大部分的钱。后来一查，这玩意不是他，他一分也没拿，都大家伙捐的。大家伙就相当于把钱，我这个想起了哪句话了呢？哪个事儿了呢？就过年哈，那小孩啊。那小孩收那压岁钱，你知道不？那拿来，搁妈这来，妈替你管着啊！将来我跟你说媳妇儿，就这么个感觉，是有这么个意思吧？我这个形容呢，好像有点不是很特别贴切，但是一时半会儿呢，我今天也没准备，没准备这期节目，没准备这个话题，上来你们就说这个事儿，一说这事儿呢，我就得跟你们说两句，是不是？好像我啥也不知道似的，是吧？那大明星大腕儿很多，我都和他们演出过，央视级的赵忠祥、倪萍啊。我都演出过，你像这个一般的歌星什么，这韩红我没跟他在线演出过，不太了解。但是一般的上腕的哈，可能性格都这样。你这玩意儿有些事儿吧，你不能靠着说大家伙去给你帮你宣传去。有的时候你不管你上综艺节目也好啊，上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宣传节目也好啊，你都得自个儿都得吹两句。这个我说心里话，古文就有。哎，典型的例子就是诸葛亮。哎，你这自个儿说你总指着你别人来找你，那费劲了，是不是？人家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是不是？哎，躬耕于南阳，是不是？虽然我住在草庐之中，我胸中自有三分天下，自个儿说呗。你指着说司马徽说，那又谁说的？水镜先生什么这些人说？那你费劲了，自个儿一话茬也得吹两句。但是你记住啊，吹完了之后，你这个今儿又不露，明儿又不露，早晚有露那一天。你到时候你看看这次通过这个走个面这事儿，一下扒出这老多了。哎呦我的妈！千年骨子万年糠都倒腾出来了。你关键这些事倒腾出来之后吧，没有一个对他有这正面影响，都是负面的。那天我跟你大伙说的，白居易有一首诗，白居易有首诗咋说的呢？你要是赠君一法绝狐疑，不用钻龟与注诗，是不是啊？烧玉要待三日满，看人要等七年期，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下时。唐使当初身便死，一生功过有谁知？你就活年头多了，露馅了。那时候就那是直接就纳诗去了。哎，给大伙留下的名声都是好名声。那王莽，那人缘太好了啊！王莽篡汉嘛，西汉和东汉中间给嘎个口子。那人可不得了，啊，见这个家里这个扫地那个啊，保洁啊，那都得鞠躬哈腰，点头哈腰的，说这人太好了，没想到啊，这小子狼子野心呢，给你一个朝代都给篡了，你篡位了，那你想想，你看看，这不是吗？哎，你这韩红当初要是退出江湖了，退隐了，啥也不干了，谁也不知道咋回事。能扒出这个事儿的，你正好在这个气口上，你整出个走个面，这个面走的不要紧，就那么一句话， 这就证明啥？有的时候人啊，你过多的荣誉啊，有点承载不了了。过多的这个掌声、花环、光环，在映照下，人就有点懵了、木上了、飘了。你总以为自己打造的这么好的一个人设、一个口碑，我到哪去肯定都好，大家都给我个面儿。现在的人不像过去了，过去人不是傻，过去的人和现在人差不多，都挺尖的，但过去信息不对等，有信息差。现在过去哪有快手啊，什么什么这个短视频平台那个平台的，你谁过去你谁家有啥事谁也不知道，一个屯子的可能都不知道。现在不一样，谁家那是不是猪羔子跑了？他家自个儿家都不知道呢，屯子里人都知道了。你这一下整完了，这下整完了，这全知道了。你说，全唠这事。我本来今天不想唠这个的，但你们就非得往这上勾搭我。完了，这个还扯出来李亚鹏嫣然基金了，说人家那做的多好多好。你这一比不知道，你一比就知道了，不比不知道。一会儿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咱回来再说啊、哦。那唠这事咱还有别的事唠呢。我一般都唠国家大事，位卑未敢忘忧国呀。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谁说的走个面这个词儿真低俗。这个词儿本身没到，它是个中性词，也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说贬义词，它是很江湖的一句话。但是你分谁说，分在哪儿说啊，那谁说，但是你含糊，你可以说，你几个几个坐那关上门搁店里喝酒吃烧烤啊，撸串，你喝酒你咋说都没事，你破口大骂都没事，是不是啊？是，你是公众人物，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当然，但是你说你这话你不应该对着大家伙说呀，是不是啊？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说了一句错误的话，失误还不能说。

错误。嗯，没，他万万没想到，大家伙现在都火他愣的，啊！你说完了之后，大家伙这不愿意呀、啊，嗯。你关键是你给谁走面都行，你给那冯小刚那他说那啥口碑呀、啊？那是说的那个，咱也不会拍电影，咱也看不懂电影，但我不看不行不行？那你出自他的口没文化，这可别说人家没文化，韩红在那个综艺节目里《鲁豫有约》吧。在那节目里说，当初他说他是考上哈佛，啊，哈佛大学，到现在还保留着录取通知书呢。嗯，你能整个哈佛大学？你给我看看，人家没文化，正经有文化呢。哎，他后来说，那你咋没去？鲁豫也是问那玩意儿嘛。那鲁豫说的，那你咋没去呀？完了，后来说，他韩红说的话，这国家这个祖国需要我，咱也不知道那时候咋寻思说这话，咋需要你？唱歌的全中国像他唱的那样似的，挑不出一万个来，也有八千吧。那他那个酒文也好啊，是青藏高原也好啊，不管是不是他手唱的啊，还有那个天路啊，那盘锦就能抓出一把来。这歌舞团，盘锦市文工团就能抓出一堆来，嗯，唱的不比他次，但是人家腕儿搁那搁着呢，对不对？嗯，你就同样画画，同样写字儿，是不是？哎，人家那个，你朱之文都不认识字儿，朱之文，但是人家有人找要他的字儿，你写的再好，人不要你，你没名，你。这谁说去电台找 K 吃串去？上我们电台吃啥串？你吃串，你说那个玩意说的，你得上饭店。你我们台哪有串吃啊？我们连食堂都没有。卫生间倒是有几个。这谁说韩红向全国人民道歉的一个画面？说实话，要注意。这个那个与其说是道歉，还莫不如说是解释。道不道歉我们能听出来。那现在人不好唬啊，现在人呐、啊。你看我这里寇大鹏的都能写诗词歌赋呢，东哥都能写，你那么好糊弄呢？你不像过去的人那傻呀。过去人吃啥？吃苞米碴子、高粱米饭、大饼子，菜就是土豆筷子、土豆片子，你大白菜帮子。你现在的人吃啥呀？那猪头肉肘子，那能一样吗？现在的人脑瓜转的快呀，油是多呀。他说的，别说盘锦那么大城市，就是沟帮子也有，那倒是，那哪儿都不缺这个，但是达到明星那种咖位了，那少，那谁说青藏高原原唱首唱确实是李娜，我听过，那时候还不知道韩红，的确是。的确是，那是，以前九几年我们在做夜场的时候，弹琴的时候，这歌都得会。你来个唱歌的歌手，你必须得会唱，能唱《青藏高原》。那一唱，那是好，那妥过，完事儿，用你了，用你能用你了。你现在唱的也不非常多，是不是？但是你非得说唱啥？你非得要说的唱的多好，达到一定程度，那得需要后期了。这个很重要的几点，
人脉资源，你的背景资源，方方面面的资源综合到一起。你说的，哎呀，我唱的好，我就不行。那咱说心里话，人爹是干哈？你爹是干哈的？你爹扣大棚的，那玩意你出名费劲了。人家比如说，人家瓜家人能拿50万块钱，500万，或者是夸那个大演出，是不是？这是混个大名，是不是？参加几场这综艺节目的录制，是不是？牌子节目，比如说那个什么小崔什么那个了，小崔的节目，或者鲁豫有约了，就鲁豫这个啊，你就火了。你就搁家盘山盘锦市电视台，你采访你100年也没有用，那台都没有你名大呢。

对，所以说是说说国际足联、美国总统、世界杯红牌。哎，不，这个，唠这事儿吧，别唠韩红事儿了。你唠不好，再把我卷进去。这都悬的扔的，我跟你说，整不好你就卷进去，你百口莫辩呐，你可拉倒吧，咱这点小破名架不起那么折腾了。对，你说总统那韩国美国总统的，咱说哈，你说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耍流氓的我见过，哎，这么明目张胆，哎，理直气壮、梗梗脖子耍流氓的，这个真少见呢。你说红牌哗罚下，下一场停赛，这是必须的。这么多年大家伙默认的，就是不管规不规则，有没有什么先例。哎，你看人特朗普就能给你干出这事儿来，什么情况？跟那个谁，跟那个叫伊凡蒂诺啊，足联那个足联主席啊，是谁？什么情况？你给出的红牌啊？你出红牌咋的啊？那下场就得停赛呗。你扛不扛揍吧？来，你停一个，我看看来。马上海豹突击队带着家伙事上你家斩首，给那谁，给那个国际足联的那老头吓屁了，那都吓凉了都。别大哥大哥，缓气执行。哎呦，这个真霸道，这个你不服？你说，哎，你咱说的，你这足球这玩意踢他干哈？你这玩意，你这都能伤活是手段。我都说多少回了，要不咱就别去，咱去了咱也死活，是不是啊？054055052D 大区，是不是？驱逐舰护卫舰，往你家门口一杵，咋的？来，你要跟我们踢呀？就你那小体格子，你架住一发导弹了不？你告诉我，你上活啊，你一打二骂三吓唬，你这吓唬吓唬的。你我不真打你，那得吓得一跳。我这边导弹这拿着烟都点着了，就等着点火了，是不是啊？火机打火机都就等点火。你这边你有吐牙崩半个步字，我这边点着了，连你国家都你崩了。那个，你说这哈，那个啥，咱们还老要参加那世界杯，那谁那你看，这不是正经人玩的一个玩呢，这都不讲理，是不是啊？人特朗普人第二当天晚上打电话，咋的啊？我们家那谁，那个叫什么贡啊，巴拉贡啊，是什么贡啊？是这红牌了哦。来，你把那裁判给我拿出来，提溜出来，来，我看看他是谁，这谁家的，谁他是啊？还黄毛了呢，还敢给我们家出红牌？下一场照样上，你想个招解释吧？好，大哥，你放心，你摆平，哎，摆平了，缓期执行。哎呦，你这到了，已经上去了吗？上去了，比利时，这玩意儿，这不好摆了。属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美国这踢的真不行，那靠吓唬人，一溜过关斩将吓唬到这儿来的，就跟咱们那年进世界杯似的，赶上韩日世界杯了，是吧？韩日免外围赛，咱们就趁乱之际，刺棱家窜进去了。完了，你这比利时也硬踢进去，是不是啊？足球这玩意儿哈。半真半假，哎呀，我这家伙这玩意儿都全世界的那个大型体育项目，那都资本控制呢，没几场是真的，你这是你看着了，特朗普这老头反正干啥事他也不背着人，这事咱知道了，你不知道的事多了去了。还老要正命参加世界博彩，那是大公司啊，
足球，尤其足球的博彩，嗯，咱们盘锦的还有人买呢，买谁赢谁赢谁赢，挣多少钱多少钱，赢多少钱，输的一塌糊涂。有的压巴西赢的完了，压阿根廷赢的完了，压巴拉圭赢的完了，压荷兰赢的完，那日本船念个完。还有的说呢，那个巴西跟那个日本踢的时候，还有一家家日本赢的，哎，输个血糊了色儿。特朗普真该说不说，这老头他我跟你说，人家他就是上咱们中国来哈，哎，明明的，老实板正的，你看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他回家的就不是他了。哎，他的老家这老头儿，你说这该说不说，你那分明是两个队员的脚缠在一起的，跟我们没啥关系。这红牌给你脸了是不是？缓期执行。这谁说我还投10块钱呢，输了。哎哎呀，你那10块钱扔里去，咱说心里话，都那你影都看不着，你还不如捐了。那个佛得角啊，那一路过关斩将挺横啊，嗯，哎，想象的，完了赢两场球，这家伙把他扬了起来了，啊，回家的时候大家大车摆辆的迎接呀，当时那个。佛得角那总统都去了，那一个国家也没多大，正经大家过日子炕都比他国家都大，后援的都比他国家大，足球场听说怎么的，足球场还咱花钱给他建呢，啊，赢完了洋分了，回来跟我们说，跟我们发出邀请函，说哎。用不用我们去陪你们咱们踢一场友谊赛啊？哎呀，小玩意儿，这家伙你啊，你可先赢两场球了，你知道你了，嗯，你跑这跟我们赢了你了，哎，你说友谊赛，你们给我们建的球场，我们让你们赢一场，让你们痛快痛快过过瘾，你得这么说。我们输给你了，那更磕碜。你足球场都是我们家给你建的，我们踢的还不如你，你咋整？你总不能踢个平吧？哎，这帮小玩意儿，这帮国家都咋想的？都是啊，脑回路，还给他建个足球场，啊，那一个国家都没有足球场那么大。球门都立到别的国家去了，都上半场搁这个国家踢，下半场跑那个国家去了，换场就换国家了。嗯，佛得角，你说还跟我跟你们踢？哎，中国都是硬实了啊，兄弟，我们没工夫，且别拉去，我们。

0: 准备这个那个叫亚洲杯呢，亚洲杯呢，踢的啥玩意儿？咱说心里话，都说多少回了，要不就咱也使点招儿。你像人特朗普是不是啊？人家哈你是不是啊？啊，机关枪、大炮给你架上，你服不服？谁有功夫跟你俩踢球啊？你就直接把世界杯、大力神杯给我们拿，我们家给我送去就完事儿。你踢啥踢？剩你们自个儿玩去吧。剩下二三四五六，你们自个儿排去吧。你们愿意呢？你们打出人脑袋，打出狗脑袋，跟我们也没关系，是不是啊？那就明抢了都。他没抢去，这比利时也不配合呀，这国家呀。我看呢，快了，又来揍了。啊，特朗普不管那事儿，那军舰明天给你开去了，那家伙什么俄亥俄级的，是不是啊？什么F22，是不是啊？什么战斧啊，飞两个。第二天比利时全国就得把那个几个队员都得给绑上，上美国负荆请罪去。
1: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4: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时间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有谁说我们可不去啊，我们在家踢东北超呢。哎，是不是啊？哎，这玩意儿搁家玩一会儿得了，它就是个运动项目，是不是啊？哎，你这为什么？

那么足球呢那么普及，他谁都能踢，踢了个球那个绳拴上之后搁家就能踢，当院子搁哪儿搁炕头炕梢都能踢，是不是练一练。哎，咱这玩意有这玩意咱证明咱会踢，非得踢多好啊。嗯，重要的是咱国防，是不是科技上去。哎，这球这玩意踢不踢有啥用啊，这玩意都磕碜。嗯，踢的好还行，你踢的不好，踢不过人家，非得要那个杆干啥呀？嗯，就像人家家里是不是啊？哎，专门研究着祖传的中医呀、啊，哎，专门看病。你不行，你这啥？咱说心里话，震动片你都分不出干啥用的，你非得要去当老中医，你不开玩笑呢？你挠是到岁数了，你也白扯，你也不是没那两下子，是不是？非得这就指那玩意儿挣钱吗？那玩意儿，咱们自个儿搁家玩的不也挺好吗？东北抄、苏抄，就哪抄，是不是？我看踢的也鸡头白脸的、哦，那个长春和延吉队啊，还有咱的鸡西和那个什么队啊，也都鸡头白脸的，嗯。这玩整整吧，嗯，整整就急眼，整整就急眼。这玩意一有输，啥玩意一带输赢就完，一带输赢就完。嗯，你说俩人搁那白杵，干摆了手指头，咋打都不带急的。嗯，是不是？一有输赢就完，是不是？你输了，你喝一瓶啤酒，炫一瓶，那都急眼，是不是？那这关键体育比赛什么他就有输有赢，讲究这玩意儿。那你赢的是赢起来没够，输的呢输的没完。那你说那讲究起来那还有头吗？你再说啥也不是这正经事儿。嗯。那能过日子啊、哦、当日子过啊当饭吃啊。这么多年咱们踢的也不咋地。那咋的耽误咱们成为是不是、啊、强国了吗？嗯，我们还指他们吗？我们国家发展是不是啊、嗯、以国防是不是、啊、哎强大，以军事兴邦，对不对？我们才换来我们的长治久安，国富民强。你要只踢足球废了吗？那不就、嗯、啥好人踢足球踢那玩意儿。嗯，你看人老果哥说 K 哥你不服特朗普有罪啊，人家在地球上是真好使，没人家办不了的事儿。那就都这样了，都就明抢了都。嗯，老头啥事都能干出来哈，你不服真不行。嗯，还有那佛得角说，哎呀佛得角都能踢进去，咱们为什么踢不进去？那个名额本来就是咱们的。咱们有点大意了，行，再扩几个名额就把咱们就扩进去了，没想到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他上去了，太气人了。完了这小子一路过关斩将，还赢了不少场，啊，这才回来，好像是，嗯，那不也不没耽误回来吗？你不得给他吃住这么长时间呢？就一趟都别去，一分都不搭，是不是啊？一分钱都不想挣我的，那才行呢，是不是啊？我们给你个面子，派个裁判去，马宁吗？那谁说建一个足球场得多少钱呢？那肯定比盖猪圈贵多了。那你说是你说你踢这也踢不过佛得角，都没听说过的国家，你给咱个名额让人都抢去了。嗯，本来我们倒数第一，是不是啊？
寻思这个又来一个垫底的。

没想到，万万没想到，他干个倒数第二，我们还是倒数第一。那谁说我们这些年净大意了？啥话呢？说啥话呢？说啥呢？我们不在乎这个足球专赢多赢少，属实也说不过去，我都替他们圆谎都圆不过来了。我说不行就上招，你这是回我们，我回黑龙江搬请救兵，是不是啊？那谁请樊梨花吗？是不是？这还那谁请穆桂英？三请诸葛亮，是不是啊？我上回黑龙江找几个出马大仙儿，绝好使，肯定好使。我跟你说，上活，对不对？那个场上一圈都是黄皮子，那家你踢去吧你，那就给他围，给他包围了。对不起啊，你已经被我方的黄皮子包围了。他一抬脚就抽筋，一抬脚就抽筋，哎呀，一跑两步就脑瓜疼，跑两步就脑瓜疼。我们这边都烧香、焚香、祷告、烧纸儿，那家伙，场四周呢，什么教练席上，什么候补队员席，没有，一帮黄皮子，都蹲一帮黄皮子抬着爪，哎，这玩意儿，那你看场面怎么样，何其之壮观，我们不用去，连队医都不去。你动他一下子，是不是？抽筋儿，完了脑瓜疼，是不是啊？那家伙，咱一帮小黄皮子，那家黑着嘴巴，给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跑，下场了，完了，给喂他们几个鸡蛋就够用了，都不用给海参，是不是啊？你得使招，使招。咱就不用顾狐仙儿，黄三太爷、黄三太奶上，是不是领着帮，是不是？胡子胡孙，是不是上去了？到场上，连他们教练都疼的都爆了脑啊，就像孙悟空被念了紧箍咒一样。后来都不敢跟咱们对阵了都。后来我们得分射门都不愿意得了，都累得慌。来，你们往我们家踢两个，来，快点快点的，要不好玩。那还得上周边，上场外边去跟那个什么，跟那讲情。胡三太爷、胡三太奶是不是？寻龙盘山看金山，一层龙禅是一重关，关门本有三重险。太上老君快显灵，那就急流令啊！完了，夸家这个定那个，你得上活上手段，玄学嘛。拿欧几米德定律都解释不了，什么勾股定理不好使，是不是？你特朗普，你打电话给那个谁，解除那个红牌，说这暂缓执行，太直接了，一点技术含金量都没有，没有技术含量。我们这玄学咋的了？我们这教练席替替补的队员席带一帮小黄皮子，你没说不让带黄皮子吧？这黄皮子我们能买票了，一个黄皮子一张票，花钱来的，对不对？这抬着爪，你也不知道他干啥呢，是不是？再是给他烧两张纸，是不是？那就咱说心里话，场面是不是啊？一下就起来了。最后，大力神杯是不是？我们中国队首次昂首挺进世界杯，夺得了大力神杯。从今以后，什么足球就改写了，颠覆了啊！什么阿根廷，什么巴西，什么橙色军团啊，什么德国战车啊，什么海盗啊，什么葡萄牙什么的，什么荷兰，不是，我们就带十来个黄皮子就够用。

0: 你们要是给他唱个歌多好，热乎拉天的踢足球去，你搁家踢个这个超那个超的不也行，对付玩呗，那玩意也不赢房子不赢地的，是不是？过去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就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们都经常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第六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伸展运动。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整就跑偏了，那奔着钱去了就完了，啥玩意有输赢，啥玩意动钱的，一动钱就完，一动钱就完，干啥都是，就搁一家过日子都是这样，亲爹跟儿子你动钱都有时候都急眼，那怒目相向。你这你看你踢那干啥，你这整个村超是不是挺好玩呗。哎，我们会，哎，我们全民普及，大家伙我们踢着玩，是不是啊？你要跟我踢我不去，世界杯我没这闲工夫，我们自个儿搁家玩沙家把沙那沙家达子啊，自个儿搁自个儿家，是不是、啊、肥水没输赢，肥水没流外人田，肉烂在锅里，对不对？我跟你们扯啥啊？那一帮玩意儿，你们一年到头的没啥事干，就踢这玩意儿。我们还有正经事呢，我们扣大棚，插到秧呢，哪有功夫扯那个去？是不是？我们闲着业余时挂厨的时候，我们玩一玩。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就这个事情。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明天下午1:30，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 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

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

红，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膳食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

0: 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呢，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啊。揽胜星脉、奥迪的 Q7、宝马的 X5 推荐一下。星脉就
1: 星脉放一边 ，X5 和 Q7 傻傻分不清，买宝马
0: 对就完事了。
1: 对，更具影响力，
0: 是不是就简单了呢？
1: 来得更早
0: 啊！要不原来这三台车要各看各的好啊。
1: 嗯，
0: 星脉就和他俩就不好比了啊。
1: 对，
0: 你要是放一个卫士啊，
1: 嗯，
0: 咱们研究研究。要是别的就算了啊。来吧，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看看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我刚进来的朋友，我们也是刚开始，然后大家帮我们点点赞，没关注的关注啊。纯油300，有必要换300Z 吗？刚结婚，钱不是很多，想省油。坦克300，要不要换坦克400的 Hypo Z？ 是这意思不？
1: 你钱还不多。
0: 那就先
1: 你对长城这么忠诚吗？这挣钱都给他送去啊？
0: 啊，
1: 凭什么呀？
0: 啊，
1: 你干什么呀？
0: 对呀、啊，
1: 你想咋呀？
0: 钱不是很多，你就别研究车的事好不好？就开着，
1: 开着吧。这一换10W，就是你刚刚买的，一换10W没了。如果你买好几年了，可能15W没了。
0: 嗯，
1: 钱本身就不多，没有这么花的。
0: 对呀、啊，你说别人给你一个，那肯定是要的好啊。
1: 嗯，
0: 那前提是钱不变的，你不能花钱去买钱去啊。
1: 对，花15万买每年省6000块钱油钱。
0: 嗯，那你当年这么在乎这个，你当年买车的时候，
1: 20多年以后一算能省回来油钱。
0: 啊、对呀、啊，这就不合适。
1: 车还在吗？
0: 啊，或者300卖了换亚洲龙省，但啥还是啥也不折腾了就。
1: 对，
0: 你就别折腾了，
1: 啥也别折腾了。你既然选择当初选择300，
0: 肯定喜欢、啊。
1: 对，这肯定是你在此时此刻，
0: 嗯，
1: 最喜心仪的车型。
0: 对，
1: 就油耗这块就稍微坚持一下吧。另外一个，对，能那个不开车的就别开车，
0: 嗯，
1: 可能会省一些，
0: 嗯，
1: 即便是得有电车，也没有你步行省钱。
0: 对啊，
1: 甚至电瓶车，
0: 是纯能源。
1: 其实这也是一种更健康、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0: 是的，
1: 尤其是夏季我们北方。因为现在有好多、
0: 啊、
1: 对好多你看家长啊都在，包括立新也是。
2: 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省油的，
1: 混动或者省油的，想用的越久越好呢，还是说喜欢造型漂亮一点呢？
10: 喜欢造型漂亮吗？
1: 喜欢造型漂亮，像那个方程豹、泰奇什么的，喜欢吗？
10: 比较喜欢轿车。
1: 轿车啊？
10: 嗯，对。
1: 轿车那个亚洲龙。
10: 我老师，我看那个迈腾新出的 PHEV 能选吗？
1: 能选，但价格好吗？现在？
10: 价格不好，但是比较喜欢那个迈腾那款车。
1: 可以，我的意思啊，因为上一届的这个 PHEV 啊，就是混动啊 GTE 啊，它卖的基本上就把这个混动部分给赠送
11: 了。
1: 对，如果它这样排的，
10: 现在就是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有说好有说不行的。
1: 其实没啥不好的，因为本身我们就看作它是一个迈腾的车，
11: 嗯，
1: 然后上一代的不好是因为它续航只有50、51、52，
11: 太短，
1: 然后冬季的话基本上20几公里，
11: 嗯，
1: 这个东西有点闹着玩了，
11: 嗯，
1: 那现在这一代的我看150公里，你基本上每1-2天充一次电，家里有充电桩的话，既能省电又能实现我们迈腾的梦想，操控又很不错，
11: 嗯，
1: 可以。
10: 本来是想买380，我朋友380油耗太高，我的养车成本就是肯定不高一点，
1: 那就买它吧，这多少钱现在？
10: 现在是低配的话17-18万
1: 吧，那你17-18有区别的，
10: 嗯，差不多，
1: 嗯，可以买，可以买，这车型我开过，
10: 就是家没有充电桩，附近有可以吗？就是我不，
1: 那你不得拿出时间来去充吗？
11: 时间充裕不啊？
10: 啊，时间充裕，就是有时间。
1: 对，你有时间闲着没事，这个车就用电跑。我之前啊，我这种车呢，我卖过资源的，卖过几十辆。人有好多客户从买了车一年一箱油都没用完，
11: 对，人家里边有充电桩，可能天天晚上放着就充了。

0: 了，就很慢很简单点事儿。
1: 嗯啊，对，
0: 嗯、
1: 就是想要迈腾是可以买呗，就是、
0: 可以可以可以，充分考虑充电方便程度啊，有时间充就行。
1: 嗯、
0: 好嘞，
1: 好的好的。
0: 嗯，
2: 我是想花10万买个二手，还是15个买个新车？没有面子需求，那就省5万呢。10万块钱，15万的新车，无非雅阁、天籁、凯美瑞之类的。
0: 十万二手，
2: 地方，10万的雅阁、天籁、凯美瑞，基本上能买到21年、22年的，甚至23年的。
0: 哎，
2: 这类车型寿命基本上30万公里，如果1年15000，能用20年。你买个能用已经用了5年的
0: 啊，
2: 它还有25年的寿命，
0: 这5万块钱不合适吗？
2: 前期咱不是没有面子需求吗？
0: 嗯，
2: 对不对？咱只需要它是我们的工具啊，
0: 啊，
2: 无论是暖风啊，还是空调啊，还是座椅的舒适度啊，新的旧的是一样的。
0: 对呀、啊，
2: 省5万，
0: 你退一百步讲，它有啥面子区别？这俩？
2: 对呀、啊，省5万
0: 啊，
2: 我觉得省5万似乎更有面子。
0: 是呢呀，
2: 在当今的这种消费潮流里边，
0: 嗯，
2: 谁能用省5万的方式把事儿办了，不是更有面子吗？
0: 这得点个赞。
2: 嗯，
0: 你这5万你放你扶手箱里边都行。
2: 对呀、啊，
0: 不
2: 省33%
0: 啊、嗯，这可是省得很多的呀，
2: 嗯、
0: 比例放着放着呢，车型主要结果是一样的。
2: 对呀、啊，聪明才是更有面子的事儿嘛。
0: 对、
2: 啊，正确的选择也是更争面子的事儿。
0: 不是我这个绿本上面多了一个人名，我就没面子了。
2: 不是你花15万买，我就花18万买，比你多花3万块钱，显得我有钱吗？这不是显得你傻吗？
0: 对、啊，谁能花钱呢？明白了。好，
2: 嗯，
0: 来，咱连，这坦克330年了，18000公里，第7次保养需要做什么项目？哎呦呵，
2: 你也跟几次没关系，跟18000公里有关系，看那个。
0: 啊，
2: 说明书去吧。
0: 嗯，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旧能源驾驶员。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这个 M8 传奇的那个，
0: 嗯，
3: 要是3到5年之后，小毛病特多吗？
2: 不多，现在3、5年的二手车我们经常卖，挺好的，状态都不错。
0: 嗯。
3: 然后就是6个人出去，是买它还是买塞纳？
2: 那买塞纳呗，你觉得哪
0: 二手的
2: 他哪比塞纳好啊？
3: 那个第三排是不是多两个横的那个底盘，多两个横的那个杠？
0: 这杠
3: 塞纳是下沉
0: 吗？
3: 不是，塞纳不是下沉吗？就是他那不是空的吗？
2: 嗯，
3: 后备箱。
2: 嗯，你觉得安全是吗？
3: 对，我觉得它不结实，家里也有丰田车。
2: 嗯。
0: 然后你家里放心，
2: 但那个结实的车 GL8 大伙公认的结实，没人说 GL8 不结实，那你选择 GL8 就好了。
3: 那 GL8 我认识几个朋友，他那变速箱13-12万就得修。
2: 嗯，那就买 M8 吧。
0: 嗯，你这挑的这一点啊，只能这样了啊。
3: 哦，好的，谢谢
0: 您。哎，你真比的话比不了。
2: 对，
0: 是喜欢就行。
2: 我一直记得我儿子小学上1、2年级的时候，他一直比他们学习最好，那个体育分高。
0: 对，没毛病。事实事实嘛。长春买理想 i 六还是宝马 325L 啊？长春啊，
2: 长春325i624万是吧？
0: 嗯，
2: 23-24万买 i6 吧，
0: 买个电的。
2: 嗯，325现在没有亮点。
0: 嗯
2: ，i6 倒是年轻人，对年轻人还是挺认可。
0: 嗯。来，超子，您好。
4: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有什么问题？
4: 今天这不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老师。
2: 哎，
4: 我现在开着是一个22款的帕萨特，是22年4月提的，今天正好是变速箱，报故障了。
2: 嗯。
4: 34000公里吧。现在厂家给我的4S店联系厂家，这工程师给我的建议是更换压力传感器。我的需求，我想要更换总成，这个是您觉得有必要我坚持这个原则吗？
2: 你坚持他也不能给你换，如果确定了是压力传感器坏的话，换个压力传感器就 OK 了。
4: 但是我觉得我才开了3万多公里，但是
2: 其实是故障这个东西吧，跟几万公里啊，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个挺说心里话挺恶心的事儿。就是我才开这么点儿，或者我才开多长时间，嗯，我觉得换个压力传感，如果确定是压力传感器，换了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
0: 对，
2: 传感器你想，电子元器件而已，
0: 嗯，
2: 它什么都不影响。
4: 他当时故障码是176离合器2不经意闭合，他工程师建议是更换压力传感器。

0: 但是换完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吧。
1: 你其实是这样啊，我们可能都有一些个常识，或者说我们从坊间有一些积累一些经验，但是厂家的工程师我们还是要相信的，
2: 数据他们那边拿的会更多的。
1: 对对，
0: 哦，
1: 嗯，没问题，
2: 很相信人家
1: 吧。你不用觉得会有哪些不良的东西，没问题。
2: 行吧，
0: 他说是要三次保养是什么意思？
2: 你可以聊嘛，就是他说的这个是意思，就是如果谈的过程当中，你说哎，心理安慰嘛，因为我这车公里数这么少，才开这么短，那你是不是给我给点心理的安慰？但这个安慰为什么我们没提啊？
1: 不是 B 选项，
2: 不是 B 选项，因为给了你之后，你心里会有压力，如果要不到，你心里会有落差的。
1: 嗯，
2: 但正常这件事情就是你坏了，我给你修。
1: 嗯。
0: 啊，对，人家现在厂家态度也好像基本这问题吧，都给免费维修吧。
2: 对，修是正常的。那如果但凡假如说这个态度好了或者都要了，那算咱额外偏得，但这个不是标准。
0: 是啊，现在这事弄得我挺恶心。人家我认这个问题，我也给你修。但是你的需求我不给你。
1: 对对呀，对呀，无论是从这个以往的经验呢，还是从这个消费者保护这个法来说，
2: 嗯，
1: 人家给你修好了就行了呗。
2: 对呀，而且不分几万公里，
0: 啊，
2: 有的可能几千公里啊，出现问题了也赶上了，这就事只能说赶上了，只不过公里数大了，咱心里边好接受一点。
1: 他这个三包法只有那个重要部件在买出去多长时间以内才有一个就是换总成啊或者换车这个的，其实你这个就正常保修就好了。
2: 嗯，
0: 啊，对，我不要求换车，我想换个机电单元总成，但是这现在也不太好。
1: 他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方式能解决问题，你为啥换总成呢？换总成又有哪些好处呢？
2: 就像打个针就能好，为啥做手术呢？
1: 对，
0: 哦，
1: 嗯，
2: 是不？
1: 从使用的，从我站在你的角度，也没必要非得要求换机电单元总成。
2: 不是换了咱占便宜了。
1: 如果压力传感器能换掉，就解决问题，换了就完了。
2: 如果我是买你车的，我看你就换了一个这个小的东西，
1: 对，
2: 我是一种感觉。我换你看你换了个大的，那我还得顾虑顾虑呢。
0: 哦，这东西没必要太较真哈。
2: 当然
1: 对。
0: 哦，我以为换总成的话会好点。嗯，
2: 不是，
1: 没有这说法，
2: 没这说法，
0: 没这说法哈。
1: 嗯
0: 哦，行，感谢老师哈，
2: 啊啊，好嘞，
1: 放肚里
2: 啊，这么想就想了啊，
0: 嗯，好
2: 嘞，好
0: 的，
2: 对，就简单一点，就别把这个事情展开了，
1: 这就是质保的活儿，
2: 对，
1: 哪个元器件坏了就坏，
2: 对呀，坏了就行了。W E 这位，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
3: 哎，老师，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现在想买一个我是练手要买一个车，然后。啊，我在纠结是看那个多少钱的，因为我在看二手车的过程中，看那个一万多块钱、两万块钱左右的吧，我没有特别心仪的，然后可能就上调预算，上调到四万五万，然后上调到四万五万的话，然后顺便我也看了一下那个像新能源那些插混的，比亚迪、吉利的那个新车，然后我就现在很纠结，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
1: 你究竟是练手啊，还是说买一个车要开一段时间呢？
3: 就是我最开始的想法是买一个练手之后，然后那个练好了可能一年多二年多，然后这个车我还可以当个报废补贴这种，然后但是我看那个他那个车有的他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怕他开着我还得修车，还花搭的钱还搭。
1: 你不想练手吗？修修车学学修车不刚刚好吗？维护和保养使用常识这不是都提升了吗？是这样啊，我现在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二年以后武功修成了，你会买什么车？多少钱预算？
3: 我如果是好那个就是练成的话，我可能考虑的是就是那个像凯美瑞，或者说是那个二手的雷克萨斯，或者说是像那个新能源的那个我比较喜欢的那个极客那个车。
1: 啊，对呀，是这样啊，如果你喜欢那个就不要花五六万去买这个新能源新车了，
2: 别绕弯了，
1: 对，你就直接上那个就完了。
3: 嗯，
1: 对。其实练手的话，对于你来说，熟练那个东西，对车的整体的掌控需要一周的时间，天天开。对，完事这个车技啊，那你就慢慢开，因为现在交通秩序好，车的操控也好，并且这个辅助东西也特别多，就咱别费事儿，要不然就少花点钱。
3: 啊，明白。所以还是推荐我是两万块钱以内。
1: 对，你该你就别忘初衷，两万多、一万多块钱、两万块钱，现在买好多车都可以开着，并且感受也挺好。然后你什么时候想花钱了，就像你说的，我拿这个一包费一补贴完事了。
3: 哎，好，理解。好，谢谢老师，
2: 谢
3: 谢老师
2: 啊。
3: 哎，再见。
2: 不 让我玩了。
1: 就这个挺好，你比如说10000多块钱。

0: 你开了个，比如说一年半以后，你就想那个买新车了
1: 啊、
0: 嗯？这个车那个一万多块钱补贴钱给你贴回来了，
1: 多好啊！
0: 这不是等于白用了吗？
1: 赚了，
0: 对。
1: 来，我们连啊。
2: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说你问题。
2: 我每天140公里，每年大概3万公里以上。然后我的计划是10万以内，就最多不超过12万落地。现在纠结是那个雷凌的混动，还是说买一个我看了什么星愿之类的纯电？
0: 充电桩有吗？
1: 对，
2: 充电桩没有，但是准备在一年之内买车位安充电桩。
0: 就是你安那个充电桩的话，我觉得还是纯电的更省，因为你每年这是4万公里以上，是吧？
2: 3万公里以上。三万公里以上。

0: 那个油钱才是一台车。你那个买个新车的话，你就是五年
1: 多少钱
0: 一分钱不花，你才能把油钱省回来。
2: 哦，我还有个问题，老师，就是我对象他每天上班大概要40公里，一年也就是15000公里左右吧。
0: 嗯，
2: 然后他现在计划准备说买，我准备给他买一个2万以内的买一个车代步嘛。
0: 嗯，
2: 然后。但是我看这个价格的话，日系车它的年限都不太好。如果想买韩系或者是法系的话，有推荐吗？
0: 都可以。
2: 想买个2厢的，
1: 韩系
0: 可
1: 以，
0: 可以，
1: 嗯，
2: 啊，可以，
0: 可以。
1: 你这福克斯是哪年的呀？
2: 2013年的。
0: 嗯，买个韩系、法系都行啊。
2: 那有推荐吗，老师？
0: 就一定是2厢是吗？
2: 就想买个省油的，省油的毛病少了。
0: 韩系和法系在这个同级别也不省油，日系和德系的相对省油。
2: 哦，但是我感觉日系在这个
1: 年头
2: 2万以内的价内的话，这个年头和公里数有点太大了。
0: 但整体来说稳定性还是日系的相对高一点，法系的公里数会能买到小的，但是真的不省油。
1: 就是你别看他年龄大了，
0: 哎，
1: 但他还能干活。
2: 啊，那就是还是推荐日系的了。
0: 对，你要说坚持2厢的话，看看骐达。
1: 资产，
2: 我不想买尼桑，因为我在特别冷的地方。
0: 哦，
1: 海拔 CVT 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0: 雪铁龙世家4这类的都行。嗯，
2: 哦，您说什么，老师？
0: 雪铁龙世家。
2: 哦，
0: 嗯，
2: 那如果是日系的话，有推荐吗？就不要尼桑的话。
1: 不要尼桑。
0: 不要尼桑，你就是因为 CVT 呗。
2: 对，因为它冷保护嘛。
1: 冷保护也不是不能开，
0: 嗯，都是 CVT 的这个级别，
1: 对。多多少少都有点保护，
0: 嗯，
2: 那马三行吗，老师？
0: 行，马三
2: 行，
0: 嗯，
2: 行，那谢谢你啊，
1: 嗯，好嘞，
2: 嗯，
0: 今天那活儿都挺不好干，
1: 是，
0: 那四叔卡罗拉，四叔都不叫卡罗拉，那时候还叫
1: 花冠
0: 呢，对，0304的，0506的，
1: 来继续来练啊，树深迷路，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是您问题。
3: 哎，你好，
1: 哎，
3: 我现在是买辆新车，然后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有没有必要贴下车衣啊？
0: 什么车？
3: 小米17 Pro。
0: 嗯，
1: 与其贴个几千块钱的
0: 贴也行。
1: 嗯，
3: 我就是在这几天搜啊，就是搜什么劣质膜，然后那种的，就给我整的挺懵。
0: 说劣质膜的都是那个卖
1: 好膜的，
0: 卖贵膜的。对
3: 啊，
0: 然后这个卖便宜膜的都说其实贵贱价差不了太多，在我理解贵贱有区别，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一块钱二分货，你能听懂我刚才说的逻辑吗？
3: 啊，明白明白，
1: 就好肯定是好了，但好的可能价格也没有那么多。
0: 对，
1: 所以
0: 我觉得你贴个3到5千的
1: 嗯
0: 就行了，因为这个车这东西第一个新鲜的时候我们要有新鲜感，
1: 嗯，
0: 你开个3-5年把车一接了，车还是新的挺好。
1: 对，
0: 那个什么车衣都保10年，车都不保10年的，不知道能不能开。有好多车衣，我保用10年，等等等，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没有啥意义，
1: 嗯，
0: 就是个心理安慰。
3: 那有什么比较好的品牌推荐？
1: 就是看钱来，
0: 你就看钱就行了，
1: 嗯。
3: 哦，
1: 看这个行里边也挺透明的，
0: 对。
3: 哦，
1: 嗯，就照个3-5千块钱，这预算
0: 5000块钱之内，
1: 对，
0: 花多钱？
1: 嗯，花多就开始另外的账了，
0: 嗯。
3: 哦，行，
1: 嗯，
3: 挺好的，
1: 好嘞，哎。因为咱贴车衣得看你车的原值，特别买个新车，
0: 嗯，
1: 贴一个吧，他心里边也舒服，
0: 就是消费占比。
1: 对，
0: 嗯，
1: 你说咱花5万块钱买台车，你再花3000块钱贴车衣去，这账是不是不好算了？
0: 手机
1: 啊，
0: 8000，
1: 哎，
0: 充电器800，
1: 哎，
0: 咱认吧，充电器150，来个新的，
1: 哎，对，比例搁这，贴行，就是撕的时候麻烦，500块钱。
0: 花钱呗，
1: 对呀，
0: 嗯，
1: 40
0: 花钱贴，花钱撕啊，
1: 对，40-500，一年10000。跑买哪款卡罗拉混动需要吗？你喜欢这开榜一大哥是吗？你就买它吧，你就适合丰田。
0: 对呀，你的生活环境昨天一夜之间不没变吗？
1: 对呀，不还是榜一大哥呢吗？
0: 对呀，
1: 是排名那个是吧？稳定排名那个，
0: 嗯
1: 嗯，11到12万买新的星越 L 还是二手的途观 L？ 1年6000公里，开10年，
0: 都能开10年，看你喜欢吧。
1: 嗯
0: 嗯，
1: 26年4月份6000公里，原漆高山霸，多少钱入手不昂贵？
4: 一路向东行，
1: 哪个配置
4: 的呀？热土
1: 这么新的车，
5: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5: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5: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10: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1: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12: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司机一是把车给关了，把车发动机关了，按理说屏幕就应该灭了，没想到屏幕还亮着，所以我爸害怕出问题，就拔电瓶了。
0: 嗯，然后呢？这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15: 先拔电瓶就出了点火花，然后再把线接回去，然后这车就出屎化了。
1: 对呀、啊，
0: 对呀、啊，出屎化，对呀、啊，突然断电出屎化了，
1: 这些都是正常的。包括你拔那火花，那电的电瓶
0: 这东西有
1: 正常
0: 带电操作，肯定要有火花。
1: 它怎么可能没火花呢？
0: 只是我们以前不常出的不明显，我没看见而已。
1: 对。这都是正常，
0: 有负载去接电去，一定会火。
15: 哦，谢主播，不过主播说这么多，我想跟您说，我爸爸开的那个车 SOS 它通不了了，不是，然后因为毕竟啊，他这个他已经过时了，然后我就想试着怎么尝试去挂断，才造成
0: 你就是淘气了呗，完了造成这个结果了呗。有 SOS 有厂家授权，有5年有8年有终生的，不一样。
1: 对呀、
0: 啊，对，
1: 直接联系厂家、
15: 哦，
0: 有的需要付费的，
1: 啊，好吧，
15: 主播再见，
1: 好嘞。就前面出现问题，这就是属于常识性问题。
0: 就是你就是淘气呗。
1: 对，
0: 你要继续说的话，我要是你爸就踢你的。
1: 但是这个火花的问题也好，还是重启归零这个初始化也好，这都是正常。
0: 对呀、
1: 啊，谁车你不那样啊？
0: 你我跟你说啊，这个用电器，如果你启动着，你在墙壁开关上去插拔插头的话，它是有火花的，只是我们没看见而已，因为你这边是带负载的。
1: 对呀，你说把总闸关了，
0: 对，你就一个道理。你电瓶的话，它就肯定是卸电瓶线去了。
1: 没事，等他长大结婚了就好了。
0: 挺淘啊，
1: 对，预算3万，分时四驱，带大梁的越野能买个啥呢？

0: 有一个不一样，有三个一样的，他们销售说是是正常的。
1: 就是它轮胎啊，那个编号你说的 14R， 这编号啊是这样，四个数字，后两位表示年份，前两位表示周，就每年有50多周嘛，表示哪一周。
2: 嗯，
1: 就是那你说这一周出厂和那下一周出厂的，这没有关系。
0: 好，
1: 没有关系。
0: 还有一个呀，我那个我买了这个车以后啊，我几个同事都说你贝纳叫不叫我买那个丰田那个瑞那个什么
1: 汉兰达
0: 这些。
1: 对呀，其实汉兰达有汉兰达的优点，锐界有锐界的优点呀。你明明喜欢锐界或适合锐界，为什么要买丰田呢？
0: 对，我就喜欢这个了嘛。朋友几个说啊，你咋个不买锐那个丰田汉兰达？我说我喜欢底盘硬，骨架硬这些。
1: 对呀，
2: 没毛病啊，
1: 没毛病啊，你是正确的选择呀。
0: 好嘞，是吧？就是说，丰田和汉兰达和锐界相对来说，锐界要八。
1: 对你喜欢的东西，你没买错，你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锐界是一部好车，尤其混动的锐界。嗯，
0: 好，谢谢李总，
2: 客气
0: 啊，好，再见。
1: 嗯，回忆朋友一下回忆人生了，
2: 是啊，这就跟清华你上清华了，
1: 嗯，
2: 你咋不上北大呢？
1: 就是
2: 你去呗，我就想上清华，不行吗？2020年4月份，混动爱丽绅黑色2.5T14万公里，多少钱能买？
1: 这也没说的，13万，
2: 13万啊，
1: 没说的这么具体，
2: 嗯。这辈子就听别人想买 CX5 长期家用，请教一下这钱应该选择咋样？
1: 选择挺好的
2: 啊，
1: 它较比到其他的日系呢，一个是底盘更硬了，另外一个 AT 变速箱换挡逻辑清晰，看起来比其他 2.0 自吸的乐趣多，然后又是标准的日系车，开起来省心，这车正常保养能开30万公里无忧，
2: 嗯，
1: 至少30万公里无忧。
2: 对，15到20万预算，合资燃油 SUV， 不要日系，女生开，整个宝马叉一得了。
1: 对，就买宝马，
2: 行吗？委屈委屈自己，开个宝马。叉 T 五，这款车现在的新款，值得买吗？
1: 可以，都
2: 挺好，
1: 一直值得买。
2: 对，来连线，继续连线啊、哦！大家打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讲讲别克的一期不错的，
1: 讲不了太多。其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我还没试驾过。
2: 嗯，
1: 我只能根据经验呢来想。
2: 嗯，
1: 因为这个至于这个什么混动的、什么增程器、啥品牌的或者等等啊，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个使用体验里头，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2: 嗯，
1: 重要的事儿是这个大框架、车身，
2: 对，
1: 还有电驱
2: 啊，
1: 还有给我们的配置。
2: 嗯，
1: 剩下的东西请交给别克，
2: 是
1: 你选别克的，
2: 他们来把关就行。
1: 对，你能懂吧？
2: 不用美观，
1: 剩下的请交给别克。选大众，你请交给大众。
2: 提供什么电池、什么能源？它就只提供一个动力输出呗。
1: 对呀、你考虑那个，这个电池是哪个大厂、哪个小厂的？磷酸铁锂的，又三元锂的，等等的这些东西，不要去考虑过多。
2: 嗯，
1: 你感受上接受了，剩下的交给别克。
2: 是。
1: 如果你不信任别克，就别买别克的。
2: 对，
1: 别人说好跟咱没关系。
2: 嗯，你去买运动鞋，你非得研究那个碳板是谁家的。
1: 嗯，
2: 研究研究这个底盘，这底脚底的材料是啥的。
1: 你觉得李宁可靠，就买李宁就完了吗？
2: 对呀、你喜欢尤尼克斯，你就买尤尼克斯。
1: 嗯、
2: 这不一，你随你的喜好来。相信品牌，这叫草莓甜心。这位，来，你好。
3: 主播你好，
2: 你好，有问题？
3: 我是一个汽车小白，然后我刚刚把问题打到公屏上了，我想，说一下我的要求，可以帮忙推荐一款车吗？
2: 你说。
3: 就是预算15到20万，我自己上下班通勤用，想要一辆燃油合资 SUV。
2: 不要日系那个是吧？
3: 对。
1: 小白就意味着年轻呗，刚工作呗。
3: 参加工作也有几年了，只不过驾照刚考下来。
1: 嗯，我说的意思是涉及到家庭用车吗？还是单身用车呢？
3: 单人吧。
1: 单人哈，我们刚刚说到的宝马 X1 你考虑过这种车吗？
3: 考虑过。现在就是宝马 X1 感觉也挺好的，现在大降价嘛，就是好像很多人都有点阴阳，觉得是买不起3系5系，在这硬装就这种。
1: 我就买不起5系怎么了？我就开叉一怎么了？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自信，那就别买宝马了。
2: 嗯，
1: 那你就是我们北方常说，你小

0: 吃不大吃一顿吗？买个小品牌，完了买个最高配，
1: 那就像是买个 LV。
0: 你觉得这么消费合理吗？
1: 就像你买那个 LV 包一样，入门版的包，那有人会嘲笑你说你没买那个限量款。
0: 嗯
2: 嗯，对。
0: 所以，反正选择差异是对的。
1: 对
0: 啊、如果你接受还喜欢，它在同级别里好开、
1: 嗯，
0: 品牌更不用说了，设计、空间都 OK 的。
1: 而且啊，说差异这件事情，开的车比差异好的人，他一般不评论这件事情，他有格局。如果他开车他没有开到差异的话，他说你听你也不用听。
0: 对，凡是说对差异有这种刚刚你说的这种负面评论的，
1: 对，
0: 通常他都没开过宝马的。
1: 对呀、
0: 啊，如果开宝马的、嗯，绝对不会说这话。
1: 是的，所以咱不用往心里去。
2: 好，谢谢主播。
0: 嗯，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同价位同级别好像还有一辆林肯冒险家、
1: 嗯、
2: 不知道怎么
0: 冒险家呢，其实这样啊，这个品牌呢就是过于低调，然后也挺稳的，挺稳重的一个品牌，但如果对于年轻的女生来说，宝马X1无论是从驾控上，从品牌调性上，
2: 嗯
0: 嗯，我觉得都是X1更有优势。
1: 对的，
2: 就是首选X1。
0: 对，
2: 好的好的、
1: 嗯、
2: 那我再多问两句，就是昂科威 Plus 和什么
0: 探岳或途观、
2: 哦、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
0: 这类的车呢当然都可以选，那这类的车呢我们也不去比哪一个更高级或者是哪一个更省钱，
1: 嗯，
0: 我们就比外观和内饰，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探岳和途观和那个昂科威。
2: 嗯，好的好的、
0: 嗯、作为第二题对吧，你多考虑点差异吧，
1: 先考虑差异，
2: 谢谢。
1: 嗯，好嘞。差异是不是超小姑娘预算了？没，
0: 应该没超。
1: 嗯，
0: 他也考虑过，他只是看说，
1: 别说了，
0: 入门版的差异就不是差异。
1: 嗯，
0: 是啊，我开差异的是买不起差五啊，
1: 是事实啊。
0: 我因为买不起差五才买差异的
1: 啊，有错吗？
0: 有关系吗？
1: 啊。然后大家有人说的是，能买差异已经比很多年轻小姑娘强了，包括大街上看看哪有那么多宝马？
0: 就是啊，嗯。
1: 没事，宝马隔音好，他们在外边说你听不见。是这样的，就不用太听这种话术。一汽听说上半年班的，没听说呀。
0: 嗯，先生是吧？也有可能啊。
1: 啊，
0: 嗯，这他突然说这一句，应该是说产能问题、
1: 哦、
0: 产量问题、
1: 哦哦、
0: 限产问题。
1: 哦，
0: 嗯、也可能。
1: 啊，嗯，2017年轩逸经典。8万公里手动挡带天窗，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
0: 嗯，24500。
1: 好，如果公里数不大，是不是没有必要上混动卡罗拉？
0: 是，
1: 嗯，
0: 榜一大哥，
1: 你买了？
0: 是，榜一大哥呀，你这个大哥叫榜一大哥，这个小弟你今年多大了？我觉得你有点不成熟呢。
1: 文杰这位，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0: 哎，
3: 那个吉利银河 M9 这个车怎么样？
0: 吉利银河
3: M9 现在才10多万块钱。
0: 嗯，可以，挺好的。它现在优惠多。
3: 啊，优惠多、
0: 嗯、
3: 也能开住呗？
0: 能开住，没问题。吉利的技术挺稳定的。
3: 嗯，那就行。我刚才个打公屏，你俩没吱声、
0: 嗯，
3: 我就寻思这车
0: 可以，
3: 想研究研究的。
0: 可以
3: 大，
1: 能行。
0: 现在十几了，15左右差不多能够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挺好的，
3: 而且是都、
1: 嗯、
3: 那个油电混合的嘛，
0: 是，
1: 知道，
3: 能买哈，
0: 能买能买，
1: 嗯
3: ，OK，
1: 好嘞，
3: 没事，
1: 哎，
3: 谢谢谢谢，
1: 客气，个人第一辆车 CC 推荐吗？推呀、啊，
0: 推荐，
1: 嗯，女生买X4啊，嘿，34万二手车怎么选呢？
0: 哎，说来话
1: 太长了，
0: 说来话长，
1: 想买个准新车，10万块钱左右的 SUV， 新车太贵了，麻烦推荐一下呗。10万准新，
0: 嗯，那就新车12-13万的嘛。
1: 对呀，
0: 这个也太渺茫。
1: 是，
0: 像刚刚我说那个马自达 CX-5 嘛，
1: 啊，
0: 我不知道你基于的是不是那个前提。
1: 嗯，嗯，5系
0: 不一样。
1: 5系跟1级用车一年的费用差得多吗？不多。
0: 就是为啥有这想法？
1: 对呀，
0: 我在想你为啥有这个问题？
1: 奔驰和宝马他俩咋的了？
0: 对呀。你为什么有这个问题？你告诉我，你印象里或你的数据里，
1: 谁花钱多？
0: 哪个花钱多呢？
1: 啊，
0: 嗯，
1: 这俩品牌谁比谁花钱少是没面子的事。
0: 对，奔驰的总裁那个退休了以后买台宝马开，
1: 对呀、
0: 啊，宝马的那个 CEO 退休了以后得
1: 坐台奔驰，
0: 坐台奔驰， 就这么个关系。
1: 都一样的，都一样的。
0: 奔驰多是吗？
1: 多啥呀？
0: 你咋知道奔驰多？你咋得来的？
1: 嗯，他有啥可多的呀？
0: 错误，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1: 嗯 ，GL 八、格瑞维亚、高山八这三台车，哎呦呵，这仨。这仨你内心最喜欢高山吧，是吧？
0: 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1: 对，
0: 都很主流啊、
1: 嗯。
0: 你个人认为是吧？
1: 对，
0: 你认为你也得你得有个依据啊。
1: 啊、嗯，说明奔驰在你心里边的品牌价值更重，可能。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
1: 所以你觉得它贵。你俩挺逗的，哎，刚认识我是吧？四万公里的探险者能买不？
0: 能，没问题、
1: 啊、好，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啊，长宁，哎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4: 老师好，我问一下，我的车呢开了有大概20万公里的，然后最近啊它尤其是在倒车，就是打方向打的比较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车底好像传来那种咚一下，这种咚一下的声音。只要打方向打的大，就会有这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啊？
0: 你什么车？
4: 是那个斯柯达明锐。
0: 斯柯达明锐方向打到底的时候，它
1: 起步还是怎样啊？
0: 倒车是吧？
4: 就因为您想，您在开的时候，你不会猛打方向打那么大、
0: 嗯，我知道，或者是往前走打死的时候有没有？
4: 我想想啊，这个我倒没注意过，好像是往前往后，比如说倒车侧方入库，好像就经常会有这个，
0: 就是打死方向，这个叫这个阿克曼角、
1: 嗯、
0: 这个形成的，因为这个前轮它需要有这个角度，然后它有一个侧向的这种滑动。
1: 嗯、
0: 以前第一个你可能没留意，另外一个可能轮胎的问题。
1: 对，
4: 轮胎的问题，那不是说什么它底盘哪个部件老化导致的吗？
0: 嗯、应该不是，就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你突然觉得咚一下，然后方向盘有反应是吧？
4: 嗯，其实没什么反应。我在正常开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声音，
1: 你只
4: 有在那个倒车的时候，
0: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4: 啊。
1: 低速打死方向，
0: 嗯，
1: 无论是向前还是倒车，
0: 嗯，
4: 啊、
1: 嗯，不是问题，
4: 不需要专门去修理吗？这种
0: 不需要，
1: 你这个出现概率应该也很低的。冬天的几率应该会比春比、这个、
4: 基本上现在是每次都有。
0: 现在是吧？你去检查，你去检查一下这个底下的这个那个支臂或者是压力轴承有没有间隙？如果没有，就是我说这个毛病。
1: 嗯，
4: 啊，行，
0: 嗯，
4: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嗯，不着急换东西。
0: 哎呦，这个干得漂亮，还知道方向机球头呢。
1: 嗯。
0: 我原来以为你那什么还真挺专业的、
1: 嗯、
0: 现在的年轻人啊、嗯、如果能把底盘的这个各个支臂的
1: 能认出来知道、啊、
0: 对确切能叫出来然后把发动机上边这个几个总成大件能确切的叫出来名字并知道它是干啥的这已经是半个专家了
1: 对
0: 因为有好多聊车的、
1: 嗯、
0: 机盖一周都不认识里边
1: 那是啥是啥
0: 对然后再天天聊车
1: 嗯挺厉害了啊、
0: 嗯
1: 所以这管理给你给的没毛病。
0: 嗯，
1: 云梦这位，我来聊。你啥问题啊？最后一位了啊！哎，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每年大概10000公里左右吧，
1: 嗯，
5: 然后上下班开车，大概想买一个 SUV， 落地大概25万左右。
1: 嗯，
5: 然后。那边有什么推荐吗？
0: 10000公里，你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比如说你喜欢汉兰达这类的、锐界这类的，还是说理想 L 6这类的，还是X75、
5: 嗯、
0: 这几个派系？
5: 最近，我喜欢就是德系跟美系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

0: 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 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大家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好像在家里面做饭已经越来越需要勇气了。因为如果说你一般，哎，我也很奇怪哈。你说，你看我们的卧室会安那种挂机的空调，然后我们的客厅会有那种柜机的空调，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在厨房安空调呢？是不是因为厨房的那个一炒菜做饭的那种油烟啊，让我们就是有一种没有办法驾驭的感觉？

但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你一旦煎炒烹炸的时候，就觉得哎呦，那个汗呢，真的叫汗流浃背啊。然后，反正我是真的就夏天做过那么一回两回饭，就做到怀疑人生，这辈子都不想再碰厨房了。所以怎么办？出去吃，吃点什么呢？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哪儿有打折的呀，哪儿有优惠呀，哪儿有福利呀，既能够让我们吃得很好，同时呢还不要花很多钱。

0: 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你好，一五的朋友。哎，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好嘞。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嘞，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哎，那椒麻鸡现在是什么折扣啊？
0: 田家是5折，康桥和汉新是7折。
1: 啊，那我订田家的吧。
0: 好的，5折的折扣啊。
1: 好，谢
0: 好嘞，
1: 谢。
0: 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这种天气吃椒麻鸡还是挺适合的啊，吉鲜客新疆椒麻鸡，麻辣鲜香的，而且它本身是冷吃鸡，它不像说热乎的，然后你就烫得慌，难受巴拉的哈，它这个是冷吃的，所以就还蛮爽口的，然后可以拿冰水冷却一下。不是咱们拿冷却啊，人家买的时候，你买的时候，人家卖方把鸡拿冰水冷却一下，然后撕成小条条，给你淋上那个灵魂的椒麻汁儿，一吃又下酒又下饭，还空嘴吃也好吃。哎妈，说着说着有点馋这口了哈。哎，另外还有就是我发现一个好吃的，但是那个好吃的唯一缺点就是你得做，又绕回下厨了。就是前两天在全都有发现的一个新的美食，性价比极高。这个高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大家想啊，就是你正常买吃鸡肉，如果是小笨鸡儿，价格肯定要贵一点，溜达鸡儿价格要贵一点，但如果你说我要是想吃那个肉食鸡，它实际上你说它营养价值啊，或者它的健康程度啊，就不太好确定的。但是它就是优点就是便宜，完了还能凑个菜，这是真心话哈。但是你看，那个我前两天在全都有发现了一个美食，叫什么呢？叫樱桃鸡。对，这是大连大成集团生产的，还特别有意思。樱桃鸡不是说这鸡是吃樱桃长大的。那可太奢侈了啊！为什么叫樱桃鸡呢？就是这个鸡的鸡肉的颜色会发粉红状，有一点像樱桃红的颜色，但是其实没有樱桃那么红啊！那得多红啊！就是有点那种，反正就叫这个名了，就给起了个樱桃鸡，是照着日本樱花鸡的标准来饲养的，没有农残，没有抗生素，没有添加剂，没有激素，然后是谷物饲养的。这样的一只鸡，然后你知道多少钱吗？哎呀，现在不到了，前两天是3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了啊，现在活动可能没有了吧，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反正前两天我买的是30多块钱一只，特别好吃，一整只鸡啊，它真的特别好吃，它虽然是冻货啊，它是属于从那个大连集团那边发过来的冻货，但是很好吃。我们家我妈炖了一次粉条，哎，卖相没有。卖相没有，那你洗弄胶粘啊，却黑，但是吃起来成的好吃了。它的口感不像肉食鸡那么散，那么柴火，它是属于那种有点嚼劲的，挺紧致的，完了还贼拉的香啊，我们受到了我们全家的一致好评。全都有卖，别的地儿好像还真没有，叫樱桃鸡，挺好吃的。大家如果说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但是你得下厨做啊，因为这个鸡它是升级，就是你得自个儿下厨做，不能是直接像椒麻鸡似的，我买回来就吃现成的了，那好像做不那不行。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哎，好，谢谢。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我订了送到房选现金。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
3: 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我们家上次买了一只鸡，然后是我妈分成了3堆儿啊，然后那个因为我们家是5口人嘛。然后他说一次炖不了那么多，太多了。然后他是分了3堆儿，然后一次炖一堆儿嘛，能吃3顿。我本来想今天还去那个汉信的全都有再买2只，然后包括给自己家亲戚啊也送上2只，但是下班有点堵，你知道吧？这个是唯一比较那个什么的 bug， 就是我下5点半嘛，下班的路上会比较堵啊。味道真不坏。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丁小渊。

0: 人。
1: 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0: 好，谢谢。
1: 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你好，请讲。
2: 不过用一个送到房子清洁。
1: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就是路上听广播的朋友啊，如果您刚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说，哎，这里面挺有意思哈，打电话可以订到好便宜的什么洗澡票之类的啊，您可以，您说那我不知道我订什么，没关系，您可以打个电话，告诉我你的需求，你说我想吃什么呀，我想有什么需求，你告诉我，我来给你做相应的推荐啊。你说我想撸串吃烧烤，我想吃烤肉，我想吃火锅，哎，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相应的推荐的啊。

0: 来迎接一下。
1: 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姐，我想订一下那个游戏币，抢游戏币那个。
0: 好，万达三楼炫动星球啊。
2: 对，炫动星球，那个什么时候取啊？
0: 一周之内。
2: 啊，说电话码就行呗，到时候。
0: 对的，对的，
2: 哎，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你好。喂。16的朋友，你好。喂，请讲话，3816939。再不说话我要去挂线了啊。喂，16的朋友。不好意思啊。我能听到16那边电话没有挂线，但是他一直不讲话。可能是在跟别人聊天吧，溜号了，走神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电话关灯，老半只。
0: 你这打电话挺厉害呀，还是说我们电话特别好打呀？
3: 会打点儿。
0: 好的，去哪个店？
3: 双台店，明天。
0: 好嘞，好，给你订好了啊。
3: 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我们有一些老听众啊，不服不行，真的好厉害。就我作为主持人，我觉得我打电话我也打不过他们，抢线的能力太强了，这也是个本事哈。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游戏币，
0: 炫动星球游戏币。好，9.95块50个游戏币，不能够一次性的直接领两单那种，那是不行的啊。
2: 哎，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优惠力度其实真的已经非常大了。我们一直就是虽然店啊现在并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实际上我们把关还是很严格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抢得到的优惠，你通过其他的方式啊，通过其他的平台和渠道，你是获得不了这么大的力度的。当然也正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你不能说，比如说韩胜自助烤肉，说我五个人我想吃烤肉，我打电话很厉害，那我五个人我每人抢一个名额，我们五个人一起凑一桌去吃去，那样不行，每桌最多只能用两个名额啊。包括还有就像这个炫动星球的游戏币，说哇9.95块50个游戏币，那19.8块不就是20，那不就100个游戏币了吗？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啊。你可以比如说你换个人你去领，这我不管，但是你不能一个人说来给我拿我两个手机号，你给我来100个游戏币子，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希望更多的更广泛的朋友们能够享受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争取到来的福利，而不是为一人专属。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申姐。我想订那个宋大房的雪原心机
0: 啊。宋大房的选员选集，好嘞，50%优惠啊，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
4: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下比格比萨。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
5: 一桌可以用两张吗？
0: 可以，39块，但是你现在只能吃一个。就是一个号码只能对应一个名额。
5: 是我上周抢的一个。
0: 你上周几抢的？
5: 上周五。
0: 它是一周之内是有效的。过了一周的话就过了有效期了啊。
5: 好，就是7天之内呗。
0: 对。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938169939。同时呢，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跟我们联系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来吧，迎接一下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盛江山，
0: 好，盛江山自助烤肉，一位啊是49.9块的名额，可以吗？
1: 49.9啊，
0: 对，
1: 啊，可以，
0: 好嘞，给你定好了啊，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宋大房子学员新集，
0: 宋大房子学员新集5折优惠啊。
2: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哎，我发现在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以前你看我们说办升学宴呐、满月宴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宴会哈，肯定选择的是什么那种宴会城啊，然后或者是选择一个中餐的比较规模大一点的饭店和馆子，然后呢我们安排几桌客人，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安排了就是吃了哈。哎，我发现现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很多很多朋友都选择什么呢？就是我直接要么呢今天比如说我固定在这个日子办喜宴啊，或者不能喜宴吧，喜宴还好一点，还是传统的模式，比如说升学宴、或者其他的宴会，那我今天统一通知大家说你到自助餐来，比如说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就有很多朋友他会专门在盛江山自助烤肉办他的相关的宴会，升学宴也好，满月宴也好。然后我就参加过的那一种啊，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满月宴就安排在了盛江山自助烤肉，然后去了之后呢，然后他们那个就是主人嘛啊，孩子妈妈就在门口迎着，然后给发个券儿，自助餐券，完了就进去，完了你就开始自己搂了啊，想吃啥就吃啥，尽情的去开启你的饕餮盛宴了。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比做那板板的然后吃顿中餐炒菜还强啊，因为菜太多了。你像盛江山自助烤肉，它有大概300多道菜，你都是可以，就是你想吃啥你自己去夹啥，你想喝点啥你也去喝，哎，你是吃啊你是喝啊，通通都是随便的。哎，我说这个挺好的哈，因为你就消费的自由自在的嘛，然后你要逮着哪个喜欢吃了你就多吃两口，哪个不喜欢的话你就不吃。哎，这个就是选择非常的丰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模式。还有我听说是什么样的呢，还有的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宴会它压根都不统一一个时间了，因为大家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固定，说我一定今天有时间，就直接私底下就给发券了啊，那个就不统一办个什么仪式了，就直接发券，完了你就去吃去就完事儿了，就拿它当小菜，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仪式感少了一点，但是呢我们越来越实际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走实惠路线。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下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对吗？
3: 啊，对。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3: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然后大家抖音上面别忘了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呢在我们的主页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美食的福利的啊，然后其中我今天刚发了一个我觉得孩子们应该会用得上，是什么呢，就是叫水鸥

0: 城的西纪伟影城，西纪城西纪伟电影城，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哈。然后呢，这次西纪伟影城的话是，出了一个，等会儿再说。
1: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5: 又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
0: 好吧，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和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6: 你好，
0: 嗯，
6: 圣经山
0: 自助烤肉啊，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只能用两个名额，然后您这一个号码对应的是一个名额，好吗？
6: 好，
0: 嗯，
6: 好的，
0: 好，来，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7: 好，我想订一下那个港子大叔的烤鹅。
0: 嗯，你刚开始订的自助的那个是吗？
7: 啊，对，
0: 你自助餐就不去了是吧？
7: 去那个，我那个自助就是我上周留的电话可能跟我这周留的电话可能就是一样。
0: 嗯，
7: 啊，然后我就改一下电话，然后我还想再订半个烤鹅。
0: 嗯嗯嗯，好，去哪个店？
7: 对，我去汉新店。
0: 嗯，稍等一下啊。
7: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我看看啊。
7: 嗯，我上周五好像留的就是177的电话。
0: 对的，你留的是一模一样的电话。
7: 哦，对。
0: 嗯，烤鹅啊。哎，等一下啊，等一下。
7: 嗯。
0: 哦 ，OK OK。好了好了，给你订好了。你刚才说去哪个店？
7: 汉新店。
0: 汉新，好了，五折的折扣
7: 好，
0: 啊，
7: 好，谢谢啊，
0: 哎，好，再会，哎，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15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嗯，
8: 我订港澳大叔烤鹅。
0: 嗯，那您就是第二单了好吗？
8: 啊，好的，
0: 六折的折扣啊。去哪个店？
8: 去那个啊，康桥，哎，那个啥没有吧？关东老半支没有吧？
0: 康桥那儿没有关东老半支啊，离你远着呢。
8: 他那个关东老半支还有，我说就是那个泰山那嘎还有没有啊？
0: 我看看啊，
8: 啊，
0: 你最好不要改了，好不好？
8: 啊，行，那不改了，
0: 别改了啊，离你也不远的，那怪堵车的，又犯不上啊，搭那个时间的，好吧？
8: 好的，
0: 好了，拜拜拜拜拜拜，嗯，好嘞，
8: 哎。

0: 16的朋友，你好。
1: 哎，晨曦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订一下汉新那个金社长，
0: 三斤六两烤肉店。
1: 对，
0: 好，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我明天中午或晚上去都行，
0: 可
1: 是
0: 以
1: 吧？
0: 啊，没问题。好的，
1: 好，谢谢啊，
0: 再会。15的朋友，你好。
2: 好，想订椒麻鸡，
0: 椒麻鸡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0: 好嘞，7折的折扣啊。
2: 七折哈，
0: 哎，
2: 好
0: 对，
2: 的，
0: 好嘞，那我们
2: 好
0: 再
2: 的，
0: 会啦，拜
2: 拜
0: 拜。
2: 拜拜。
0: 我康桥店的听众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哈。好了，我们继续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了。首先要分享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大商电器啊，想要买家电啊，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的伙伴，都可以去大商电器转一转。尤其是买大家电啊，因为大家电吧，它跟小家电不一样。你说我买个9.9块的烧水壶，那就无所谓了哈、啊，你爱去哪儿买呢？网购也都无所谓了。那个，但是你说你要买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东西啊，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品牌的那种蒸锅呀、什么烤锅呀之类的，还有像什么蒸箱、烤箱、烟机、炉具，咱真就得挨家的走走看一看了。因为啊，你得货比三家。第一呢，我要比型号、比功能，对不对？我要选出一个我最中意的，这个功能是我所喜欢的。第二个的话呢，还要比价格，看看谁家能卖得更便宜啊，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先选型号，选款式，选完了款式和型号之后，再去对比价格。那么在各位横向比对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地儿你一定不可以漏掉的，这个就是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5楼的大商电器。麦凯乐集团啊，那规模相当大，实力很雄厚。然后麦凯乐的那栋楼，整个5楼那一层，哎，都是大商电器的地界儿，你想一想它这个面积是有多大，对不对？所以呢，家电的品牌特别全，不管是国产的呀，还是那个国外的，什么样的牌子都有，国内国外的，包括啊大的品牌呀，包括还有一些太杂的牌子可真没有。然后就是款式非常的全，型号很全。有一些家电卖场啊，特别豪横的家电，他不太敢进的啊，进了之后他迟迟不出手的话，好像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负担。但是你在大商电器能够看到目前市面上最豪横的、最豪华的、最先进的、最时尚的、最新款的家电款式啊，这是大商电器的一个其中优势，就是货品非常的全，你可以横向的去看一看，哎，有这样款式的，有这样款式的，有这种功能的，还有这个功能的啊，因为它很全嘛，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更宽泛的参考。再有一个，它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是给大家做到了一步到位的啊。而且你看，像我们有一些活动价更便宜的，格力1.5P 的空调，现在天热起来了哈，屋里头不安空调，那闷的呀，哎呦我的天哪，就我今天中午也是去一个地方，然后他那屋是没开空调，我这个脖子我就感觉到那个汗往下渗，然后就闷气，你知道吧？所以开了空调就会爽很多。然后上车里面去，我一把车空调打开，哦，好多了。然后呢，格力1.5P 的空调正常都要3000多块的，这次活动价1999块钱。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下被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优惠还不止这些呢，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送海尔的炒锅。要是成套选购家电的话，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没准你都不用花钱再买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兴隆台区也有一个补贴，哎，所以原来呢，国补是很部分家电参加国补，有一些家电呢没有办法国补的，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啊，通通都可以给你安排了，烟机呀、炉具呀、蒸箱、烤箱、净水、小家电，还有4楼的床品，什么梦洁啊、水星啊，包括4楼的童装，哎，就是孩子们穿的斯凯奇的、菲乐的童装，居然都能够给大家10%的补贴了。单件商品最高能 补1000块钱呢啊。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具换添置家电换新家居的朋友，就可以抓紧时间去麦凯乐逛一逛喽。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好，这是大商电器。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话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话，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啊的成人，就是你说我是个成年人，或者我是个中老年朋友啊，我这个眼睛难受啊，我老花呀，或者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呢，您可以这样的啊，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知道吧？干嘛呢？可以给您一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名额。对哦，是一个月啊，可不是一天两天啊。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然后这没有价格，没有价格，免费的怎么有价格呢？哎，所以说各位啊，你那个如果说是成年人啊，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总之您是成年人就可以了，您就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然后去逛视逛，求一副眼镜，咱回家戴一个月，一分钱不花，你充分的感受一下戴这个眼镜对你来讲是否有效果的。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戴这个眼镜的效果，然后再说一下关于就是孩子们的啊，因为暑假真的已经来了，1、2年级孩子都考完试了吧？3、4年级的小孩，像我闺女他们是明天考试啊，啊！我闺女说：“哎呀，赶紧考了，考了得了。”我说：“咋的？你啥都没准备好呢，还在这赶紧考了得了呢？”考完她就觉得尽兴了。明天他们3年级、4年级的孩子们考试啊，然后呢，这不就暑假了吗？所以假期啊，妈妈们想让孩子这个眼睛，说我们家孩子近视了，哎呀，有200度、300度还是500度哈？我其实不想让他戴近视眼镜，我希望他的那个近视度数能降一降的。好，包括还有散光的孩子们啊，眼疲劳啊、眼睛疼啊，经常会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去上光视光啊，给孩子们的一个假期福利，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啊，这是不是为了让你们念我好？但是这是真的，我跟他们光视光的魏老师几拍沟通，最后要下来的就是给孩子们，您就别给我打电话了，费劲巴力的哈，打电话也挺费劲的，您就直接跟光视光那边联系，然后给孩子们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这是孩子们的专属福利啊。光视光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游戏币。
0: 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游戏币。
1: 啊，对。
0: 好的，9.95块是个游戏币啊。
1: 哎，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目前呢，游戏币还有两个名额，韩胜啊，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还有两个优惠名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热线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浣溪沙温泉洗浴啊，浣溪沙温泉洗浴，平时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的抢手，我也不知道是，很多朋友都来抢，还是固定一小撮人来抢啊。然后现在我们的票价调整为19.9块一张，我看了一下抖音团购，抖音团购是25.8块呀，还是25.9块啊？反正呢，就是我们直播间还是比你线下任何渠道购买要便宜的啊。所以您平时是有去浣溪沙洗澡的朋友，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比您通过什么抖音团购啊，还是通过什么别的团购之类的啊，买是要便宜的。

盛江山还有一个自助名额啊，但是每桌最多只能用两个，就是你不能说我哎，我可以四个人打四个电话，我那个四个人全都是49.9块，那不行。

0: 光是光演示光中心，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说来。先来说一下，我们盘山县有一套有一批这个特惠房的事儿啊。就如果说大家有想法在盘山县安家的话，这个消息不可错过，因为这个房价实在是太便宜了。虽然现在整体房价都在往下掉啊，说实话，哎，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实在是一言难尽。但是呢，这价格能便宜成这样的，我觉得也找不着第二家了。这属于捡漏的房价了。太平这边的一个新中式园林大宅，大气、恢宏、绿化、绿植也做得特别的好的啊。这是华发首府，哎，位置好，然后呢，环境好，风格好，然后格局好，嘿嘿。现在价格更好了，我们这边是有一位就是有一批特惠房吧啊，内购特惠房，1900一平起，哎，1900一平起，手续齐全，正常过户，没有说到。啊，好吧，大家如果说有意向研究的话，不管是想自个儿住啊，还是说我就当投资了，反正现在银行利息这么低，我买回来之后，我那个什么，我可以把它租出去，哎，我10年我又挣一套房钱，18642712588，跟这个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18642712588，18642712588。华发首府啊，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自己上网，您自个儿考察一下就知道了。位置非常好的，周边啊，实验小学、华发高中、华发公园、锦绣花谷、305国道，还是305国道吧，还是哪个国道？反正离得都特别的近，交通也很便利，算是景下了楼盘当中的 number one 了。楼间距宽敞，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全都有，户型都是南北通透的，面积大概在100到166之间。然后呢，还有一楼带院的，还有那种电梯直接入户，带外阳台，可以露营烧，可以烧烤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咨询了解一下。现在我看大家买房，房子就是都抱着一种捡漏的心理，是不是也能理解啊？都是想少花一点钱嘛，然后就想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我觉得华发其实从户型也好，方方面面吧，没有问题。如果你想在太平安家的话，就是接下来咱们就是研究一下价格了。18642712588，18642712588。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一下那个炫动星球。
0: 炫动星球的游戏币是不是？好，
1: 哎，对
0: 九
1: 对。
0: 块九50个游戏币啊。
1: 哎哎，好，
0: 好，我
1: 再
0: 们
1: 见。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那个订那个韩胜生姜山烤肉。
0: 好，49块9一位啊。
2: 哎，好，谢
0: 哎，
2: 谢啊。
0: 好嘞，我们再会了。盛江山自助烤肉今天没有名额了，游戏币万达3楼的炫动星球游戏币还有一个名额。然后大家想出去吃的啊，烧烤、烤肉、火锅的，哎，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放假了，孩子们啊，想带孩子去看个电影的。他那个电影肯定是以前上映过的电影啊，不是那种什么新的电影。但是问题是19块9一大一小，多便宜呀、啊，对不对？
1: 哎呀，大家胃口都开花。
0: 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看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

0: 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0: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4: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4: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939，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8: 喂，你好。
1: 嗯，
8: 我想订一下那个游戏币。
1: 嗯，好的，炫动星球的游戏币啊，9.9元五十枚。
8: 好。
1: 嗯，好，我们再会了。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9，想订什么的打电话。然后我们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我现在此时此刻我的眼睛上面戴着的就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眼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个你说是意外收获也算，但是它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啊，也是在意料之内的，就是我的老花目前居然消失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出现那种，比如说过两天我可能又发现那个特殊的环境下可能又有点花啊。我前一段时间，因为之前给大家介绍了挺长时间，你看我都没戴的原因是因为我老戴那个隐形啊，所以吧就是它不着调哦，你不着调吧，你人家那个光视光的老师说这个是个大忌，就是你戴这个眼镜你要怎么戴呢？他这个眼镜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眼镜啊，它呢这个眼镜是什么呢？它是能够阻隔掉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的。哎，然后其实就是不让我们的眼睛受到这种光污染和光危害。然后我们就想说，哎，那就是保护一下眼睛呗，对不对？那也就保护一下呗。但是你就没有想到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眼睛不受刺激了，被保护起来之后，就居然会有一些很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什么近视、弱视、斜视、散光啊，什么眼疲劳、眼干、眼涩，就它居然会神奇的改善，甚至是消失啊，甚至有人头疼啊、干眼症啊，就是好多好多我们觉得跟眼睛其实不太搭嘎的事儿，它居然能够症状消失，这是它的神奇之处啊！因为它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然后呢，我前一但是那个光视光的老师说戴这个眼镜就是你应该靠谱啊。那个怎么个靠谱呢？就是你应该比如说你早晨啊睁开眼睛了之后，你立刻把你没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把这眼镜戴上啊，然后晚上睡前把眼镜就是把灯关了，你再闭眼睛。

0: 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眼睛哈，就慢慢的就会感受到它变得跟以前那些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因为戴的不太着调，所以就没戴完了之后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有两个特别致命的问题，也不算致命吧。就第一个问题，就我发现我老花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标准老花啊？因为可能每个人老花，我不是那种说我好像说我看远了我能看清，我是看远看近，我戴着近视镜我也看不清。我说是光线暗，光线一旦暗点，字儿一旦小点儿，我发现我就离可近我也看不清了。我就得把我这个眼镜摘下来，完我再贴着点看，我才能够看得到。哎，我才能看得清，你知道吧？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等我就上豆包搜嘛，我说这个状况是属于什么情况？豆包说，这是典型的老花，我才知道，妈呀，我居然老花了。然后这是一个，就还好吧，就是因为虽然它老花，但是它不至于影响太多，就是有些时候我看小字我看不清了。完了，后来我就发现我那段时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给孩子睡着，我想看会儿手机。就翻翻抖音啥的，嘚瑟嘚瑟呗，就休息一会儿哈。我看不清了，我虚，就是模糊，开始看那个视物模糊，这不行啊！晚上看不了手机了，你知道吗？就得早早睡觉了。这个对我来讲影响有点大。然后我说那不行，我去配吧。咬咬牙，哎，几经斗争完，我又去配了。配了之后吧，说实话也没太着调戴啊，也经常戴隐形什么的，一直播啦，然后一要出镜啊，可能就戴隐形了。但是我这段时间，我从上周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不忘了我戴了几周，能有两三周之后，我就发现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老花的状况。然后我那天，我为了看看我这个老花消没消失，我就看那个瓶儿，那种饮料瓶上特别特别小的那个字儿，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发现我是能看清的。完，我还跟我们那个同事说，我说，哎，你说能不能是这个光线不够黑，我才能看清啊？然后那个我们那同事当时就怼了我，他说的，拉倒吧，那之前在太阳底下看都看不清呢，还在这屋里头完了还说是光线不够暗的事儿。就是我确实是从那之后我没再出现过说看那种小小的字儿我看不清的情况，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晚上视力模糊这个情况已经消失了，对，所以这两天晚上嘚嘚嗦嗦，有的时候又看手机了，然后有的时候关灯了，孩子要睡觉嘛，然后我就在黑暗中还扒了两下手机，这非常不应该啊，这个事儿是不可取的。但是我就想说，确实是有改善啊，确实是，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大家如果说想要那个试一试的话，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给你免费试戴一个月，你也不用花钱，你也没有啥损耗啊，零风险，零损耗，你试一试，你看看对你有没有效，好吧？来，我们先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韩胜烤肉。
0: 韩胜烤肉菜品的，不，全单的7-8折，可以吗？
1: 啊，咱们是到几号？
0: 2天之内有效。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38169939。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们也有那种觉得老花的那种情况，你不妨试一试，也许真的有神奇的效果也说不定。反正我最近我确实是，一个是晚上看手机就能看清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模糊看不清手机了的那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目前老花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再出现啊，等万一哪天我看看还能不能再出现，我再找找机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孩子这块的啊，我闺女的话呢，她是之前是散光啊，100度150度的散光，她很快她的那个散光就，她说她自己说啊，就是没测的时候，他说他看着东西，看那个字母，就是视力表上那个字母 E 不重影了。然后等，去年寒假的时候，去那个瑞士眼科验光，是一只眼睛是50度的散光，另外一只眼睛便没有散光了。今年年初，学校又组织了一次测视力，在学校测的。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是25度的散光。然后到现在为止，这学期到现在为止还没再测呢，等放暑假吧，我估计还得。

0: 上唇试验科再去测一回去，到时候我再给你们汇报一下他的情况啊。这是我跟我闺女我们两个人的使用的一个带佩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您有这个眼部的问题的话，比如说光就是眼睛疼啊，眼睛疲劳啊，看手机看时间长眼睛疼，或者是像我似的到晚上，我白天不虚啊，我白天看手机就是能看清不模糊，就是晚上睡觉快睡觉那时候孩子哄睡了，完我再想看手机的时候我发现就模糊了，可能也是白天看手机看的太多了哈。但是我戴着这个眼镜之后这个症状真就消失了，真心话啊，这是真事儿。嗯，然后别的就没啥了，你们自己试试呗。成年人给我打电话，打三，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38159393818169939啊，成年人直接去店里面不好使，人家是不能给你的，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福利。如果你是孩子，这是暑期给孩子们的一个特惠，是孩子们的话可以直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来那个把这个眼镜拿回家试戴一个月啊。13941792256，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13941792256。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大江户。
0: 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谢谢啊。
0: 好嘞，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记好了，38159393818169，想要试一试的啊，因为也没有套路，就是也不花钱，免费给大家试的，您就可以打电话了，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8169，抢这个免费试戴眼镜的福利，是可以试戴一个月的。

好了啊，这是接触汽车量子膜，试试呗。反正我觉得你们要是觉得自己眼睛不舒服，想要改善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挺合适的，因为是零成本。如果是想孩子们视力锻炼锻炼，能够得到提高和改善，或者摘掉近视镜的，您直接跟光视光联系就可以了啊，打1394197922561394197922256。

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啊。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烤得慌。然后天气预报最近总撒谎，明明说有雨了，结果这雨啊也不知道下哪去了。然后给那天气弄得还贼闷热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话，很遭罪的啊，很遭罪。怎么办？如果你说，哎，我在车里面，我怎么觉得烤得那么难受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你在车里面，你感受不是能不能感受到烤的话，你像我啊，我就是。在户外你会觉得很烤得慌，在车里面把车窗摇下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烤得慌。但是，一旦把车窗摇上去了，就把车窗户全关上了的时候，哎，我就不觉得烤得慌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太阳膜啊，车窗膜，它是非常抗打的啊。然后呢，就是那个车窗膜，它是隔热防晒膜，对。是这个功能的车膜，然后呢，大家如果你说，哎，我在车里面，我把车窗摇上来，我还是觉得烤得慌啊，我一摸那玻璃，它还是滚热的啊，这种的话就证明你那个车膜已经不行了，对，该撇了，因为它已经没有任何的防晒和隔热的这种系数和功能了啊。100多块钱去杰出汽车量子膜，就把四个车窗膜给你贴好了。啊，你说前后风挡倒是次要的，因为你其实，前风挡贴上也行，后面就不用贴了。然后你侧脸很重要，因为你像你开车或者你坐在那个后座上，主要就烤脸呢，烤脸、烤胳膊嘛，烤肉的话是不是烤肉？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怎么办啊？听我说，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花100多块钱就可以。

0: 里楼一顿饭钱，把四个车窗膜给它贴上，哎，然后把你原来的膜给你撕掉，把新的膜给你贴上，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在车上开车的时候觉得烤得慌，觉得帅得慌，觉得晒得慌，觉得作得肉疼了。他们家你别看100多块钱啊，这个膜呢是新型的汽车金属膜，高隔热性、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的功能，紫外线的阻隔率达到了99%，红外线的阻隔率达到了95%，就是你到他那儿是可以做试验的啊。他有一个那个烤灯，上千瓦的烤灯，然后呢，你把那个你的就是那个手，你离那个玻璃啊，隔着玻璃，你感受一下那个烤灯的热度，哎呀，那热度老热了，都扑脸那个热气哈，但是呢，你把那个膜加上那层膜，太阳膜，你再用手去测一下，一丁点儿都不热，一点儿热度都感受不到，真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膜的功能。所以夏天你说晒那么遭罪干啥呀？100多块钱啊、少出去吃顿火锅去，吃顿烤肉去，这钱就出来了。但是它可以让你5年至少啊，因为它是质保5年，5年之后还可以用，就是至少5年，你在夏天啊开车在路上再也不被炙烤了，不烤的难受了，知道了吧？啊，隔热效果特别特别的好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跟他预约时间，然后去贴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啊，再说一遍1389872577，位置呢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除了贴膜，他们家也贴车衣，他们家14年了啊，专职就是贴膜贴车衣，其他的业务都没有，因为专注所以专业。然后车衣这块的话呢，我们家车前一段时间贴来着，我们家是换车衣啊，原来有车衣，现在就是因为年头多了把它换掉，2980。贴全车的车衣，还赠全车的太阳膜、全车的脚垫，还赠内饰保护膜、门槛的犀牛皮和车衣险。然后车衣是8.5毫米厚度的，这个厚度很够用啊，有7.5有点薄，可能防护性不够，但是如果要是9毫米的话，容易卷边，容易起边啊，这个是正好的。所以呢，我是觉得挺好。我们家那车贴了，从你看我们家那车是买回来就贴上车衣了，那时候贴6000多呢。到现在6年多哈，没有喷过漆，可能是开的也稍微就是注意一点，就也刮过呀，经常刮呀，但是每次都把车衣豁开了，里面的车漆是什么时候都没有的。而且那个车衣它如果是小的那种划痕哈，在太阳底下它自己能自我修复，它能恢复到就是那个痕迹消失，但是划狠了就不行了，你就得到那儿换了，因为它送你车衣险嘛。所以不管你自己划伤还是被别人划伤躺枪，到店里面都是给你免费换新的。你看现在这个力度啊，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哎呀，各家都是在发号。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啊，在汇美北500米，离那个笨蓬蓬潮汕火锅离得特别特别的近。不管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太阳膜这个很重要，因为100多块钱，但是你贴上之后省着你在路上开车烤得难受了，然后脸上还容易晒出斑啥的啊，紫外线、红外线、热气都能给你很好的阻挡嘛。1389872577，大家胃口都啊。另外还有朋友说没记住光时光的电话，我跟大家说一下，光时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孩子们啊，就是因为暑假的福利，就是您直接给光时光联系，就可以给孩子们免费试戴这个光时光的眼镜，然后可以佩戴一个月，戴度数的呀，不戴度数的都有，可以让孩子的比如说调节力变好啊，裸眼视力提高啊，摘掉近视镜啊，这是有可能的啊。然后我闺女是因为她本身不怎么近视，她是散光，然后散光现在已经就剩一只眼睛25度了，剩下的都已经消失了啊，这是真的，我们有数据。1394179226，这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光时光眼视光中心的啊，1394179226，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眼镜。那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垂蕊饮清露，留响出书童。居高声自远，非是解秋风。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17:08，17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5月23。

今天是小暑啊，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太阳到达黄经105度，在每年的7月6号到8号之间，我们会迎来小暑。暑就是炎热嘛，小暑就是小热嘛，还不是十分热。小暑之后是一年当中差不多最热的时节啊，在大暑到来之前，大概会在过了小暑，应该是15号，我们会进入初伏。但是今年的立秋过了大暑之后就是立秋嘛，我们应该会在二伏天里头迎来立秋。还不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所以叫它小暑。从小暑开始，我们要进入雷暴比较多的时节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又潮湿又闷热的阶段。这一天吃什么啊？中国南方地区在小暑这一天有食新的习俗，就是吃新的米，喝新的酒。在北方呢，咱们还是

我今年有点感觉到在夏天食欲不振了啊，从今年以前的每一个夏天都没有过。之前不太懂什么叫苦夏。为什么就是在一些节气啊一些节日啊会有吃饺子的这个传统，就是因为人们食欲不振的时候，饺子是比较开胃的食物，比较解馋嘛。但是你说他食欲已经不振，他就是不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饺子的形状啊很像元宝，所以就吃着象征福气满满。哎呀行吧啊，就愿意吃点啥吃点啥吧。小暑过了之后，我们会开始听到连绵不断的蝉鸣。我们开篇念到的这一首诗我们没说过，但是作者我应该跟大家说到过吧，或者是在历史题或者是在文学题里边。我们今天开篇念到的这首诗来自虞世南啊，这首诗的名字就一个字，就是蝉。不是我刚才说吃饺子那蝉。我们说自古以来当官是不是一件喜事，或许有很多人会觉得那当然是了，但是其实对于中国古代的诗人词人来说，做官这件事情他高不高兴，我想大多数人是会摇头的啊。因为诗人虽然大多都怀抱着济世经邦之梦，但是真正擅长做官的人不太多。官场毕竟在红尘里，但是诗人的心往往是在红尘外的。这样一来，讲到仕途经济，诗人大多数是要发发牢骚的，是吧？诗人们说到这儿的时候，要不然就会写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要么就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真正既能做官又能写诗，还能把这两种生活写出比较得意，又写出比较欣喜的，其实这一首诗啊，包括这位诗人虞世南都算上是典范吧。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在唐朝有三首算是比较著名的咏蝉诗，被叫做咏蝉三绝。一首就是我们今天开篇念到的初唐虞世南的蝉，另外一首同属初唐是骆宾王的再遇咏蝉，还有一首是晚唐李商隐的蝉。这三首诗风格气度都不一样，但都是托物言志，也都能够看出诗人当时的内心世界。但是在这三首咏蝉诗当中，虞世南的这一首时间最早，立意最高，心态也最好。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伸出双臂。他这第一句写得很特别啊，垂蕊，蕊是什么？是古代人系帽子的那个帽，就是绑在下巴上那个带子，就是说打一个结。我们回想一下，蝉的头上是有下垂的那个触须的那个触角的，看起来就像是垂下来的帽带子一样，所以垂蕊说的就是蝉。这种用部分指代整体或者用特征来指代全部的方法，中国古人在写诗写词的时候是常用的，和细腰来代指美女是差不多的意思。那引青露是什么？其实这是说蝉的生活习性，蝉是靠吸树的枝叶生活的。古代人或许观察没有那么详细，他们以为它是靠露水啊，喝露水生活的，所以说垂蕊引青露。这句诗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很简单，就是蝉喝露水。但是问题是它要表达的意思绝不是这样简单。垂蕊不仅仅是垂下来的帽带，它是还可以指代达官贵人的。因为我们说中国古代老百姓，大概那个农民，我是说斗地主里边的那个农民，他是裹头巾的，大家发现了。但是你一旦当了官，你就要戴那样的帽子了啊，要系这样的带子了。所以世家大族，我们在从前称他为簪缨之族。可是问题出来。

0: 来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达官贵人和青禄或者是引禄、清高放在一起的时候是比较少的。大家记得《红楼梦》里边的清寒之士柳湘莲跟宝玉啊，公然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狗儿都不干净。所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贵和清是两回事，垂蕊和青禄这两个形象往往是不相容的。但是在虞世南这里不一样，他仅用开篇的这一句话，把一个贵且清的形象马上引出来。我们今天开篇讲不完这首诗了啊！好，我们按一下暂停，今天开篇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我能体会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以及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还有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希尔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奶油小潘，
0: 奶油小潘，1到10选好题先。
1: 选7号吧。
0: 7号。奶油小潘选到了1号影视关键词。你答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进广告了，你别挂电话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答，好吧？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热播电视剧由佟大为、王佳佳、江疏影、任重主演的悬疑剧，
1: 是不是那个律师啊？
0: 是吗？有律师吗？没有吧？
1: 悬疑，我完了，我不老看电视
0: 啊。那我们过掉它没关系。
1: 好，
0: 下一题。知名男演员毕业于辅仁大学，代表作有《失恋33天》《小爸爸》《完美伴侣》《小儿难养》等。
1: 是不是文章啊？
0: 不是，再猜一个3个字的名字。
1: 王耀庆。
0: 王耀庆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影片由屈楚萧、秋天主演的公路爱情电影，改编自傅真、毛明基的同名小说。
1: 失恋不是。你想什么？77天那个是不是？
0: 不是，是今年的电影。哎，是不是今年？不是今年。是今年上映的吧？哎，是不是来着？
1: 不知道这个我不老看电视。
0: 不是，关键你的时间全都把给我用来纠结了。它叫《藏地情书》。在西藏拍的《藏地情书》。
1: 对，我没看过。
0: 你过掉的那个题，最近正在播的一个电视剧叫《昨夜将至》。
1: 昨夜将至，我都没听过。
0: 你很少看电视剧，是不是？
1: 我几乎都不看电视剧。
0: 好吧，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
0: 好嘞，拜拜，奶油小潘。
1: 拜拜。
0: 好。直播热线38159 39正在开通当中。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8: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9: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

0: 原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戴先生，七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六。
0: 六号。戴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华为自主研发的编译器叫什么名字？
1: 编译器，骁龙。
0: 不是。
1: 荣耀。
0: 不是。扣掉它，下一题。宋朝文人的四大雅士分别是焚香、品茶、插花，还有什么活动？
1: 宋朝文人，品茶、插花，挂画。
0: 哎，挂画，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你仔细听啊，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李佳薇演唱的哪一首歌？
1: 怎么忍心怪你汗臭啊？
0: 你干嘛突然说张信哲的歌词啊？不是，你听清楚，不是你听清楚他唱的那有一句，你重复出来就有正确答案。
1: 怎么忍心把我丢在黑夜？
0: 你用自己写词。你再听，你再听啊！我再给你个机会啊，虽然不能算啊，那你再听啊，仔细听。好，你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听我。
0: 甲乙丙丁。
1: 哦。就这四个字没听清啊。
0: 哦。你过掉的那个题，其实我想提醒你，但是又显得太那个了。如果我提醒你，华为的，哎，他是叫这个名字吧？大公主，大公主叫什么名字？
1: 哦，那个，
0: 嗯，是吧？嗯，好。
1: 孟晚舟。
0: 哎，但是他不是晚舟，他是方舟。
1: 哦。
0: 但是我这样提醒你，你会想起来吗？也不一定。
1: 你想不起来，只能想起孟晚舟。
0: 好吧，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嗯，好嘞，拜拜。

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我们没说过的这个知识点啊。华为自主研发的编译器叫什么名字？是不是用华为手机的朋友对这个要更熟悉一些？华为自主研发的一款统一编程平台，它包含编译器、工具链、运行时的关键部件。我们用通俗一点的方式来解释，它就是通过，哎，这个有很专业的人一听的话就会觉得我理解的啊，就是它可以把更高级的语言代码直接编译为机器码。因为编译器就是连接我们的世界和机器的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嘛。其实我们任何在手机上的程序都需要经历软件开发这个过程。那么软件开发使用的语言是程序员们比较容易理解的高级语言。那么程序在手机上运行需要转换成可以高效执行的机器码，这样说大家能懂吗？就是这样转换的过程就是由编译器完成的。

0: 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您好，小北。
0: 哎，你好，你好。
1: 嗯，姓刁，刁先生。
0: 刁先生，六和七没有了，再选好题。
1: 啊，十号。
0: 十号。

0: 刁先生，十好题您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我去，好好好嘞。
0: 你很擅长答音乐题是吧？
1: 不擅长。
0: 你身后有小曲库嘛？不要怕啊。
1: 对。
0: 好，准备好了。
1: 小薇你记得。
0: 我记得。音乐题答题开始。经典歌曲那英演唱好梦一下子清醒。
1: 那英。好梦一下子清醒。
0: 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1: 出卖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作词人代表曲目有左耳听见、致女孩等。
1: 这我还真不知道，没有歌呀，没有制作。
0: 我也不会唱哎，但是这个作词人他算是还蛮有名气的一个。
1: 过。
0: 作家，好，过掉他，下一题。流行歌曲周传雄演唱《遗憾无法说》。遗憾无法说，惊觉心已锁。
1: 清华，
0: 下一题。内地男歌手代表曲目有《尝一口夏天》《海城》。哎，海城，
2: 这都什么年代的歌曲？
0: 哎，就是最近的。海城就是因为它是海城的，就是我们的海城馅饼的海城。这个男歌手是。
2: 小柯，徐明浩。
0: 哦，徐明浩是正确答案呢。
2: 啊？
0: 徐明浩是正确答案。
1: 超时了，
3: 徐明浩
0: 对，
2: 舒雅，对呀、
1: 啊，
0: 对，有点晚了、
1: 啊。
0: 但是你过掉的那个题，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就是同班的女生看那个小说叫《左耳》，你们有印象吗？有人听过吧？就是那一部书的作者，他叫饶雪漫。

0: 天啊，直到后来大 S 演了《泡沫之夏》，我才真的，就是那是我第一个想象当中的符合言情小说的女主的形象。我上课的时候什么都不看，就看小说。而且我看得快的嘞。您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姓李。
0: 李先生，六七十没有了，再选好题。
1: 八号。
0: 八号。

0: 啊，李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啊，
0: 综合
1: 放吧。
0: 题，综合题，好，我放啊，准备好了，答题开始。俗语"磨洋工"最初来源于哪一座近代建筑的修建过程？
1: 磨洋，木匠，
0: 不是，修哪个座建筑？
1: 医院。
0: 啊，对，哪个医院？过掉它，下一题。口腔黏膜的蛋白质凝固而引起的收敛的感觉，会让人产生哪种味觉？
1: 咸、苦、酸、甜、苦、辣，
0: 好
1: 涩，
0: ，先生您说，
1: 涩味，
0: 涩，回答
1: 涩。
0: 正确，涩，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什么喊吧？听喊。你忘了喊，你忘了喊。
0: 哎。
1: 哦，放我之下。
0: 哎哎，怎么回事？串台了。不是，没听过这首歌啊？
1: 没听过。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中华小曲库今天两次失利，
1: 中华小曲库
0: 今天不在线，剥夺他这个封号。哎呀，不觉得熟悉吗？这首歌，
2: 我听过，我确实听过，
0: 是吧？刷视频的时候肯定听过，就是那种让人特别伤心的那种失恋的视频。你看他都看，是刚才看《泡沫之夏》的那个人吗？
2: 是，
0: 都是他。他好惨呐、啊！这首歌叫《后继者》啊。
2: 啊，
0: 嗯，小曲库该更新了。
1: 好的，
0: 行，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
0: 嗯，好嘞，拜拜。你看我们这节目现在一个小团体打进来好几次，我们现在有团体赛。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

0: 亲，新建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9: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

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唐。
0: 哎，唐女士，我们现在剩下1、2、3、4、5、9，您选一个号码。
1: 九号。
0: 九号。只要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唐女士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常见蔬菜起源于亚洲，日常食用榨菜的原料。
1: 榨菜呗，就是榨菜吗？
0: 不是，它是用什么、啊、什么做的？榨菜，我们把它我们把它制作成那个咸的了条了以后叫榨菜，它之前是一个圆的
1: 芥菜。
0: A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大学位于杭州，其前身为浙江财政银行学校。
1: 浙江大学。
0: 再猜一个。
1: 华中。
0: 华中科技大。不是，那是昨天的题。浙江。
1: 浙江。不知道。
0: 没关系，过掉它，过掉它。下一题、
1: 过掉啊。
0: 节气名称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长江中下游地区往往在此节气之后进入到梅雨季节。
1: 小暑。
0: 这是夏季的第五个，往前倒。
1: 夏至。
0: 再猜。
1: 立夏。
0: 再来。
1: 小满。
0: 再来。你猜了夏天的四个，还有一个
1: 芒种。
0: 哎呀，芒种是正确答案。再早半秒钟说我们就绝杀了。芒种是正确答案。
1: 我的背在立夏。
0: 对，你要是按照那个顺序来说，我就会说芒什么芒什么。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好嘞、拜拜。第六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刘。
0: 刘女士，一二三四五选好题。
2: 哎呀，真的太好了。四号吧。
0: 四号，好嘞。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2: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知名景点位于山东潍坊的苏式园林建筑又被称为丁家花园。
2: 这怎么了？
0: 这好难啊。
2: 我也好不知道，没去过。
0: 过掉了。
2: 过掉吧。
0: 好，下一题。亚洲河流发源于阿尔泰山东段，蒙古语意为云雾升起的地方。阿尔泰山东段，准噶尔
2: 河，
0: 再猜，准噶尔盆地的边上，
2: 准噶尔盆地的
0: 乌伦古河，
2: 哦，
0: 哇，你这个题好难啊，尤其是第一题，我们从来都没说过这个，它叫石户园，
2: 没听过，
0: 你去把那个笔记拿出来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我们继续加油。好嘞，
2: 拜拜。
0: 拜拜。这题一定会再考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字吗？石户园的户，竹字头加一个葱葱的葱。山东潍坊的苏式园林建筑又叫丁家花园。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嘉靖年间的刑部侍郎胡邦佐的故居，到光绪年间改建成园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大家要先知道户这个字的意思。户是古代大臣上朝的时候拿的记事板。园子的主人呢叫丁家花园嘛，叫丁善宝。丁善宝用石块护板来形容这个园子很小巧，所以取了这个名字石户园。它在北方，但是它是苏式的风格，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石户园确实是中国北方非常具有江南园林特色的小巧玲珑的这么一个园子。

好的，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是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是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是13998787808，世界画廊专业家居配画。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防控就选和氏眼科。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我们的康阳水是1箱4桶，每桶5升的啊，所以大家去领水的时候应该是有点重量的，因为我们的矿泉水是5箱嘛，然后这是5升的4桶，所以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啊。之前跟大家应该是讲到过我们这个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就是它还是蛮功效型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攻克一下。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

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优宠动物医院，一家有爱的医院。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当中包括牙膏和漱口水。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立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点上口腔，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最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汇源科东的天然苏打水啊，大家知道它是产自黑龙江科东，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纯天然无添加。领奖地址在我说过了啊，是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17:57:03，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我现在觉得人身上最珍贵的特质，其实不是什么天赋异禀，而是明明走得很慢，偶尔也还会出错，但是依旧愿意沉下心来，笨拙地一点一点变好。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努力一定会有回应，坚持也一定会有结果，量变一定会带来质变。所以那些重复的磨人的日常里，总会因为你自己积攒的每一点努力做出的每一点改变，悄悄积蓄力量，为自己增加筹码。哪怕这种努力和改变很微小，甚至在短时间内什么都看不出来，但只要你还在继续前进，还在累加筹码，总有一天我们也许真的会撬动命运的天平。

或许我们对李佳薇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一首非常高难度的《煎熬》，这是她的新歌《甲乙丙丁》。我是小北，明天见。

0: 相亲，怎么忍心，怎么做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想，真心建议你允许自己偶尔泪失禁。生活里总有一些时刻，情绪的潮水会突然令人破防。例如深夜加班后独自走在空旷的街上，疲惫和委屈快要把人吞没了。又例如在电影中看到某个角色与自己经历相似的伤痛片段，鼻子一酸。当然除了悲伤，还有其他强烈的情绪也会催生泪意。例如历经漫长的准备和紧张的等待后，终于收到录取信的狂喜，或者在艰苦奋斗后与同伴一起赢得胜利，激动与自豪感瞬间爆棚。这些瞬间眼泪好像马上就要冲出眼眶，你会放任它流淌还是忍住不哭呢？很多人真的会抬起头，深呼吸，用力眨眨眼，忍住眼泪，把翻涌的情绪咽下去，仿佛在即将泪失禁的时候能挤出一个平静的面具，就会被评价为是情绪稳定的合格成年人。但你以为忍住就能让压抑的情绪消失，实际上并不可能。哭泣是身心系统赋予我们的一项重要的自然的调节功能，允许自己在某些时刻泪失禁并不羞耻，也不是失控。

哭泣的功能远比想象中丰富。人为什么会哭？人类的哭泣具有多重作用，既是个体情绪调节的机制，也是社会沟通的方式。人在畅快眼泪时，副交感系统被激活，帮助身体放松，减缓血压和心率。从情绪调节的角度看，哭泣被看作减轻疼痛、释放紧张情绪的普遍行为，如同心脏的安全阀，帮助人们在压力过大时恢复身心平衡。就算是因为极度喜悦导致的流泪哭泣，也同样是身体的平衡机制。研究显示，多数人在哭泣后情绪会得到平复，情绪回弹。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哭泣是一种寻求帮助的信号，尤其在儿童中表现明显。当他们饥饿、恐惧或不适时，会通过哭泣引起他人注意。也有理论认为，哭泣是一种群体间的沟通方式，表明个体正处在负面状态，引发他人的同情与支持。不同场景下的哭泣承载的心理功能不同，大概可以分为宣泄型、共情型、喜悦型和求助型。总之，哭泣是身体赋予我们的一项精妙的自我调节机制，能好好哭出来是一种本领。

忍着不哭，身心都会受伤。就像身体受伤的时候，疼痛感会带来需要治疗的提醒，而剧烈的情绪起伏，悲伤啊、愤怒、喜悦等出现时，也同样是在传递重要的心理信号，提醒人关注自身需求与环境变化。忍着疼不去管，就有可能让病情恶化，忍着负面情绪不去积极的排解，也可能付出相应的代价。现代心理学与身心医学研究证实，长期习惯性的压抑情绪会对身心健康造成显著损害，容易情感荒漠化。当你咬紧牙关命令自己忍住不去想或者忘掉不能哭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压抑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持续内在心理斗争，加重认知负荷，使人更容易感到疲劳和注意力涣散。更重要的是，强行把情绪咽下去并不能消除情绪体验本身，那些暂时被拒绝和隔离的感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虽然你暂时忍住了掉眼泪的冲动，却还无意识地反复回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和受到的伤害。长时间压抑情绪还可能让人感觉自己越来越麻木，很难体验到积极和快乐的情绪，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那些被压抑掉的情绪还会以身体状态的形式表现出来，持续的情绪压抑与慢性压力反应密切相关。身体呢，长期处于一种备战的状态，压力激素如皮质醇水平异常，可能引发或加剧一系列身心问题，包括睡眠障碍、消化系统问题、免疫机能下降，以及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当我们受到剧烈的情绪冲击时，无论从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需求来看，表达情绪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哭出来也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表达和调节方式。

健康的情绪稳定并不排斥哭泣。这不得不提到一句互联网流行的话，成年人最大的美德是情绪稳定。不少人将情绪稳定等同于面无波澜，喜怒不形于色，这与激动的时候落泪的表达，泪失禁体质似乎截然对立。但真正的情绪稳定绝非压抑情绪面无表情，更不是毫无情绪波动，而是一种内在的弹性与复原力，能在经历情绪起伏后快速调整至平和的状态，同时保持理性行事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健康的情绪稳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要素：敏锐觉察自己正在经历的情绪性质，情绪觉察，允许情绪存在而不苛刻和批判自己，情绪接纳，选择合适的情境方式来表达或者调节情绪，调节。因此真正情绪稳定的人并不会排斥哭出来，而是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允许自己流泪，从此呢表达沮丧、愤怒或者感动和开心，用健康的方式安置情绪，而不是将他们死死锁在心里。而网络流行语说的泪失禁体质，描述的是情绪一上来就控制不住眼泪的现象。在公共场合里，这种体质可能会带来一些小尴尬，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直接纯粹的表达避免了情绪的过度淤积，能帮助当事人在剧烈的情感波动中找到平衡。

我们要培养健康的情绪释放力，能在需要时以不伤害自己和别人的方式让情绪流动和表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值得掌握的心理保健技能。健康的情绪释放力并非在部分场合的肆意宣泄，而是与情绪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提升情绪觉察力，每天抽出几分钟，像旁观者一样安静而不加批判地体察自己的情绪，试着为当下的情绪命名。你会发现，仅是准确识别并标注情绪，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情绪强度，带来安抚效果。安全表达空间，情绪需要出口，就像身体需要排泄般自然。试着为自己打造专属的情感宣泄场景，比如每天固定时段看一部催泪电影，或者听一首触动心弦的歌。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尽情释放积压的情绪，全然接下当下的自己。尝试视角转换，流泪是情绪调节的方式之一，而并非是唯一的方式。当强烈的负面情绪来袭时，试着问自己几个问题，例如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然后回看这件事儿还那么重要吗？这种基于认知重评的自我练习，能帮助你在情绪风暴中找到一个相对平静的观察点，减弱情绪的原始冲击力，为更理性的应对留出空间。别放弃寻求帮助，向值得信赖的亲友倾诉，是极为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分享本身能减轻心理负担，而他人的共情与理解则能提供情感滋养。要记住，勇于寻求支持也是坚强的表现。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烦。

0: 弊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

0: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9: 105年的 不懈

0: 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0: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9: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0: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

0: 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3: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4: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7: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6: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 七月九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六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0: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9: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七月十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5: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2: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9: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3: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9: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 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5: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5: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的伙伴们飞下天空。这时候天正下着雨呢，等它快到地球的时候，雨住了，天边挂着一道彩色的长虹。当小星星穿过彩虹的时候，彩虹姐姐送给她七种色彩：红、橙、黄、绿、青、蓝、紫作为礼物。这颗七色的小星星终于到达了地面。不幸的是，正如他的伙伴们说的，他摔得粉碎，变成了成百上千的小石块。他摔下的地方涌出一股泉水，变成了一条小溪。溪水整日流着，小石块慢慢地变成了光滑的鹅卵石，七彩的鹅卵石。轻轻的溪水淙淙地流着，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小溪里的鹅卵石发出了彩虹一样美丽的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鹅卵石，光滑晶莹的鹅卵石，给大地增添了色彩，给森林增加了美丽。小鹿、小羊、大雁、小鸟都来到溪边静静地观赏，他们说不出这究竟是小溪还是彩虹。

0: 能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2: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3: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2: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3: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3: 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2: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
4: 巴巴，陌生人给我糖，
5: 好吃哦。
4: 不要。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1: 盯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结束？
3: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4: 地球行驶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怎么了？
6: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又到了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啦。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聊一聊水果。很多小朋友啊都喜欢吃水果，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呢讨厌吃水果。在这儿呢，安阳姐姐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水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呀，水果里含有丰富的营养，比如说苹果吧，它就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苹果酸等。梨，这个里面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杏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杏仁含有50%的脂肪和25%的蛋白质。草莓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铁、磷等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呀，对小朋友的健康是大有好处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要经常，而且还要多吃水果呀。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的，比如说西瓜呀、香蕉呀、菠萝等等，都是我喜欢吃的。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呀，吃的西瓜冰凉凉的，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西瓜被称之为夏天的水果大王，它的汁水很多，味道很甜，吃起来特别的爽口。可是吃西瓜有个事儿很烦人呐，就是要吐西瓜籽儿，好像挺费劲的，是不是？籽儿太多了，那可怎么办呢？不用愁，现在有一种无籽西瓜，这个是科学家根据植物遗传的道理，采用一种特殊的药水来浸泡西瓜籽。然后呢，用一种叫多倍体育种的方法对西瓜进行特殊的传播和栽培，终于得到了现在没有籽儿的西瓜。这些无籽西瓜呀，不仅没有籽，味道也是特别的甜呐。哎呀，说到这我觉得我都流口水了。

香蕉香香甜甜的，也是很多小朋友的最爱。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香蕉里面呢是没有籽的，剥开香蕉皮大口大口吃就可以了。香蕉的老家在热带，原始的香蕉呀跟现在的不一样，那时候的香蕉里面有种子，而且又多又大，果实反而很少。后来啊，香蕉进行了人工栽培，人们将果实少、种子既多又硬的香蕉淘汰，而将果实多、种子少的香蕉保留下来。经过人们长期的培育和改良，野生香蕉的果实渐渐向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了。种子退化，果实变多，甜味增加，香味浓厚，这些优良的特性被一代代的遗传下来了。你咬断香蕉的果实啊，在这个断面上呢，就可以看到一排排褐色的小点儿，这个就是它退化的种子。如果你不了解香蕉的身世，还以为它以前一直都没有籽呢。哎呀，你说这香蕉没有种子怎么繁殖后代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呐，果农将香蕉根部的幼芽分离出来，就可以进行繁殖了。

萝是南国特产的水果，味道酸甜可口，风味独特，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它。但是你可能注意到了，有的菠萝很好吃，酸甜可口，有的菠萝却比较酸，甚至吃到嘴里还有点麻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菠萝如果已经成熟的话呢，果肉所含的有机酸比较少，相比之下糖分就多了些，所以很好吃。而有些时候呀，果农为了在长期运输当中便于保存，在菠萝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把它采摘下来了。这时候的菠萝当中的果肉呢，含有机酸比较多，糖分较少，吃起来当然是酸味大于甜味啦。而在没成熟的菠萝当中呢，还含有一种叫菠萝酸的物质，能分解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口腔黏膜和嘴唇表皮有刺激作用，一吃完之后就会产生酥酥麻麻的感觉，很不舒服。吃这种菠萝的时候呀，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把菠萝的果肉用盐水泡一下，盐水能够抑制菠萝蛋白酶的活动，吃完就不会再麻嘴了，味道与成熟的菠萝一样可口。哎呀哎呀，我真的觉得自己太嘴馋了，怎么一跟大家普及这样的小知识，嘴里就直流口水呢？我想吃了。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

0: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1: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登

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的意思是，陈子昂老爷爷说，回望过去，再回头看看现在，发现哪里有古贤人的踪影。古贤人就是指古代那些学识渊博而又精神高尚的人。然后他又说，现在我也没有发现有谁去学习古贤人的。想到天悠悠而高远，地悠悠而广袤，想到天地之间高远而又广袤，但是我一个人独自伤悲，让人禁不住泪流满面，沾湿了我的衣服。这首诗里面比较著名的诗句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接下来请小朋友和我一起念两遍。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烟酒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如果遇到亲戚朋友或者陌生人劝烟劝酒时，要明确表示拒绝。在此也提醒家长朋友们，遵守法律规定，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帮助教育未成年人。

0: 家远离烟酒。现在我向同学们提一个问题，电子烟属于香烟吗？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对电子烟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它更不是戒烟手段，必须加强对其进行管制，杜绝对青少年和非吸烟者产生危害。
1: 小海，你在干什么？
2: 我们不能把手机带进学校的，你应该交给杨老师统一管理。
3: 没事，杨老师不在，我把手机藏在书包里，不会被老师发现的。你们快看，这个游戏可好玩了。
2: 你们都围在一起做什么呢？
4: 小海，你在玩游戏吗？
3: 是的，老师，对不起。
4: 手机我先暂时帮你保管。小海，老师要批评你几句，你不但把手机带进学校，还在教室里玩游戏，这么做是不对的。沉迷网络游戏不仅会影响你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还会危害你们的身心健康。
3: 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把手机带到学校，再也不玩游戏了。
5: 同学们，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是不能将手机等智能产品带进学校的哦。网络游戏不利于身心发展，我们应该认真读书，为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共建良好风气，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7: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8: 我想讲一个故事，
9: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1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1: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2: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3: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欢迎来到花儿小舞台，我是安阳姐姐。啊，我们这个小栏目很受小朋友的欢迎，因为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今天呢，我们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一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致父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1: 大家好，我叫邢一涵，我是来自大洼区第三小学一年八班的同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致父亲》。朦胧的时候，父亲是一座大山，坐在他的肩膀上，总能看得很远很远。懂事的时候，父亲是一棵倔强的弯松，这才发现我的分量是这样重。而现在，父亲啊，您是一首深沉的诗，给我默默的爱，教会我勇敢的大步向前。平凡的父亲，没有颂歌，没有壮举，只有让我深深感激的故事。爸爸，我爱您。
0: 感谢邢一涵小朋友，他朗读的时候啊，声音磁性动人，情感表现力突出，能够紧紧地吸引听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演讲。

0: 好，有请赵冠霖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我爱读书》。
1: 大家好，我是大洼区榆树学校五年级一班的赵冠霖。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爱读书》。书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瑰宝，是我们生活和学习中必不可缺的精神食粮。书是一把金钥匙，呼唤我用一颗真挚的心去开启知识殿堂的大门。书是一叶扁舟，承载着我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翱翔，让我领略知识的乐趣。书是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是它给我带来了智慧和力量，在我苦恼徘徊的时候，给我点亮前进的航标。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一天天长大，一本本书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捧起了童话故事，捧起了科幻小说，捧起了百科全书，捧起了世界名著。我常常静静地坐在书桌旁，时而深思，时而幻想，时而快乐，时而忧伤。在《水浒传》里，我结识了忠义宽容的宋江；在《三国演义》里，我认识了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在《鲁滨逊漂流记》里，我懂得了遇事要坚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我汲取了战胜困难的力量。读《中华国宝》和《中华国恨》，让我知道了中华民族曾经的灿烂辉煌，也让我知道了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屈辱，更让我下定决心努力读书振兴中华。我们是新一代读书人，我们要在学好课本知识后博览群书，在书中读李白的潇洒，读苏轼的豪放，思索鲁迅的冷峻，感慰冰心的一切情长。世纪老人冰心说过，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同学们，让我们以书为伴，畅游在书的海洋，成为知识的富翁，精神的巨人，并力争将读书进行到底。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0: 赵冠霖小朋友啊，真的是很棒，语调抑扬顿挫，情感真挚，铿锵有力，表现出良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下面的时间是王子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作品《两头忙》。
2: 大家好，我叫王子轩，我是来自大洼区第三小学309班的同学。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表演是《两头忙》。高高山上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张。张家有个大公子，李家有个好姑娘。张家李家把钱定，急急忙忙奔家庄。正月说媒，二月娶，三月生下小儿郎。四月里小儿学会走，五月里学会喊爹娘。六月里男童把书念，七月里学会做文章。八月上京去赶考，九月里中了状元郎。十月里回乡来祭祖，十月得病倒在床。腊月来病，病加重，大年三十见阎王。各位要闻这傻调，这就叫一年四季两头忙。
0: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请李安宇小朋友。
3: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

0: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1: 要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急难愁盼扛在肩上，守住为民初心，站稳人民立场。要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按规律办事，进一步摸清家底，看清短板，懂得取舍，让每一项决策都贴合蹒跚实际，符合发展客观规律，又能兼顾当下和长远，绝不能脱离实际硬干，为了政绩蛮干。要把显功与前功有机统一起来，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政绩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城乡融合、产业转型、生态保护，做到三个坚持、三个不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校准正确政绩观的精准标尺。张志宇强调，要以刀刃向内的政治自觉深刻检视政绩观偏差，从沉痛教训中汲取警示，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时刻对照党章党规检视自己，坚决克服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影响。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以案为鉴，杜绝各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时刻绷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根弦。张志宇强调，当前我县正处在破瓶颈、补短板、拓优势的关键窗口期，既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全县党员干部要保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蹒跚高质量发展，在实干担当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推动全面振兴中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强化制度约束，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以科学的考核监督机制引领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市直各单位负责同志及各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记者邢野报道，政务服务无小事，惠民利商是初心。今年以来，我县坚守为民为企服务初心，紧盯企业发展堵点、群众办事难点，通过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攻坚历史遗留难题、补齐政务服务短板，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盘锦皓业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县域重点骨干企业，因建设周期长、权属关系复杂等原因，多年未能完成不动产确权登记。这一问题导致企业存量资产无法盘活，直接影响融资授信、技术改造和厂区扩建，各项发展计划迟迟无法落地。为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积极组织人员深入企业实地核查，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精准找准症结。针对企业补证难、耗时长的实际情况，中心全面落实融缺受理惠企政策，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高效化解企业多年的确权难题，彻底扫清企业扩产升级、创新发展的制度障碍，让企业轻装上阵。盘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贾亮：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企业

0: 和群众急难筹盼，不断压缩办理时限，优化服务流程，延伸服务触角，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提供常态化、专业化、个性化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全力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一直以来，我县始终坚持便民利企双向统筹，提质增效双向发力，面对企业发展痛点，主动破局攻坚，聚焦不动产确权、手续补办、资产盘活等企业高频急难问题，精准化解各类历史遗留堵点难题，常态化落实上门服务、一企一策等暖心惠企举措，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建立问题收集、专班处置、闭环落实的服务机制，实打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增效。在服务民生上，我县始终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紧盯户籍、社保等民生高频事项，持续优化窗口服务，提升服务质效，着力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来回跑、流程繁等痛点问题，让政务服务更接地气、更暖民心、更具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从为企纾困赋能产业到为民服务温暖民心，精细化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已经成为我县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如今的盘山，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持续提质升级，暖心高效的政务服务，宽松优越的发展氛围，务实有力的惠企举措，让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安心扎根、放心经营、舒心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记者张鹤鸣报道。房产网签备案业务关乎企业发展和群众安居福祉，是筑建政务服务的前沿窗口与民生保障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签备案服务窗口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立足网签备案、合同审核、线上审批、便民代办等核心业务，在流程上做精简，在服务上做提质，在效能上做提升，用心用情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服务提质的底色是党建领航，随着房地产交易政策持续优化，群众对房产交易备案咨询、业务办理等需求持续增长，对窗口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服务提出更高要求。现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岗引领作用，针对办事群众不熟悉线上网签操作、不会填报信息等问题，主动提供一对一帮办代办服务，手把手指导操作，逐项核对材料，耐心解读政策，协助完成全流程业务，全力保障企业项目推进、群众交易落地。办事群众陈建新：
2: 我是第一次办理二手房交易，有很多的流程不太懂，包括带什么证件什么的。刚才通过咱们那住建窗口啊，小张同志吧，介绍的很好，很方便的帮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而且说服务态度也非常非常的满意。
1: 房产网签备案工作政策性强、专业度高、群众关注度广、涉及利益面广，涵盖房产交易、企业备案、合同网签、信息核验等多项内容，直接关系群众房产交易合法权益和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是筑建民生服务的重点工作。为彻底破解群众办事流程繁琐、操作困难、咨询繁杂等痛点难题，现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坚持微笑服务、一次性告知，针对群众疑难业务靠前协同处置，始终保持业务零差错、零失误、零超时的良好态势，实现房产网签备案业务一站式办结、全链条通办。现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工作人员张雪：
3: 我作为一名党员，以党员信封岗为依托，亮身份、优服务、守底线。现在我们窗口办事更加便捷，一窗通办，一体联办，材料更少，时间更短，流程更透明。坚持以小窗口做好大服务，切实增强群众办事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1: 平凡窗口守初心，细微服务显担当。2026年，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服务质效持续攀升，年初至今办结新建商品房备案368套，备案总面积2.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备案249套，面积2.4万平方米，办结二手房交易备案239套，备案总面积1.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备案189套，面积1.7万平方米，以实打实的工作质效彰显住建服务速度与力度。县住建局物业房产

0: 股股长李洪刚。
1: 下一步，县住建局网前备案窗口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以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深耕民生服务一线，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笃行彰显住建为民初心，打造有速度、有温度、有质感的住建政务服务标杆。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

0: 办不可，绝不能留情。徐良不行，老心儿一看把人打上了，就算了吧，又没有什么冤仇。徐良赶紧把大环刀，这铁观音是咬牙切齿，又羞又愧。这个，他腾出手来，噗，把这只袖剑拔出来了，嘡啷扔到地上。疼是疼，没有别的危险。一不是致命伤，二人家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从来不使带毒的。这就是上三门正宗正令传授的。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徐良赶紧又找解药，又要给人家包扎，同时一再解释。老将客，咱们这是误会，请老人家千万原谅。你我素无仇恨，我看咱们的冤就解了就得了。老将客，我这给您赔礼了。这铁观音也不理他，晃晃悠悠站起来，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冲着徐良冷笑了一声。徐良，你要我的命不？我哪能呢？好，你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这事儿可完不了，我是非报复不可，是吗？你非要报复，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行嘞。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老康头，你真够个人物，你这马没白拍，你这须没白溜啊，我服了你了。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徐良没闲着，把暗器得捡起来啊，你都打光了，下回使什么呢？连曹子高、江米瓢、大了话都捡起来，都带好了。同时把锦被、低头花妆弩捡起来，擦干了血迹，也装好了。这时康殿臣才过来，恭喜恭喜！哈哈哈哈，白眉大侠，老朽算开了眼了，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哈哈，快请到屋里休息。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等到了屋里坐下，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呢。徐良就猜透了，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了，他怕铁观音报复。因此徐良就问老人家，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我觉着于心不忍，您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
1: 哎，一切由他吧。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如今当众丢丑，他岂能善罢甘休？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三将军，这边可够呛啊。我倒不怕，我替你担心。这样吧，我可不是撵你啊，你休息休息，吃饱了之后，我准备一只船把你送离小孤山，你赶紧回开封府搬兵去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
0: 老寨主，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呢？那铁观音正要报复，一看我没了，岂不是拿你撒气？
1: 那也讲说不起了。

0: 事到如今，我只有豁出这条老命，不行。我惹的祸，我怎么能留给你呢？我还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我看看他铁观音用什么方法来报复。
1: 不行不行，三将军，你是非走不可，
0: 我是非不走不可。
1: 这个事儿就闹成僵局了。哎呀，康殿臣一瞅，徐良是好心呐，他这个不走是担心小孤山众人的安全。后来他四个儿子，康永、康猛、康刚、康强，过来给打圆场。爹，既然三将军不走，那就不走呗。他老人家真要走了，咱们父子还真没法收拾这个结局。我看把他留下，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付的办法。就这样，徐良没走。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没事儿，第三天的晚上出了事儿，突然小孤山的内宅起了火了。不用人问，这火是人放的。康殿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波值班呢。山上的庄客最少的八个人一帮，四个人一伙，也轮流着巡逻，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谁也没发现。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等比及大家赶到内宅把火救灭了，一看只烧坏两间配房，人员没有受伤，康殿臣这才放心，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坏了，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把个老夫人沈氏给丢了。沈氏是谁呀？康殿臣的老伴儿，四个儿子的亲娘啊。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丢了。这还不说，从他屋里发现一封信。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当时哆嗦，汗也下来了。闹了半天，信是铁观音写的，火是铁观音放的。上头公开叫号，说我之所以这么办，把你老伴给背走，我就是对付徐良。我限你3天，把徐良绳捆传送，送到我家万仙岛，然后把你老伴儿给你。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3天之内，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那你这老伴儿可就废了。不信，咱走着瞧。康殿臣看完这信，往椅子上一坐，脑袋耷拉了。四个儿子掩面痛哭，这娘落到魔掌之中，那还有个好啊！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几遍，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这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本来嘛，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徐良跟康殿臣商议：“老寨主，哎，我是祸头，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这么办吧，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您就按着信上办，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可能他在那儿等着呢，千万不要犹豫。”康殿臣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了：“三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我们是抓己的夫妻呀，他给我生儿育女，如今落到魔掌之中，我能不难过吗？”

0: 要想叫我屈从他，把你送到万仙岛，门儿都没有。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啊，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最后康殿臣急眼了：“三将军，你要再往下说，你是见外的，这怎么能怨你呢？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要怨应该怨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您受了我的牵连，我还觉着对不起您呢。此事不要再提，我就看看三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真要敢下毒手，我就跟他拼了。
1: 不行，人都死了，你拼有什么用啊？要不然的话，这么办吧，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仙岛，我自己去。你告诉我万仙岛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观音？我去换你的老伴
0: 儿。啊，不不不不不，远了，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脸门也立起来了。
1: 慌张东西，我好话都说尽了，让你们帮个忙。如果你家当家的要怪你们，由我承担，你们怕什么？胆敢不听三西人的，我就打死你们那个绿球球的。
0: 哎呦哎呦哎呦，这怎么说的？
1: 这俩人说着往后一退，棒棒都跳海里头去了。
0: 当然了，人家在海边长大的都会水，跳里头人家没事儿，在水里一翻花两溜水线，人家回了码头了。徐良可苦喽，想要上岸上不去了，穿着一解个缆绳，被风一吹浪一打，这阵离着岸已经有好几十丈远了。想进水，徐良还不会水，也别说不会，会喝坛子腹灌满拉倒，那不是找死吗？徐良也不敢站着了，往船上一蹲，俩手扶着船帮，叫苦不迭。使船吧还不会，正在他着急冒汗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这只小船一掉个，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乘风破浪是疾驶而去。这船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哎，徐良真是疑惑不解呀，啊，心里说闹了半天，这个风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刮的这船不拐弯儿。又一想不对，刚才怎么不这样呢？莫非船底下有人不成？还是有什么水怪？
2: 事到如今，徐良也就豁出去了。从这儿起身到万仙岛12里地，
0: 不算太远了，所以这只船也仅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万仙岛。靠在一块巨石的后面搁浅了，船也不动了。徐良仔细往船下看，没人儿。老仙儿心说，莫非这就是万仙岛？不行，我得弄清楚。飞身行跳到岸上，哎呀，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坐船怎么说心里也没底，这俩脚一扎到实地上，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可徐良打凉棚仔细一看，确认这就是万仙岛，因为旁边戳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有三个斗大的朱红字。

感情这胆子也不小。虽然说看不太清楚，可以断定方圆也有几十亩大小。山上树木葱郁呀，怪石横生，在眼前有一条盘山道，奔里边走。由于夜深人静，是空无一人。徐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拽出金丝大环刀，往下一塌腰，施展12个字的跑字功，叫陆地飞腾法。你想要跑快，非得大哈腰不可，舔胸叠肚那不行。看徐良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儿，俩胳膊往后一背，就像小燕子相似。这快劲就甭提了，一眨眼就3里多地呀。徐良抬头再往前看，前头闪出一座石头牌坊，在石头牌坊的后面，好像是一座庄园。抬头看，石头牌坊上有栽的里头，闹了半天，脚底下是个大井筒子，方圆能有1丈多，深不见底呀。这洞里边冷风灿灿，让人汗毛都发竖啊。徐良心说坏了，这底下是什么呢？是水，是干的，是尖刀，是竹枪，还是有毒蛇怪蟒啊？我要落在底下可就完了。要说徐良是真有功夫，这些年没白费心血。掉到半截的时候，山县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立混元气，这叫真功夫啊！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哎啪，贴到帮上了。这一招叫仙人挂画。那位说也没浆糊，也没吊胶，他怎么能粘住呢？你看怎么叫功夫呢？别瞎扯了，我怎么粘不住你呀？你没吃那苦，因此你不会这玩意儿，还甭抬杠。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徐良呢，用这招绝艺，叭着一贴到帮上，两只手他腾出来了，把刀叼到嘴里，用食指抠住石壁，两个后跟后腰紧紧贴在这帮上，因此他没掉下去。但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时间长了，说在这挂2个钟头，那挂不住。劲儿要使完了，气功一破，非还得掉下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徐良听见坑上头有人说话：“哎，掉进去了，掉进去了！快快快，准备挠钩套索。”另外一个人说：“哎呀，真有不怕死的，赶进二圣庄夜探万仙岛，他活腻歪了，把他整上来，看看他长什么模样。”随着灯光晃动，下来4把钩竿。这钩竿是专门搭人的，长了下能有好几丈，头前带钩。这几把钩竿探进来，瞎划了。徐良一看，妥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快上去，不然命没了。徐良

0: 手抓住两条钩竿，顶上的人撅出来了，哎哎，摸着了，勾着了，拽，往上一拽，徐良借这个劲儿啊，蹭蹭蹭，窜上旋坑，从这井筒子就蹦出来了。感情这坑边上一共有八个人，有四个拿钩杆子的，四个提灯笼的，都是手把这旋坑的。徐良这一上来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因此把这八位都惊呆了。啊，请下来吧。哟，徐良就知道这个老头会姬思辰全守夜的功夫。什么叫全守夜？你看那狗也好，犬也好，在地下趴着，人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这犬就能发觉，他就知道来人了。这人呢，要练功夫练到一定程度也能学会，这就叫犬守夜。徐良觉着自己身体非常轻，谁也发现不了，人家发现了，既然揭开盖儿了，那就没必要再趴着了。徐良索性一掌身，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把帽子摁了摁，衣服收拾收拾，把大环刀环鞘，迈大步往里就走，往台阶下边一站，啊，不错，啊，客人来了。等一见面儿，南胜手捻徐然，上眼下眼打量徐良。一瞅这位长得个可是不矮，但是水蛇腰三道弯儿，这身形长得不怎么好看，面赛紫阳干，炸脑门尖下壳，白眼眉大片儿牙，还黑牙根儿。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儿，往前一站，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南胜人和北胜人不是这么看的，这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耐。南胜代表大伙从台阶上下来，冲着徐良一抱拳。徐良，三将军高，我算服了你了。就说随便叫一个人夜入我的万仙岛，他也配。不用问，刚才你路过那些消息埋伏，你都安然无恙，证明你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佩服佩服。咱放下别的事儿都不谈，你是客人，我们是主人，应当以礼相待。三将军往里请吧。说着话拉住徐良的手往里就走。徐良也没客气，大步流星跟着进了屋，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彭之花脸儿铁青着，一句话没说，看着徐良是怒目而视。徐良心说：“你甭运气，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仆人献茶，南胜人这才问：“三将军。”今天晚上来有事儿吧？
1: 老人家你算说对了，我看你这叫明知故问呢、啊、我去问你，什么人夜入小姑山金斗寨，在内宅里放了一把火，什么人背走了省市老太太，什么人留下的警告信，又是谁把省市老夫人的头发送进金斗寨，要挟我徐良必须赶奔万祥岛。不用问。

0: 都是你们干的。你们既然要我来，我今天来了，还问我有没有事情，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好嘞，算老朽没说。哦，您就为这事儿来的？
0: 我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1: 免贵姓桑，桑是葵，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天不怕。那个白脸的是我师弟，也是我兄弟，他叫桑世彪，这就是北上人。那位，你们久打交道，我不必介绍了。三将军，你是为沈氏老夫人来的，
0: 对。我说南北二圣人，我不服你们。
1: 哦，因何不服啊？
0: 如果你们要记恨徐良的话，咱们找个地方，定个地点，定个时间，跟三西人见面。要动文的，咱们来文的；要动武的，咱们比武的。你们就是把三西让徐良千刀万剐，我无有含怨，全怨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我是个绿球球的，我没能耐，我怨谁？可是你们不敢碰我，你们却在别人的身上打了主意，竟把沈氏老太太给偷来了。那个老太太也没惹着你们，你们何必下起毒手？你们拿她当人质，邀我徐良到这儿来。百般要挟，这是小人的手段，不是君子所为，因此我不服。
1: 哦，为这个，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徐良啊，你放心，我们虽然把沈氏老太太背到这儿来了，并没难为于她呀。那绺头发也不是她的头发，我们是从别人头上剪下来的，不过变个戏法而已。你想？我们跟金斗寨小孤山的康殿臣有连水之好啊，我们就一水之隔，相距不到12里。我们有什么仇恨呢？我何必拿他的老伴儿撒气呢？也慢说，我小名还叫个圣人，我就是一般的人，也不能做出这种事情。不信，今儿个我叫你放放心。 来人呐，到后宅把沈氏老夫人请来。
0: 哎，时间不大，
1: 丫鬟婆子出来一大帮，
0: 把老太太请出来了。你看这老太太穿得挺整齐，一点没受难为。
1: 尽管如此，不让回家，这老太太心情也是不痛快的。晚上不让睡觉，给带到前边来了，不知是吉是凶。
0: 等来到前面，看这么多人，老太太有点发懵啊，站在那儿一句话没有。
1: 南圣人过来了，老嫂子，你不必害怕，我们把您今天请来见个人，很快我们就把您送回金斗寨，全家团圆。老嫂子，请坐吧。
0: 是。老剑客，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1: 天不亮以前我就送你回去。这不，有人来接你来了。啊，徐良这一听，这是真的，因为他跟沈氏老太太没打过交道，怕他们变戏法欺骗自己。徐良过来一问，果真不假。哎呀，这心才放下。他跟南圣人交涉，你的目的不是就叫我来吗？我来了。你干脆派人把老太太送回去得了。南圣人点头，好吧。派了十几个专人，用一条小船把老太太送走。南北二圣人彭之花还亲自送。

0: 上还够点人味儿。
1: 好，
0: 那么我们的事儿办完了，咱们再谈谈你的事吧。三将军，你跟我师妹彭之花比过一次武，她用铁莲花打你。你用的是什么曹子糕、大了或江米条，把我师妹揍得不轻啊，肩头上还安了个眼儿。这事儿有没有？哎呦，他不发暗器，我不能打暗器，这是他养出来的，这叫自讨苦吃。是啊，这事儿我们也没说怪你。听我师妹这一说，你这人很了不起呀。今天把你请来没别的意思，我们老哥俩打算领教领教，看看什么样的白眉大侠。三将军，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要能把我们老哥俩其中的一个给赢了，不用怎么赢，就像打彭之花那样，或者呀给身上来个眼儿。或者把肉皮呢给划伤，或者呢把衣服给碰着点儿，我们马上认输，不白认输。调动我们万仙岛全部的人马，协同你攻打三仙关，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你可愿意？那价值太好了，我先谢谢。慢。话我还没说完呢。倘若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徐良，你打算怎么办？
2: 那好办，方才我说过了，你们把我万刃分尸，大卸八块，怎么处置都行。愿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自讨苦吃，我自己找死，不就完了吗？
0: 好。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要这样，您先歇歇，喝两碗酽茶；饿了的话，吃几块点心。等你的精力恢复了，咱们再交手也不迟。
2: 好了，我精力早都恢复了，随时随地可以奉陪，
0: 请
2: 枪。
0: 人谁没脾气？到了这阵，徐良啊，把一切置之度外呀、啊，他还上了命劲儿了。到了院里，人家这好几十号，他老哥一个站在西边，双方面各自做准备。彭之花过来了，
2: 哟，二位师兄，我有两句话说。
0: 师妹，说吧。
2: 上次虽然我败在徐良的手中，其实不服。他不是凭着真能耐把我赢的，而是用什么锦被低头花妆弩把我打的，打了我一个疏忽大意，不是凭着真能耐。因此，我要求二次跟他比武，我不行了，我才能心服口服。不知师兄意下如何？
0: 算了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打了败仗了。再打还有什么意思？不，我非比不可。这回要比赛掌法，他真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可以。俩老头挺为难，徐良听见了，老心一乐，我说老剑客，好好好好，我太欢迎了。今天咱们俩第二次比一比，谁也不带使零碎的，甚至连刀啊剑呐、啊、是什么都不使用，就凭着这两个巴掌。您看怎么样？好嘞！
1: 没等俩圣人允许呢，铁观音、彭之花飞身往前一纵，唰，把大斗篷甩掉了。这回啊，他使了十成十的劲儿，非要报那一袖剑之仇。可徐良把大环刀、青龙剑都收拾好了，没使，袖面高稳。走行门迈过步，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回一伸手，徐良是吸了一口冷气呀。

为什么呢？比人家铁观音呢，比不了。看来他上次确实是疏忽大意了，犯了轻敌之过。他要拿徐良当回事，不至于败。人家吸收前者的教训，这回再一加劲儿，徐良要想取胜是势比登天困难。但是铁观音彭之花要想胜徐良也不那么简单，尽管他使出平生的能为，连徐良的医生边儿也沾不上。他就发现这个白眼眉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往上一纵两三丈高，往地下一落是生息皆无，两臂摇开呼呼刮风，是出掌如电。南北二圣在旁边站着，手捻着徐然，一边看一边心里的琢磨罢了。徐良真够个英雄，因为什么呢？他刚才都累坏了，夜惊八险得付出多大的精力呀、啊！而后接茬就比武，那不是说笑话呢。我师妹妹那也是剑客，一般的人想赢他谈何容易，但是徐良能跟他打个平平，可见这白眼眉名不虚传。俩老头没伸手，就在旁边看着。这两个人打来打去，打斗都一百个回合过去了，徐良啊觉出累来了，就觉这两条腿有点发软，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这俩胳膊的挂钩都觉着发酸呢、啊、稍微一使劲，眼前是金灯烂花。哎呦，徐良心说坏了，我的精力使没了。哎呀，人讲究是精气神，这是三宝啊，何况是拼命的时候，我精力要不足，我怎么能够取胜啊？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我徐良是非交代不可了。他这脑子一溜号，难免手脚迟钝。就在这时，铁观音一转身到了他的左侧，使了一招叫阴阳绝命掌，左手猛击徐良的耳门，右掌出手如电猛击徐良的软肋，让你顾此失彼，首尾难顾。徐良啊，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眼睛都有点发花，光注意人家上边这掌呢护住要位，耳门能挡住，把软肋忘了。这软肋这要叫这一巴掌给拍上，最少得打折五根肋条，把徐良的内脏都得击穿呢，就这么厉害。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墙头上来个人，这人是快劲就甭提了，就像狸猫鼠一样嗖就下来了，以闪电般的速度赶到徐良身旁啊，二话没说把掌伸出来接住铁观音下边这一掌，啪，把徐良吓得一闭眼睛，心说怎么回事，这谁呀、啊、低头看没受伤，老心儿利用这机会飞身形跳出圈外，扎着背膀回头观看，院里的人也大吃一惊。铁观音就觉着这个膀子一下麻的膀根儿啊，手就像没了似的，这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不看则可，一看是大吃了一惊，满院的人嘴都张多大。为什么呢？这位也太难看点了，光头没戴着帽子，让灯光和月光一照，就好像现在一万度大灯泡差不多，一根毛没有。说没毛要是剃的，这玩意儿还好看点，他天生就没有，

0: 显着肉乎乎的一个大圆球，叫人瞅着有点不好看。往身上瞅，光着膀子，穿着虎皮坎肩儿，下边系着虎皮围裙，光着腿儿，下边还光着脚丫子。往脸上看更吓人了，没有眉毛。您看这眼眉这玩意儿好像无足轻重，在这摆着有也可，没有也可。要真没了，这玩意儿太不顺眼了，显着这个地盘太发空。这位就没有，不但没眼眉，还没有眼睫毛，是有毛的地方一概没有，整个溜光那么个肉蛋。岁数啊，看不出有多大了，因为他没胡子。就在眼前一站，俩眼眨动，放出两道寒光来。要不知道的，纯粹是个山怪。可这铁观音呢，火往上撞，用手点指，呆，哪里来的妖怪？你是个人呐，你还是个魔？究竟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何暗中动手？他不问便罢，一问，来的这个人一呲牙，彭之花，铁观音，我就是为你来的。你近前来，仔细看看我是谁。耶，铁观音听着是熟悉，这声怎么这么熟啊？谁呢？为了弄清楚，他仗着胆子凑合过来了。为防备万一，他拽出一对仙鹤掌，做好了应急措施，几乎来个面对面。从头到尾他仔细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呢可认出来了。哎呀，他来来来来来来，把仙鹤掌扔了，往这个没毛的怪人面前一跪，俩手搂住他两条腿，脑袋往裆里一扎，是放声痛哭。南北两位圣人也傻了，徐良也莫名其妙。就听铁观音呢还说呢，我到处找你，煞费苦心，有人说你已经不在人世，闹了半天你还活着，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莫非我是在梦中不成？来的这人你别看难看，非常懂感情啊，一看彭之花这样，他心里一翻个，眼泪扑簌簌也掉下来了。当然了，这男的哭跟女的还有差别，他不可能一样。此人把脸儿一扬，就好像珍珠断线一般，这眼泪噼嗒噼嗒噼嗒噼嗒掉下来了。徐良这个人呢，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开玩笑。他一看这个事儿，把刚才的疲劳全忘了。徐良在旁边就说：“我说二位，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能不能说出来，叫大伙儿明白明白？要不这个心里他太堵得慌了。”老徐这么一说，把来的这人给提醒了：“哎，不哭了。”把脸上的泪水擦了一把，把彭之花还给拉起来了。你看彭之花那么刁蛮，到了现在软绵绵的，好像个羔羊相似。为什么呢？他觉着心里头对不起来的这个人，可能要不是因为自己，这人也不至于落得这么惨，也变不成这个模样。那位说了半天，来人是谁呀？ 来人就是南海著名的八怪之一呀、啊，人送绰号“铜头铁臂无毛怪”，姓姜，叫姜兆辉。你看，咱们前面老说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都是南海最主要的人物。八怪是八个人，他是八怪为首的头一个，铜头铁臂没毛怪，就因为他身上不长毛，是个光光蛋，故此得名。咱再说一遍，他姓姜，叫姜兆辉。说这个人生下来就这模样吗？那没有，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啊，这里边有番原因。他跟铁观音究竟怎么个关系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南海归哪管？归海州。这个海州是沿海的大都市，户口也有几十万，因为它靠着海边，跟各国通商，所以这个商业非常繁荣。因此在这个海州的街上，什么金银首饰了，名贵药材了，大绸缎庄了，哎，什么买卖都有，而且哪个买卖都价值万金。随着商业这一繁荣，有一行也发达起来了，那就是保镖。这保镖是卖命的，有钱人怕抢怕夺怕发生意外，就得找人护镖。那年头交通不方便嘛，没人保镖怎么能行？就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年代，重要人物出门也得带保镖的，你不带的叫人行刺怎么办？所以呢，在海州狮子大街头一家镖局，有一人姓姜，叫姜存厚，外人送号叫公平侠。姜大侠开了一座镖局，叫金龙镖局。姜存厚发了大财了，这下可坏了，同行是冤家。由于他这一发财，才招惹的一场杀身大祸。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荷兰王国侵华司令官松克没安好心，他把麻豆社的社长老头子阿丹请到赤县城做客。老头听说这次请客没别的意思，叫增进友情，是一种答谢的意思，也没想旁的。这是第一次进了赤县城啊，又登上楼梯一看，到处都是大炮，那巨型的大炮黑乎乎的，抻着脖子瞪着

眼睛望着东西南北，他心里就咯噔一下，心说这些红毛人可够厉害的，看这样也不想走啊，要长期安家落户是怎么的，这可不行，在适当的时候我得问清楚了。这时孙克陪着他步入大厅，您别看周围是炮台，中间的大厅非常宽阔，里边布置的是金碧辉煌。等他们进了屋一看，哎呀，在客人的位置上早来了两位社长，一位是骁龙社的社长叫乌游，一个是新港的社长叫热干地。他们跟阿丹都认识，称阿丹为老前辈，这两个人都不到40岁。那社长咱们说过了，就是部落的酋长，就是头人，大部分都属高山族的，每个人都带着贴身保镖，全身节日的服装。一看阿丹进来，两个人赶紧站起来打招呼敬礼，请阿丹坐于上座。哎呀，这司令官孙克满脸都是笑，彬彬有礼呀，举止相当斯文。他解释说呢，现在还少一位，穆家刘湾的社长申虎还没到，等他一到马上开席。于是宾主之间谈笑风生，谈了谈风土人情，当然了，中间得有翻译，没翻译语言不通啊，他们也听不太明白。哎，这翻译左翻右翻，大家在这说说笑笑，时间不大。有人禀报说穆家刘湾的社长到了。哎，孙克站起身来，三位稍后，我去迎接。你看他什么事都亲自出马，三儿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见孙克拉着申虎的手，边谈边笑边说边唠，走进客厅。来的这三位社长也起身相迎。申虎一见阿丹，哎呦，前辈，您什么时候到的？啊，我也刚到。坐坐坐坐，大家就坐。孙克一看人到齐了，吩咐一声摆宴。就在这宽阔的大厅中排摆宴席啊，是中西合璧，相当丰盛。为了提供方便，给这四位社长特为准备了4双象牙包金的筷子，那碟都是18开金的，要不说怎么说金碧辉煌呢。中西两餐，主餐是荷兰的面包、奶油等等等的，怕他们吃不惯，本地的餐也有。哎，酒可是一样的，全是国际风行上好的葡萄酒，淡红色，喷香，非常诱人。当时有侍者轮流着在这给敬酒夹菜，服侍的十分妥帖周到。一切都摆好了之后，作为主人的孙克站起身来，冲着四位社长点了点头，介绍作陪的人，有副司令官，有几位团长，有几位队长，一共12个人在这围坐着。孙克举杯在手，各位大家好，首先欢迎台湾4个社的社长光临，本人十分荣幸啊，今天我们欢聚一堂，这是个喜庆的日子，一会儿有事我还要宣布，在没宣布之前，请允许我代表大荷兰王国向台湾4位社长祝福，祝贺荷兰人、台湾人永结盟好。来，大家干杯，干杯。这4个社长，一个是语言障碍，另外一个哪有他词儿丰富啊，
只能说谢谢谢谢谢谢，仅此而已，一言而尽。这松柯讲完了没坐下，端起第二杯来又接着说，尊敬的各位社长阁下，朋友们，我再宣布一下，我希望我们之间要尊重着珍贵的友情，互通有无，合作愉快，干杯，干杯，又干了。第三圈又斟满了。松柯接着说，为我们荷兰王国女王陛下的健康干杯，又干了，又斟满了。他还接茬说，为台湾人民永久的幸福干杯。四个师长一听挺高兴，干，又干了。这松柯这词儿还真多。第五杯举起来了，提高了声音，为荷兰王国的胜利干杯。再看那些荷兰人一听特高兴，全都站起来，干杯，干，为荷兰的胜利干杯。这四位社长都是台湾人，属于高山族，虽然语言不太通，有翻译在旁边给翻，他们也听明白了。一听松柯这词儿，有点疑惑不解，什么为荷兰王国的胜利干杯，啥意思？什么事儿胜利了？也没打仗，这词儿从哪儿冒出来的？因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疑惑不解。这个阿丹这老头挺倔强，听完了不明白他就得问，他这酒他没动。请问司令官阁下，您方才说为荷兰王国的胜利干杯，我不明白这胜利二字作何解释啊？我没说清楚，我们荷兰人把完成一件任务，办完一件事就叫做胜利。哎，咱打个比方，现在热兰遮城建成完工了，还有这两座楼普罗文查乌德勒支也完成了，故此称为胜利。是这么回事。这四个社长彼此看了一眼，勉强的喝了一口，侍者又把酒给满上了。紧接着这松柯宣布，现在我荣幸的，十分高兴的宣布，从现在开始，台湾已经归入大荷兰王国的版图，是属于荷兰的国土。同时我还要宣布，这四位社长已经是荷兰王国的臣子，台湾人民是属于荷兰人民，哎，融为了一体。请四位社长马上来接授权书。这回这四个社长听明白了，哎，就一惊啊，我怎么的？台湾是中国的，那怎么归入荷兰了？还正式的宣布，也没跟我们商量啊，你自己一厢情愿呢？怎么台湾人民属于你们的人了？你们荷兰人是红毛子，我们也不是荷兰人呢，怎么还接受授权书啊？这怎么回事？这喧宾夺主了。这回老头阿丹不干了，阿丹啪把桌子一拍，住口！请问司令官，你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台湾是中国地儿，怎么成了你们荷兰的了？原来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骗过我一回了。你说做买卖，双方互市，借一席之地。我问你用多大的地儿，你说，一头牛那么大。

的地儿，是你说的不？结果过了几天，我一看，什么牛这么大个儿？我一问你，你改了口风了。你说把那牛皮呀、啊，拉的一条一条的，像那绳一样拴在一起，拉个圈儿，这就叫一头牛的地儿。这不骗小孩子一样吗？嗨，我一想你们远路而来，为了做买卖起见，算了吧。尤其你们还送给我们不少的礼物，我们这人厚道，就答应了。可是接下来你们得寸进尺，又说物资太多没地方放，来的人太多没地方住，我们在这建一座城堡，将来我们一走，这城堡就给你们，是你说的不？我们也答应了。方才你说了什么这个热兰哲城了，普罗文察了，乌德勒支了，这都什么名啊？你们又盖城堡，又盖楼，看这意思想赖着不走。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刚才你说了，哦，闹了半天台湾成了你们的领土了，我们成了你们的臣民了，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呀、啊！我告诉你司令官，我绝对不能同意。你们三位说呢？这三个人又敲桌子又拍板凳，不同意，我们也不同意，绝对不同意。好嘛，这一说不要紧，这松鹤原来是文质彬彬、满脸笑容，一听这话顿时那脸唰变了，跟外国鸡一样，脸变成青绿色，胡子也撅起来，眼睛也瞪圆了。你们说什么？说什么？我们不同意。要冲你这么说，你们马上离开台湾，我们不欢迎。完了，完了！你们说的倒是容易呀、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这就是大荷兰的天下，本司令官受命统治台湾，不管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我全要说了算，包括你们在内，也受我的管辖，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这个道理你懂不？你是土匪，你不讲道理。阿丹老头气急了，一伸手把佩刀拽出来了，就想动武。他身后那几个保镖马上拉刀拽剑，还没等伸手呢，人家那边枪就响了。事先早有防范，啪啪啪，放躺下两个保镖。阿丹老头提刀这只手也给打伤了，鲜血淋漓，啪啦啦啦啦啦，刀也落在地上了。松柯冷笑一声，绑起来，不识抬举的老家伙。荷兰大兵往上一闯，把阿丹老头五花大绑给勒上了。那三位社长在旁边一看，这还没等动武，荷兰大兵的枪口指向脑袋和腰眼儿，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把他们带的贴身保镖全给解除了武装，压到地下室去了。你说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怎么施展？松和脑瓜紧步了，好啊，好啊！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来人，把他们带到外头，叫他们开开眼。于是把这几个人押上敌楼，面对大海。松哥用手一指，你们放眼往下看看。几个人往下一看，浩瀚的大海，船只有帆船，有扇板，往来打鱼的，往来经商的，穿梭不断呢。靠着码头一排排的都是停泊的船只，那些台湾的渔民正在辛苦的作业，
往来各地的客人。

张正在搬运货物，再看远处一个小伙子打着赤壁，光着脚丫，手里拿着竹竿，正在那忙着撒网撑船。孙科用手一指，你们看清没，光着膀子那小伙他就是台湾人，比方说他要不听我的话。说到这儿，他一伸手把侍从掌中的枪拿过来了，瞄准了船上那小伙子，啪就是一枪。那小伙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一下脑子开花，从扇板上折入海中。这几个社长看得清清的，哟，这小子拿活人当箭靶呀，不是，太残忍了啊！残忍的还在后头呢。再看孙科吩咐一声，把炮口对准了一只商船，商船上百十来口子，堆积着许多许多货物。你们看见那只商船了吗？我们荷兰王国的大炮百发百中，叫你们看看它的威力。对准那条商船开炮，嘘，动它！但见火光一闪，那只商船立刻开了花了，烈焰飞腾，支离破碎，船上的人和这只船都沉入海底，哭爹叫娘，喊声一片。几个社长一闭眼，他妈这小子太歹毒了。阿丹老头一看，拼了，你不是人，你是野兽。老头被捆着呢，脑袋那边没法捆呢，他一仰头撞向孙科。孙科吩咐一声，把这脑袋给我砍下来。可叹阿丹老汉被把人头砍下。穆家刘湾的社长申虎这阵血贯同仁呢，挥拳便打，你真是个强盗，我跟你拼了。照着孙科就一拳，因为他没被捆着。孙科没想到他胆子那么大，躲闪不及，咣这一拳正揍腮帮子上，把孙科打的一摘呗，好像没从城上摔下去，顿时是鼻青脸肿，乏了乏了，把他的脑袋也给我砍下来。荷兰大兵往上一冲，尽管申虎武艺高强，毕竟在人家的管辖之下呀，双拳难敌四手，打翻了四个荷兰士兵，终于被人家摁在地上，刀光一闪，人头落地。至此阿丹申虎两条命全搭上了。新港社的社长、萧龙的社长乌油热干地没敢动。孙科吩咐一声，把他俩给我捆上，押入水牢。给押入水牢了。一场血腥的镇压，看你们哪个敢不服。紧接着孙科就在赤县城召集群众大会，把台湾的老百姓全撵到空地上，起码你家里的家长得来。他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台湾、澎湖都属于荷兰王国的土地，你们都是荷兰王国的臣民，既是臣民就要尽义务。本司令宣布几个条件，你们要一体遵行，这可是纪律也是法律，哪个不遵我们按照条款从事。紧跟着一个华人代替他宣布，这也是汉奸，这位嗓音挺细，声音还挺高，我读一读，大家注意听喽。一，台湾全部耕地均属荷兰王国所有，农民种地
应向荷兰人。

0: 交纳地租。现规定，好田地称为上田，每年要交18担租子，中等田要交15担6斗，下等田交12担2斗。大家听清，田地有好坏，分上中下3等，要按时交租。二，台湾犯7岁以上之居民，每人应每年交纳人头税荷兰币4吨。大家听清啊，7岁以下不要了，到了7岁得交纳人头税。第三，台湾居民打猎，每月交纳狩猎税荷兰币1.5粒儿。捕鱼的每月交纳渔业税1粒儿。四，实行节守制，每40户居民结为一节，指定一人为首，叫小节守。换句话说，这40户归他统领，小节守啊，就是你们的小头头。凡是40个小节守组成一个大节守，为首的头头就是大节守，要层层管制。大家听清了吗？不管什么事情，首先要向小节守、大节守禀报，大节守要服从司令官的管辖。因为有刁民，所以不得不设立严刑啊。犯违反荷兰人法令或反抗荷兰王国的中国人，被判处鞭打、监禁、流放、处死、火烙、车裂等刑罚，根据罪情的轻重分别处置。另外，根据司令官提议，我们在城外打一眼井，这井可不是为喝水的，里面要装满蝎子和毒蛇。凡是反抗荷兰王国的刁民，视情节之轻重，投入井中被毒蛇活活咬死。你们听懂了吗？从此台湾人民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归上文，明末天启年间，台湾澎湖轻易的落入荷兰人的魔爪，这老百姓通常所说的红毛子、红毛国就指着荷兰人，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位说，明朝咋不管呢？荷兰人占了台湾澎湖，他们理也不理，问也不问。其实啊，咱们说书的一张嘴，南表两家的事儿。现在明朝的江山是风雨飘摇，乱七八糟，自顾不暇呀，还哪有功夫管台湾的事儿？所以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郑芝龙。前文书咱说过，郑芝龙接受了招安，朝廷委任他为参将。哎，自从他受了招安之后，驻街厦门，春风得意，而且把儿子也接来了。儿子郑森来到他的身旁，父子感情融洽。郑芝龙也是望子成龙，特请专管好教师，教给郑森兵马武艺，叫他好好读书。这郑森呢，就是未来的郑成功，现在还不叫郑成功。这孩子天资聪慧，一点就透啊，学业是突飞猛进，武功也是蒸蒸日上。 当时的郑芝龙年富力强啊，他岁数不大呀，正在中年，春风得意。他把郑氏家族哥们弟兄全提上来了，大大小小都有官当，建立郑氏家族的基础。你说这么做是对是不对呢？也不能说不对。过去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似乎着不通情理，但是过去的人他基本都是这么想。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怎么办？得打下基础，基础不牢风雨飘摇嘛。所以逐渐的郑芝龙的根基就稳固下来了。他由打一名参将很快升为副将，由打副将升为副总兵，由副总兵升总兵，由打总兵又升为都督。这都督可了不得，属于封疆大吏一品大员，掌握福建省的兵权呐。文官里的属巡抚，武官里属都督。现在是战乱年代，文官呢没多大的权，所以说福建省的大权基本落入郑芝龙的手中。现在闯王张献忠两股农民义军声势甚大呀，大明朝的江山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郑芝龙人虽然在福建，看的是全国，专注的是北京啊，每日里他紧锁双眉，唉声叹气。为了了结全国的形势，他派出心腹人马几百人，骑着快马化妆改扮，分派到全国各地，北京、天津、陕西、太原、西安、成都、武昌、南昌、泸州各地全有他的耳目，特别是北京，每一天有数次向他连环禀报，连环马呀，一波挨着一波，一个接着一个的。因此他对全国的形势了如指掌。在崇祯十七年的正月，突然警报传来呀，李自成在西安继皇帝位，建立大顺王朝。李自成就在西安知百官，大封功臣，继了皇帝位了，而且呢还建立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派手下人造隶书、平物价、铸钱，那个铜钱叫永昌钱。你要爱收藏货币，这永昌钱到现在也值钱，因为它不多呀，缺者为贵嘛。另外把这军队也进行了改组，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把这个军人都分成等级，什么将军、都尉、长吕、部总、少总等等等。文官有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地方有提督、防御使、都统制、府尹、招募、县令。正式的皇上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大封文武百官。同时李自成在西安还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他亲手命题叫定鼎长安赋，听说也选拔了状元、榜眼和探花。崇祯十七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誓师，率精兵二十万师直奔北京，不久攻陷太原，攻陷张家口、宣化府，大兵直捣昌平，就到了北京的边上了。你等大兵一到这儿，全国都震动了，就说明这明朝的江山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 郑芝龙在福州也得着信儿。

这一天呢，郑芝龙连饭都没吃下去。哎呀，是紧锁双眉呀、啊，急得他背着手在屋里头转来转去。正在这时候，门一开，夫人进来了。那个说他夫人啥时候来的？还是那句话，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光说台湾的事儿，他们家也在变化。来的这位夫人可不是田川夫人，并非是她，是郑芝龙受招安之后新娶的一个夫人，姓严，严氏夫人。这并非是郑芝龙忘恩负义，也并非郑芝龙喜新厌旧。你想啊，郑芝龙身为武将，经常到海外去剿匪，没个人给看家守护怎么能行呢？这么些年来他就是孤身一人啊，盼望劫法之妻早日到身边，但是日本德川幕府说什么也不批准，派了几次人去接都碰了南墙了，没有办法，又成立一个家。夫人姓严，就是福州人，家里的很趁钱，另外也是搞学问的，家趁人值。严氏夫人也那么善良，也那么样贤惠，自从许配给郑芝龙也是夫唱夫随。咱说这书挺短，时间过得可挺快呀。严氏夫人许配给郑芝龙之后，嘿，接连着生下四个男孩，四个大小子。郑芝龙给起的名郑恩、郑英、郑度、郑习，一个个都跟小老虎似的，作为父母的能不喜爱吗？可惜呀、啊，孩子生于乱世，这样太平世界有多好，外边是兵荒马乱，战火纷飞呀。郑芝龙也无暇看管孩子了，每天是忧心忡忡。严氏夫人一看老爷每天端上的菜饭如数端下来，甚至扒了几口就不吃了，哎呀，心里头也非常难过。这一天来在老爷的书房，推门进了屋了，一看丈夫背着手皱着眉正在屋里头溜。老爷，您又没吃饭。哎，吃什么呢？吃龙肝凤髓，难以下咽。老爷，这是为什么？难道您身体不爽？夫人呐、啊，你坐下，我憋闷的慌，有些话不能跟旁人说，能跟你说。老爷，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吧，我虽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也帮不了您什么忙，起码你也有个交流的机会。说的是，夫人啊，大明的江山要完了啊！那崇祯皇帝怎么？你担心起皇上来了？夫人呐、啊，我看他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严氏一听，容颜更变了，芳心乱跳，玉体不安，鼻子头都见了汗了。在那封建年代，一切全靠君主，那君主有点闪失，当臣子呢就等于没爹没娘了。严氏惊叫一声站起身来，老爷，那真要诚如老爷所言，咱怎么办？哎，夫人呐、啊，这你尽管放心。哎，就是这些年来你亲眼目睹，我就是看家狗，我在这福建这坐镇，给他守卫东南沿海，哎，确保平安无事。我不是说贿赂来的，花钱买的官，走门路运渡来的官，我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凭着我这条命挣出来的。

0: 现在手下都是咱的人，我手下有20来万军队，我怕他何来呀？不管改朝换代换成谁，他得用我姓郑的这样的人。给我官大了咱可以商量，官小了我摔耙子不干，因为咱有实力。夫人呢、退一万步说，明朝亡国了，皇帝老子不在了，老郑家依然是老郑家，东南沿海还得飘扬着郑字旗，这个你放心吧。老爷，我虽然是一女流，但是我也知一日不可无君呐、难道真这样吗？大明朝真能完？皇上真能不在？
1: 哎，也很难说。
0: 我已经派下哨马，不久消息就会传来。夫妻二人正在谈话，探马就到了。探马从一门下了马，飞奔奔正厅。都督何在？都督在哪儿啊？都督在书房。有人一看这探马，就知道有急事，不敢阻拦。这探马这满头大汗，背着公文进了书房了。报都督。
1: 哦，小王起来。
0: 探马站起来，擦了擦汗，上气不接下气，什么事儿？你这么着急？
2: 回都督，大事不妙了，李自成攻破了北京的外城，皇上告急，命都督马上擒王，派兵马上带兵援助北京。
0: 说着话把公事拿出来了，往书案上一放。郑芝龙连看也没看。你详细说说都怎么个经过。
2: 是，
0: 李自成率着几十万大兵攻陷太原，打下宣化张家口，直指昌平。李自成亲自在张义门外指挥战斗，外城很快就拿下来了，明军是四零八散呐、已经难以招架了。皇上故此派兵擒王10万火急，请都督示驾。
1: 你先退下吧，赶紧吃饭休息一晚，明日再去北京打探消息。
2: 是，
0: 探马下去了。夫人一听啊，也吃不下饭去了，当当当当，心跳成了一个了。
2: 老爷怎么办呢？皇上派你擒王，你是不是领兵去救援北京？
1: 完了，
0: 你没算计算计，这福州厦门离北京多远呢？累死我也到不了北京，我不用走到半道，北京就实现了，这回是彻底玩完了。
2: 那诚如老爷所言，我们就不发兵了。
1: 发兵也没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0: 郑芝龙是按兵没动。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人呢都有私心呢。到了现在郑芝龙看得清清的，大明朝全都是贪官污吏，文官又爱财，武将又怕死，就这样的朝廷不亡国那才怪呢。
1: 我能怎么的？我手大捂不过天来，皇帝的话他们都不听，能听我的吗？
0: 哎，凭我的实力，要守福建嘛，还可以。我带兵擒王去，走不了半道上，家也得丢，我也得打败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干脆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事儿，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说北京保住了，哎，我看形势，我再发兵；保不住，我不去是正合适。守住我这一方天地，因此他按兵不动。你要说郑芝龙这么做不对，可也是不对。你既是明朝的臣子，国难当头，你誓死得效忠啊。为什么文天祥、史可法千古流芳，

0: 这个信儿，
1: 这个北京要守不住，这是咋整啊？北京要丢了，叫李自成给占了，咱们成了没娘的孩子了，这怎么办？大家一商议，找郑芝龙去。郑芝龙掌握兵权呐、啊，现在他就等于咱福建的家长啊，哎，比他官儿大的也得听他的，所以上轿的上轿，骑马的骑马，都敢奔都督府。郑芝龙一看都来了，好，正好商议商议，马上吩咐一声请，大伙儿都进了都督府的议事厅，分宾主落座。郑芝龙放眼一看，好，一个个面带惊慌，特别是巡抚江大人，他是全省最高的官员了，见着郑芝龙也点头哈腰，满脸陪笑。都督，你可听说闯王已经打到北京，北京城外城都失守了，不知这个谣传真切不真切？
2: 是啊是啊，都督，真要是北京丢了，这怎么办？
1: 众位安定，大家安定啊。芝龙也听着这个信息了，的确北京城万分危机，据末将估计守不住了。
2: 那万一北京丢了皇上，
1: 哎呀，咱们作为地方官顾不了这么多了。大家忘了这句话吗？鞭长莫及呀、啊、咱离得太远了。大家说是不是？
2: 可也是。
1: 那都督，北京一丢，李自成得势了，他要一得势，跟咱们水火难相容啊，那咱应当怎么办？
2: 是啊，都督，你说咱应该怎么办？
1: 一看郑芝龙低着头不表态，大家心全没底儿了，这是靠山呢、啊、他手下掌握着军权。巡抚明白事儿，都督，现在是特别时期呀、啊，我们群龙无首，就得依靠着都督。这样吧，都督，我说各位同僚，咱是不是一致推选都督做咱福建的当家人呢？我看从今天开始，文武大权都由都督执掌，老朽无能为力，愿意把巡抚的大印也让于都督。布政使、按察使这些官员频频点头，是啊是啊，都督，你就是我们的家长，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何去何从，一切听凭你安排。郑芝龙心里挺高兴，嘿，要的就是这个。我现在虽然是一省最高的武官，行政权我没有，今儿个他们主动登门把这权让给我了，那我何乐而不为啊。他假意的客气了几句，最后接管了大印。好吧，在这艰难时期，芝龙万难推卸呀、啊。既然众位拥戴我，我就勉为其难吧，暂时管理福建省军政事务，有事咱们大家商议。多谢都督，多谢都督。这帮人吵吵了一顿，谁也拿不出好主意了，纷纷退去。从这天开始，郑芝龙又升了一格，文官武将的权都落到他手里头了，他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建王。但郑芝龙也担心呢，特别注视着北京的变化。这天他把百官送走了，回到屋里头长出一口气，还真觉着饿了。传膳，他也传膳，皇上才叫传膳，他现在也有点忘乎所以了。金杯玉盏排摆上来，他胃口大开，吃的还挺香。要不说这个人都占一个贪字呢，郑芝龙就贪呢。你看接管了权力了，不管这个权能掌握几天，他心里就特殊的高兴。喝了几口酒，正这时候外头脚步声音，门一开，长子郑森从外边进来了。郑森就是郑成功啊。

0: 那还没到叫郑成功的时候呢。现在郑森15岁了，出落的英俊的少年，比那个郑芝龙年轻那会儿还漂亮还水灵，眉眼儿、个头、身段、天资各个方面都超过他爹，因此郑芝龙对这儿子是心满意足啊。一看儿子来了，三儿，一同用膳吧，谢爹爹。郑森在旁边垂手站立，没动筷子。嗯，怎么不吃啊？爹，孩儿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请示爹爹。说吧，什么事？我听说怎么北京告急，皇上下了诏旨，叫各地勤王啊。爹爹，您身为封疆大吏，岂能坐视不管？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啊，这人真犟。那么多人低了耳朵告诉他，千万别进秦相府，他就是不听。可也难怪，他肩头的担子太沉，心情太着急呀。如果把罪证找着，岳飞的官司就可以昭雪，自己就成了合法的人了。不见压到18层地狱底下，什么时候能够翻身？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不压到谁身上，谁不知道分量的轻重啊。这也难怪，所以小月平冒着危险又进了秦桧府。登高一望一瞅，我哎呦，这秦桧的丞相府也太大了，无边无沿，也不知道有多少层院子，也不知道有多少间房子。其实那皇上在皇宫啊，空架子，真正的实权在秦桧手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为所欲为呀。所以他们家里头使奴换婢，妻妾成群，府里的保镖不计其数，还谈得到房子多少吗？楼台殿阁是纵横交错。小月亭有点犯傻，他也没来过，不知道这个秦桧住的哪个院，住的哪间房，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要找不着就等于白来。他心里这个着急，但是凭着他的功夫，走千家过万户，有这种飞檐走壁的能耐，撑撑撑撑撑，东一趟西一趟，到处寻觅。也不知道这个院啊是干什么的。他刚上了房坡，往院里头一看，院里有人，他就趴到房坡上。红灯一闪，有几个人从房底下过，哎，走到这儿就停住了，放慢了脚步。小月亭掌声看看，他一看呢，有两个文人。看那意思不是白兵，多少的也有点职务，正在这谈话。其中有一个就说，面兄，你看丞相这病怎么样？这人还往左右看看，够严重的啊。是吗？千万别走漏风声啊。我看丞相的病情日益恶化，时间不多了。是啊，什么病？搭背疮，确诊了搭背疮。哎呀，搭背疮这东西最缠手啊，这神仙都难以治愈啊。他怎么得这么个病？就说呀，多少名医会了诊了，现在全靠着仙丹妙药维持着，一旦这个药不顶用了，够呛。是啊，别说我说的， 绝对保密，外边要问起来，就说丞相身体还不错，过两天就康复。你们听见没？听见，听见，吓死我们都没不敢。快走走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过去了。哟，小月亭在房上一听，什么？秦桧闹病了，要死了。哎呀，你可别死！秦桧要死了，我爹的官司冤沉海底，得留着他活着，还得从他嘴里头问事情。哎呀，岳平这心里这倍感焦急呀、啊！就说我非得绕着他，趁着他没咽气，我刀夹脖项，我把口供我也得逼出来。等他一吹灯拔蜡，全凉了。哎。有主意了，我不知道秦桧在哪儿，他府里的人知道，我抓个舌头问一问，他又往前转，人还能没有吗？有一个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刚从这厕所出来，迷迷糊糊系着裤腰带。月亭一看就他一个人，这事儿好办，噌就跳下来，用手一掐他这个脖子，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气儿上不来，也叫唤不出来了。月亭掐着他，把他拎到火道，看看左右没人，把他放这儿，然后用手指头一抠他的下巴，别动，朝着我掐死你！啊！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问问你，秦桧住在哪个院里头？具体的地方你告诉我，说，你说，
4: 住到长乐堂。
3: 长乐堂在什么地方？
4: 在这月亮门洞出去，过三层院子，你看有一座三层楼。灯光明亮，哪儿高哪儿就是长乐堂，丞相经常在那儿。
3: 现在他干什么呢？
4: 丞相有病了，在长乐堂养病休息呢。
3: 哎，这是真的，他说的跟刚才那伙人说的相似。哎呀，月亭，你想这东西啊，你说把他整死过于残忍，留着嘛是祸害，干脆点住他的哑穴和麻穴，把他塞一个保险地方，啪啪就有口气儿吧，跟死人差不多，拎着他就找。哎，后边有个死胡同，堆着些破烂，他把这个人就塞在里头了，心说要死了你倒霉，要该着你不死，有人发现就把你救了，就不管了。然后飞身行二次上房，直奔后边。三层院子它有多远啊？这回可看清了啊，果然有一座高楼啊，要说高耸入云那叫过分，但是比其他的房子要高得多，灯光明亮，就是这儿，没错。往院里头看了看，院里头空荡荡，并无一人，只是这个院的院落角上点着灯，阴阴暗暗的，也看不清。他跳到院里头，哈着腰往前走，来到楼堂前头，抬头一看，高挂一块横匾，长乐堂，左右还有一副对联，都是硬木雕刻，涂着大金，锃明刷亮的。府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呀呀呸！老兔崽子，你还想长命百岁呀、啊？你这种人活在世上得坑害多少好人？把小月亭恨得这牙根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直响，迈步他就进了楼堂，没人儿， 嘿，啊，大概太晚了，人们都休息了，尤其进去之后，都这么厚的地毯，踩上就一点伤也没有，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拐弯抹角楼梯，他顺着楼梯轻轻地上来了，露着脑袋一看，二层楼上没人，万字廊全铺的是地毯，他哈着腰顺着地毯东找西找，找的一个房间呢，好像有人说话，停身站住，在窗户外头摘耳侧听，凉没凉啊？凉了，快端过来吧，丞相等着喝你，怎么这么磨蹭？不是，我怕不凉烫着丞相。在这屋呢，没错，点破窗明纸往屋一看，呵，这屋是珠光宝气，金碧交辉，地毯、壁画、对联、挑山、多宝格，摆的那里东西都闪闪放光啊！往里屋一看，地毯、大床，床帘撂着一半，只能看这个人呢，那两条腿看不着上半身。为什么呢？对开的那帐帘这边挂着呢，这边撂着，所以挡了半身。靠着床边这还坐着个人，看这样是守夜的。这人能有30多岁吧，没看清五官。外屋有一位，端着个托盘，里头有一只药碗。怎么知道是药碗呢？提鼻子能闻着一股药味儿。
5: 啊，
3: 秦桧，秦桧躺这块养病呢，两个人扶持他，我趁此机会不下手更待何时？转的门这一推，门开了，相府还用说这里头插门吗？用不着，层层护卫，所以这门虚掩着，一推这门他进来了。正在这时候，端托盘这个人呢，已经到了床边了。相爷，请用药。就听着床嘎吱响了一下，坐到床边那个人探身到里边，好像把这人扶起来了，慢慢给他灌，然后把空碗递出来。这人端个盘转身奔外屋，正好月亭一进屋，跟那人打了个照面。那人端着盘子一看，刚想问你是什么人，月亭蹭到近前，别动，叭一戳，动不了了，嘡啷一声碗落在地上，但是有那么厚的地毯没摔，也没什么声音，就扑那么一下。坐到床边那个主吓了一跳，谁啊？说个谁？一甩脸的功夫，月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蹭到进去，别动啊！这门多好使，最好您呢学学这招，这叫点穴之法，叫防身术。你这样早在街上遇上坏人了，别动，一戳多好，比手枪都好使，但是不太好学就得了。月亭那功夫够多高，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俩人给点住了。不过他心挺紧张，心说老贼呀，我还没见过你长得什么德行，你怎么能想到我月亭能进了你的府，我来掏你这个老贼。想到这，几步到了窗边，用手一撩这帐帘，往里观看，果然有个人在这躺着，那背盖在这，堵着半拉鼻子嘴，仰面朝天。老贼，他把被子给撩开了，唰一撩这个被子，探双手打算摁他的肩头，摁住他不让他动，就在这审问他，可双手也探出来了，躺着这个人也坐起来了， 唰就坐起来，一看岳平两只手奔自己肩头来了，这人手底下使了一招薄云现日，砰砰，把岳平的俩手腕子就给吊住了。哎呀！刹那间，小岳平就感觉到两个胳膊，啊嗖啊嗖，五环都要掉了。这个疼劲儿就甭提了，半身麻木呀。秦桧这家伙还挥两下子，哎，这我真没想到，他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连我都受不了，要一般的人受得了吗？他仔细一打对眼，完全出乎岳平的意料之外，哪是秦桧？不是，躺的这个主面似银盆，眉分八彩，微微有点小黑胡，短衣襟小打扮，身旁放着一口木剑。他一瞅，木剑先生，这是无论如何没想到的。哎呀，顿时这岳平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呜！谁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莫非我眼差看错人了？没错，是他。木剑先生是好人，他救我不死，指点迷津呢。那人是大好人，怎么在这儿？啊，明白了。我还是个傻子，人间的事情难猜难解呀。闹了半天，他是秦桧的人，不然他不能在这儿躺着。哎呦，我这时间紧迫，不容得想更多的，抓着他呢。岳庭把眼一瞪，原来是你。对，是我。岳庭啊，你多大胆子，我一再告诉你，不准你到秦丞相府来，你是执意不听啊。我还曾跟你说过，一旦你进了秦相府，你生还的希望不大呀。你怎么这么犟，今天让我把你逮住了，你说怎么办？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不是个人，你两面派，你两面三刀，你人面兽心，你说人话不办人事，闹了半天你是秦桧的人，怪我岳平错翻了眼皮，我认错人了。岳平，你激动什么？你吵吵什么？虽然说我把你抓住了，但你放心，我一不告发，二不把你送给丞相，我现在放你，你从速离开险地，再不要进秦相府，你要再来，恐怕你是有来而无回。去吧，等把小岳庭甩出去五六步，岳庭没走，气得眼角都崩裂了。你，哎，木剑，你放我啊！你放我，我也不领情；你放我，我也不致谢。我恨你！哈哈哈哈，木剑一撩着被子也下来了。往床上一坐，岳庭，那么你这么恨我，为什么？因为你是秦桧的人。对，对对对对，我是秦桧的人，一点都不假。但是秦桧手下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吧？啊，你身边那些人不一定都是好人吧？岳庭，你快走，你这阵走了还不为迟晚，要晚走一步，恐怕你难逃。 法网。
0: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无论如何没想到躺在秦桧床上这个人居然是穆剑先生。他对这个穆剑先生，哎呀，那崇敬的不得了的不得了，奉若神明了。的确救过自己的命，给自己还出过主意。他怎么能是秦桧的人呢？呀，他长了不少知识，看来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啊，头脑一热，连抄再喊。穆剑也有点急了。月平啊，时间紧迫，我不想过多的解释。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赶紧快走，你快走。月平还来劲儿了，我不走怎么的？嗯，我来了我就不怕，怕了我就不来。哎，穆剑，即使我走了，我可不领你的情。你记住啊，我不领你的情，我没叫你领情。啊，咱俩还完不了，咱俩完不了。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马上就走。你不答应，我还不走了。穆剑把脸往下一沉，说吧，什么要求？什么要求？咱俩得比武，一定分上下，论高低。我看看你穆剑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嗯，我就死在你手下。我死而无憾，但是不比就是不行。好啊，在哪儿比？什么时候比？明天，在葛仙庵阳台山下，我等着你。你要不去，我骂你八辈。

0: 的祖宗。哎，阳台比武，我等你。行，我准时到。那么正当午时如何？行，不见不散，我走了。呵，这个月平还逮着理了，不依不饶。出了长乐堂，飞身上房，刚想要走，走的晚了。刚一上房，就听脑后金风响动。
1: 哎呦我的妈呀，月平一低头撑跳下来。
0: 他刚脚落平川，就见周围房上胡同里头撑撑撑撑撑撑窜出八个人，八把刀就把月平给包围。站，哗啦就给包围了。月平急忙把宝伞拽出来，转身去一看，八个老头，这八个老头一个比一个精神，你要不仔细分辨呢，分不出谁是谁了。都是白胡，个儿几乎都是一般高，穿青挂皂，龙发金簪，背后空刀鞘，没人掌中一把闪电钢刀，锃明刷亮。哪个的年纪也都在60开外，为首的有一个这个脸面呢稍微有点黑惨惨面皮的，说话的声音多少有点公鸭嗓，大概他是头子。嘿嘿嘿嘿
2: 嘿，月平啊，小辈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相府，你竟敢跑到这儿来捣乱来，大概你是活腻歪了。如今被我们弟兄八人包围，你还走得了吗？放下铁伞，放下铁伞，你还往哪儿跑？
0: 与此同时，大更的下夜的来了一大帮。哎呀，有刺客了，有刺客了，快到前面叫人去。月平的心呢就一沉，完了完了，不如听木剑的话早走。哎呦，这下被人家包围还了得了，一会儿司空亮再领着人来，我是插翅难飞呀。但事到现在义无反顾了，怕也没用了。月平冷笑一声，我说你们八个人，哎，你们八个人叫什么名？敢不敢跟我道个腕儿？我来了我就不怕。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一块上来。
2: 嘿嘿嘿嘿，小辈好，要问我们弟兄八人何许人也，乃紫云山八侠是也。
0: 月平一听，哎呦，紫云山八侠知道，听老师张三丰讲过，现在江湖武林道有紫云山的八侠，八把神刀啊，善于摆乱刀阵。老师讲过，如果遇上紫云山哥八个，千万要留神，要被他们困在乱刀阵中，慢说是你，就是为师，恐怕也跑不了。
2: 完了。
0: 哎呦，紫云山八侠也是秦桧手下的人，看来这个人还得有权有势，不管多万不人揍，有了势力有了钱就有人给他办事儿。这些堂堂的侠客呀，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真是悲惨极了，他们的心灵得多丑恶吧。小月平把牙关咬得咯咯山响，哈哈哈，闹了半天是紫云山八侠，哈哈哈哈。

今天岳某就凭着这把铁伞会你们一会，来吧，咔嘣一摁崩簧，宝伞张开，岳平身形转动，一人会斗八侠，他八个老头跟走马灯一样，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岳平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这就豁出去，把浑身那能耐全都施展出来，正手是宝伞，左手是通天八卦掌，远了用伞砸，近了用掌击，身形转动，鬼影浮形，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升，八个老头打着打着，暗挑大指罢了。英雄出少年呢，这个岳平这小子不但浑身上下都是胆，武功十分了得呀。这他就是个年轻二十挂零，这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就这小子谁也惹不起。可惜你活不到那时候了，弟兄们加紧进攻，刷刷摆下了乱刀阵，四个进攻，四个休息，四个撤下来，四个进攻，连环穿插发动进攻。小岳亭招架不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玩这个劲儿。你想这个人要累到这种程度，这个仗还有法打吗？再看人家八个人谈笑自若，哎，乐乐呵呵，怎么也没怎么地。再这样打下去，小月平不用人家伤他，自己就躺那动不了了。可就在这时，月平就感觉到自个儿这个屁股蛋子上，哎呦，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刀。究竟这个伤口有多么深多大，哪有时间看去，就觉着火烧火燎，一股剧痛，在一哆嗦这功夫，这膀子刺儿，哎呦，又来了一下，鲜血崩流，那刀尖的划上就是一口。岳亭心里头清楚，我命休矣，来了，看来这个木剑说的还真就对，对不对？我也恨他，我也恨他。如果这样下去不行啊，我自己这一掌就打死我自己，我也不能叫他们抓个活的，那滋味太难受了，不是没吃过那个亏。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这房上人还没到呢，虎鞭先响上，啪啪！岳亭在绝望之中听着鞭子一响，眼睛就一亮，哎呀，虎妞，虎妞姐姐又来了。每当关键的时刻，我这姐姐不知从何处飘然而至，他真是我的救命星啊。岳平这一激动啊，喊出来了，眼含痛泪，虎妞姐姐，姐姐快来救我，我顶不住了。随着鞭声一响，肉下飞身形跳袭人，掌中鞭子一晃，啪，哎呀，扑通就甩出一个去，一转个啪一鞭子缠到紫云山八侠老三的脖子上，手腕的一带一甩，嘚一溜滚就摔出去。鞭子叫神鞭，势不可挡，打的是东倒西歪，就来到岳平近前。姐，岳平一看呢，不是虎妞，你叫错了，下来的也是个姑娘，
这姑娘好像比这虎

虎妞这个稍微高着一点，比虎妞稍微瘦着一点，虎妞呢有两颗虎牙，这姑娘没虎牙。如果她也长着虎牙，再使这鞭子，再这身衣服，好像跟虎妞没啥区别。你仔细看，她不一样。但就这姑娘，比虎妞长得还俊。看这意思，十七八岁，不能到二十岁。岳平心说：“谁这是？啊，他怎么也使这鞭子？”这时候你想想，哪有功夫问？没功夫。就见这姑娘左手来到近前，抓住小月平的膀子。月平，快走！快！抓月平好像个包一样，啊，唰一下把他撇到房上去。当然，月平也得有两下子，没两下子行。借着他这个劲儿，腰眼一使，这嗖就窜上房了。这姑娘紧跟着一晃鞭子，也上了房了，拉住小月平，走，快走！刚一转身，房上还趴着俩，虽然不是紫云山八侠，也是秦相府的打手。这俩刚要挺家伙行刺，让这姑娘听见了，叭叭左右开弓两鞭子，哎呀哎呀，肉肉扑通扑通，从房上栽起去了。紫云山八侠那个大爷稍微有点公鸭嗓子，垫步凝身，嘴就防上来了，到了房上捧刀刚要砍，这丫头连头也没回，一翻腕子，鞭往后甩，啪！这一鞭子抽的太狠了，正抽脑门子上头，这大爷站立不稳，啊！日！从房就摔下去了，也该这大爷倒霉。底下三条腿大铜饼还带个尖儿。这是没事啊，里头烧点檀香，放出香气来，院里的人来回出入，闻着好闻。听说这东西呢，还避一些瘴气什么的，就在这儿摆着。他这脑瓜正好磕在这尖儿上，噗！万朵桃花开，紫云山八下的大爷死于非命。就这一顿划了，没超过两分钟啊。然后这姑娘单手提着虎鞭，拉着小月平像飞一样，出了临安，一直跑到阳台山下葛仙庵，就是月平提出比武那地方。天哪，似亮似不亮。这姑娘回头看看，没有追兵，这才放心。哎呀，哎呀，折腾的可把我累坏了。哎，月婷啊，你累不？月婷都傻了都。啊，多谢恩公。哎呀，恩公啊，没有您鼎力相助，燕妖小可的命在。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姑娘还不客气，拜就拜吧，磕仨头。月婷一听，这他不客气啊，那么话已经出口了，磕吧，磕仨头，起来吧。哎，月婷啊，我记着我刚一露面的时候，你喊什么来的？喊什么？虎妞姐姐。啊啊！是我喊过，因为呢，我有个姐姐叫虎妞，跟你使一样的兵器，她一伸手之前呢，先甩两下鞭子，所以我就以为您是我虎妞姐姐呢。哎，这么办吧，既然你已经叫出姐姐来了，那我就算你姐姐吧，你就是我小弟。月婷一听，这好嘛，这位，那岁数没我大呀。

0: 啊，我成他小弟了。话已出口，无法更改，小弟就小弟吧，叫什么也是个代号。请问恩公，哎呀，行行行，别扯闲白儿啊，别的什么都甭问，我还没问你呢，用不着费这些话。现在已经离开了险地，咱们应该喘喘气儿了啊！跟我来，跟我来，来来，哪里去？你来吧。这姑娘提着鞭子在头前走，小月婷在后头跟着，这个气血已经平和了。月婷就赶在这个屁股蛋子上火烧火燎的疼，一摸哟，还冒血呢。哎呀，觉出这伤疼来了，但是都呼成血嘎巴了，没伤着骨头，无非皮里肉外，所以呢伤不太重。月婷跟着他就到了葛仙庵一座小庙，等着啊，开门呐，我回来了，开门。
1: 无量天尊，
0: 这么早是什么人？你开开吧，念那玩意儿干嘛？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老老道。这老老道年纪不小了，快70来岁了，胡子都白了，腰板倍儿直，两眼倍儿亮，拿着苍蝇栓，背后还背着口宝剑，来到外头就问：“谁啊？”姑娘把眼一瞪：“我。”“不是你没睡醒啊？你看我是谁？”“
1: 哎呀，无量天尊，师叔回来了，师叔请上，受我一拜。”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

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他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要跺跺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快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呀，轻做。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4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的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呐、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养肝的方法，就是练肌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稳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而目前呢，全球有近1/3的人口呢就被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哈，这样的有氧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负荷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了一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例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负荷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一位哈，应该是厨房当中非常常见的香料了，它的名字叫做肉桂。其实当我们提起了肉桂的时候，大多数人呢可能会把它和卤肉的香味儿哈联系在一起了。那么作为香料呢，肉桂的历史的确是很悠久了，古埃及呢也曾经用它来制造香水，而实际上提香只是肉桂的用途之一，因为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发现了，肉桂呢还能够起到了增强学习能力和记忆力的作用。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厨房当中的这个宝贝吧。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神奇的肉桂，使用肉桂或者说它的成分呢，比如说像丁香酚呐、肉桂醛和肉桂酸等等，可以对认知功能呢改变哈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而另外呢，还有研究表明了，在细胞培养基当中呢，添加肉桂或者说肉桂醛是可以增加细胞活力的。另外一项还是在青少年当中做的一个实验了，那么参与者呢以口嚼肉桂口香糖的形式呢来摄入到肉桂，而另外一项呢是在60岁或者说以下的糖尿病前期的成年人当中进行，邀请的参与者食用添加了2克肉桂的白面包。而针对青少年的研究就发现了，嚼肉桂口香糖呢可以显著的改善记忆功能，并且呢减少焦虑。而相比之下呢，对于糖尿病前期的成年人的临床研究发现了，食用肉桂之后呢，认知功能是没有显著的变化的。所以说研究就认为了，肉桂和它所含的某一些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呢，对于人类大脑功能会产生一个很积极的影响，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在提高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方面。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神奇？那我们经常说的肉桂和桂皮，它到底是同一种东西吗？由于桂皮和肉桂的名字哈很相近，而且呢是属于香料，很多人都会把两者混淆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它们是有着以下的差别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植物的来源，肉桂呢它是樟科植物肉桂的一个干燥的树皮。那么在我们国家呢种植的肉桂主要是有三个品种，一种呢是白毛肉桂，另外一种呢是红毛肉桂和沙皮桂。以白毛肉桂的品质是最好的，含油量是最高的。那另外一个是桂皮呢，我们国家有10多个品种的一个樟科的树木哈，比较常见的像有天竺桂，还有阴香、细叶香桂、川桂、钝叶桂、华南桂等等这样的一些桂树的品种，那么所产的树皮呢被称为了桂皮。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哈，就是它的外观形状了。肉桂是什么呢？它是那种中空细管状哈，肉质呢是比较厚的，颜色呢大多是那种棕红色，就是看上去你会觉得比较精致。那么常见的肉桂呢，它的棒长度都是比较统一的，一般来说呢是8到15厘米，还是咱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那么另外一个是桂皮，一般的是带着外层的树皮出售的，而有一些呢也会去掉那种薄层的表皮，它呢是属于那种长短粗细不一的，有的呢是那种桶状的，有的呢也是块状的，颜色呢大多是那种黑褐色的，或者呢是灰黑棕色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从口感和香味来说一说哈。肉桂呢，它的香味是比较馥郁的，闻起来呢是更醇香，口感呢会感觉到一点辛辣。而越厚的桂皮呢，香味就越浓，闻起来呢是比较尖锐的，它不如肉桂那种醇厚，而口感呢也是有一点辛辣的。接着呢就是第四点，它的药用价值。肉桂呢作为中药来使用，有着温经通脉和散寒止痛、补火助阳的这种作用。而桂皮呢有着收敛止泻、消肿、祛风散寒、温中止痛的作用。接着呢咱们就来解锁肉桂被忽略的健康的好处。从广义上来说呢，肉桂就是樟科樟属一种植物的树皮。那么狭义上的植物学的肉桂呢，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肉桂，味道呢是比较浓烈的，并且带有了那种特殊的苦味儿。而肉桂呢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和中医药当中哈都有着广泛的用途。那么作为调料来说呢，东西方的厨师使用的方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西方呢，肉桂通常是以粉末的形式哈出现在甜品或者说咖啡的饮品当中。而在我们国家呢，肉桂通常是一段一段的树皮，被当作卤肉料来增加风味。而这两种肉桂的滋味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出现在甜品和饮品上的肉桂呢大多是西兰肉桂，它的皮呢比我们中国的肉桂要薄一点，呈那种偏亮的黄棕色，那么气味呢也是更清淡的，几乎是没有什么苦味的，反而呢会带了一些淡淡的甜味。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肉桂呢，它都富含了抗炎抗氧化的这种多酚的物质，对于健康来说呢都是很有好处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血脂。肉桂呢，除了作为香料之外啊，它也是一味补火助阳、散寒止痛、温经通脉的常用的中药。研究发现了大剂量的肉桂呢，往往表现出更好的一个血脂的调节的作用。那么每天使用超过了1.5克，就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哈，又称好的胆固醇的水平。但是需要提醒的就是，肉桂呢药性辛温，并非人人都适用的。而对于那些代谢性综合症还有一些相关的疾病呢，我们一定要辩证的来选药，合理的使用。像是孕妇啊，还有一些阴虚火旺的、盆腔炎、咽痛，还有其他热病的人群，就一定要禁忌了。而肉桂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来调节我们的体寒。比如说呢，很多人哈在伏天的时候会贪图凉爽嘛，那么不妨呢是可以在食物当中来放一些肉桂的，借助伏天人体阳气最旺盛之际来以阳克寒。而最后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控制体重。肉桂泉呢是可以诱导脂肪细胞燃烧的，减少能量的储存，从而呢就会防止脂肪的堆积了。那么研究表明了，节假日的时候来适当的吃一点肉桂面包之类的食物，还是可以防止体重猛增的，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功效。而除了用肉桂烹饪之外呢，咱们不妨来换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呢，可以用肉桂粉来搭配3种饮品，效果是更好的。第一个呢，就是咖啡，咖啡加上肉桂这样来搭配的话呢，味道更丰富，而且呢提神效果是加倍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红茶了。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肉桂性热和红茶搭配是有助于暖脾胃。那么第三个搭配呢，就是葡萄酒。在16世纪瓶装技术和软木塞发展起来之前呢，为了去除葡萄酒的酸味还有泥巴味呢，通常的做法就是加肉桂粉。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肉桂的摄入量呢并不是越多越好，一天记住最好不要超过4克。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的，欢迎您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早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健康生活。而今天呢，我们要来百科到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注水的猪肉，咱们到底应该如何的来辨别。
1: 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了。
0: 说到了肉啊，它应该是我们餐桌上的主角之一了，不仅美味，而且呢还是我们人体获得了能量、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是您知道吗，买肉和吃肉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啊，注水猪肉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来识别。因为市场上呢有不少的商家为了谋取暴利嘛，就制作了这种

肉的色泽呢就会变淡了，成那种灰红色甚至是黄色的，切面上看上去呢就是湿漉漉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用纸巾来试验。我们可以用纸巾呢贴在刚刚切开的那个切面上，然后用手给它压紧了。如果说纸巾被浸湿了的话，那么就说明猪肉是注水了的。或者呢，你可以把纸巾揭下来之后呢，尝试着给它点燃了。如果说不能燃烧，就说明猪肉也是注了水的。当然了哈，如果说实在是很难分辨正常猪肉和注水猪肉的话呢，咱们尽量呢还是去正规的超市或者市场来购买，这样的话呢是会更有保障。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买回来的鲜肉到底放在冰箱能够冷冻多久呢？买回来的鲜肉哈，很多人都会习惯放到冰箱里面去储存，那么它到底在冰箱里能够冻多久呢？首先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冰箱哈，它绝对不等于保险箱。那么冰箱呢，的确是保存肉类新鲜和保障食品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在一定的程度上哈，它确实是可以延长了这个肉类的食用的时间，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那么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肉呢，在冰箱里面冷藏温度下的保鲜期呢是1到2天，在冷冻条件下，它的保存期限呢可以延长到6个月到1年左右。在-18摄氏度以下呀，也就是冰箱冷冻室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之下呢，猪、牛、羊等等这样的红肉呢，它的冷冻时间是10到12个月，像是鸡、鸭、鹅、鸽哈等等这样的禽肉呢，保质期是在8到10个月。另外呢，像鱼、虾、贝类等等海鲜呢，一般就是6个月左右了。但是最好提醒大家哈，在4个月之内咱们吃完。除此之外呢，我们大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保存肉类的时候最好要这样做。首先呢，我们就是做好时间的标识，并且呢在保质期内能够吃掉它。另外呢，把大块的肉啊分离之后来保存，可以避免肉类的反复冻存，减少细菌还有病毒的侵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各种肉最好是按照一次用量的咱们分量的进行独立的包装，防止相互串味儿，而且呢还方便解冻。而了解完了冻肉的时间之后，可能很多人又会问了，把冷冻的肉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怎么解冻才能够保住肉应有的这种营养和美味呢？其实说实话，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人的问题。有人呢会用热水泡，有人呢用冷水泡，但是到底用什么样的解冻方法才是更好的呢？其实哈，解冻肉类最快的而且最不容易流失营养的方法呢，就是用微波炉来加热。因为肉类在速冻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组织的汁液呢是完全冻成了冰的，就已经形成了这种肉汁的冰晶。而这种汁液的冰晶呢，是一种有价值的蛋白质和肉膏的这个美味的物质。如果说我们用热水来浸泡，或者说冷水冲洗来解冻的话呢，那么肉汁冰晶很快就融化了，就白白的流失掉营养了。而且呢，用微波炉来解冻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那么在今天的科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有一些睡出来的皱纹。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呢，睡眠是补充精力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了，而且呢还自带了那种美容的效果。但是呢，把睡眠定义成美容觉的人，可能你没有想到过，有一些皱纹呢，正是因为睡眠才产生的。说到了皱纹，它是多少女性心头的痛啊。其实不单单是女性哈，很多男性对于皱纹呢也是非常苦恼的。那么皱纹从悄悄出现到越来越深，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演变的过程，有着动态和静态之分。而动态呢，就是由于我们的面部去反复的一个动作而形成的。那么静态呢，就是因为重力和皮肤失去弹性而形成的。人体的大部分的皱纹呢，都是因为肌肉运动产生的，比如说像重复的皱眉，我们产生的抬头纹，经常大笑呢产生的笑纹，随着睡眠时间面部的挤压变形而产生的皱纹呢，就是属于这种静态皱纹了。那么睡眠皱纹呢，是不同于表情皱纹的，它不涉及到内部肌肉的收缩哈，方向呢也不和肌肉收缩的方向是垂直的，而它的位置呢也不受韧带和肌肉收缩位点的这个限制。侧卧的时候呢，我们的面部受到挤压，会让皮肤产生了变形，而重复多次呢是难以恢复的。所以说长出来的皱纹呢，就形成了那种很深的褶皱哈，随着重复的拉伸和挤压，它们会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真性皱纹。而除了产生睡眠皱纹，习惯性的侧卧呢，还有可能会挤压我们的脸部，造成了面部左右不对称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去减少睡眠皱纹的话呢，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调整睡姿。选择仰卧的睡姿呢，尽量去避免挤压我们的脸部，而半侧位呢也可以避免长皱纹的，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和床保持了30度到40度的这个角度，它既能够保证血液循环，放松我们的身心，又不至于挤压我们的脸部。像是平时午睡的时候，咱们尽量就不要趴在桌子上来休息了，最好呢是可以弄一个靠枕，我们垫在椅背上睡觉。但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可能会无意识的去换各种各样的姿势啊。而如果说呢，我们觉得睡姿不受控制的话呢，就可以选择那种中空的睡眠枕头，避免呢挤压我们的脸颊、眼睛还有嘴巴。然后呢，可以把枕头的材质呢换成那种丝质的哈，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皱纹的产生的。而当然，睡眠更重要的作用其实是对于机体的一个放松。普通人呢，如果说身体健康，没有疾病，对于皱纹呢也没有必要我们特别去在意它。

身体觉得舒服就是一个好的水质了。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侧卧之外呢，在睡觉的时候哈，有一些不经意的习惯呢，也会对我们的颜值带来影响的。比如说第一个哈，大家一定都知道，叫做口呼吸。那么正常的鼻呼吸呢，是引导下颌还有颜面部正常发育的一个保障了。长期的口呼吸呢，容易的让我们的牙齿排列不整齐，上前牙突出，让我们的嘴唇呢是肥厚的，面部的表情呢是僵硬的。

想飞到天上去。而同时呢，口呼吸还会导致腺样体肥大，气流冲击我们的硬腭呢，也会让我们的硬腭变形高拱，久而久之的话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容貌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磨牙了，尤其呢是对于那些处在了生长发育期的人来说，磨牙呢不但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磨牙的时候我们的咀嚼肌呢不停的收缩，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让它增大，我们的脸型呢很有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化的。而第三点呢，就是开灯睡觉。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发现了，开着灯或者说电视睡觉的话呢，是会增加肥胖的风险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平均随访 5.7 年的时间，夜晚睡觉的时候，如果说有任何灯光暴露的女性呢，肥胖的风险要比没有灯光暴露者高 19%。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件事情，就是熬夜。熬夜变丑哈，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情。有的人呢，可能是仅仅只熬了几天夜，就发现，哎呦，自己的整张脸怎么就垮掉了。而英国伦敦呢，有一个睡眠实验室哈，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项实验。参试者呢，连续睡眠不足的皮肤就呈现出了肉眼可见的疲惫和衰老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听到这儿的时候，您还打算继续熬夜吗？

好了，各位呢，继续在百科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吃红枣哈。有一些人呢，真的不太合适了。那红枣呢，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食物，它富含了丰富的铁元素和钙元素，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很喜欢吃。但是呢，有几类人吃红枣啊，就不太合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人群呢需要避开红枣哈。第一类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红枣当中呢富含了糖分，如果说糖尿病患者食用了红枣的话，是会增加我们体内糖分的含量的，给我们身体呢带来那种雪上加霜的不利影响，因此呢糖尿病患者不太适合来吃红枣。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容易上火的人群。红枣呢是属于那种性温类的食物，那么大量食用之后啊，会容易导致上火，造成不适的。如果说本来我们就有了上火的症状的话，那么吃红枣的话就会进一步哈，去加大上火的这个风险了。而第三类呢，就是体内湿气比较重的人群。如果说湿气很重的人呢，在大量的使用红枣的话，是会增加我们的脾胃负担的，加大那种不适感。当然除了我们说到的这几个人群之外哈，红枣呢也是老少皆宜的滋补品了。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来吃红枣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首先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正确的挑选红枣。我们在挑选红枣的时候呢，可以先观察一下红枣地端的这个部位。那么如果说这个部位呢有了空缺，或者说有了那种咖喱色粉末哈，就说明这个红枣已经被虫子给蛀了，那么这样的红枣是不要吃的。同时呢，把红枣放到手里面用力的来抓紧，如果说红枣的手感呢是比较松软粗糙的，那就说明了这个红枣呢是比较潮湿的，它是不能够储存的。而如果说红枣的手感是很坚实的，那么就说明这个红枣的肉质很细腻，而且呢耐储存，是上等的佳品。而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剖开红枣来观察它的果肉，如果说果肉是那种深黄色的，口感粗糙，就说明这个红枣呢是不太适合来吃的。那么如果说果肉是那种淡黄色的，入口甜糯，就说明这个红枣呢适合来购买。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正确的清洗红枣呢？我们在吃红枣之前呢，可以先用温水来浸泡个2到3分钟，然后呢，再用流动的清水来给它洗干净。而第三点呢，提醒大家就是最好生吃，不要煎服。如果说想要在吃红枣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哈去利用它里面富含的维生素 C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那么最好是生吃，不要煮熟了之后来使用。当然通过我们上述的一些内容呢，大家肯定是知道了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吃红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正确的吃红枣。所以说为了您的身体健康，一定要避免病从口入，请大家适量的食用红枣。
1: 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
0: 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8组明察暗访辽宁省见面会在大连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讲话，王新伟做表态发言；
1: 周波在省政协机关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省政协举行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构建更加和谐友好就业环境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印发，解码辽宁向海图强的新路径；
2: 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细化落实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50件辽博文物安全抵达苏州，姑苏繁华特展进入开展倒计时。
2: 本台记者赵庆华、赵宏宇报道。7月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电信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希望中国电信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积极参与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携手布局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新赛道，深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 柯瑞文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说，辽宁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骨干作用，

0: 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深化数实融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等新赛道的思路举措，与中国电信的云改数转智慧战略相契合。特别是辽宁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辽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电信将把辽宁作为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共同培育新场景，拓展新应用，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6号到7月2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对辽宁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7月7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大连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友春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做了表态发言。
0: 宋友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
1: 宋友春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王新伟表示，辽宁省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把配合做好本次考核巡查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隐患、交办的线索事项提出的批评意见，辽宁省将照单全收，诚恳接受，抓好问题隐患整改、追责问责和闭环管理，要聚焦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举一反三，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深挖问题根源，从主观找原因，从自身找不足，堵塞漏洞，建章立制，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有关成员、辽宁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到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免费受理电话400-000-4470，受理时间为8点到12点、14点到18点，信件信箱 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 邮政信箱。
1: 本台记者赵红与贾路生报道，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昨天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在省政协机关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周波指出，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立身修德、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原原本本学、带着责任学、对标对表学，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 周波指出，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根本、最核心、最首要的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落实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自身建设等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要加强党性修养，以纯粹党性、过硬作风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内在根基。
0: 周波指出，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把为民履职作为最大政绩，努力把群众愿望清单变成政协履职清单，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协商议政，发挥协商式监督独特优势，推动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落实，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畅通联系群众渠道，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发展和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群众智慧转化为助推发展的务实举措。
1: 周波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准确把握大局大势，聚焦中心县级出力，广泛汇聚发展合力，以高质量建言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有效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机关服务保障作用，推动省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本台记者赵红与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构建更加和谐友好就业环境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委社会工作部、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同志先后通报了我省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总体情况。安姆沙、伊焕斌、古海利、沈欣欣、段洪波、杨楠、王岱等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以良品出海和数字升级带动岗位扩容，优化执法监督模式，提升司法保障效能，发挥工会驿站作用，更好服务劳动者，深耕治改数转，做强跨境电商，激活岗位潜能，提升服务消费供给，拓展新形态就业场景，以投资于人提升新就业群体社保参保质量，健全权益保障与监管协同，搭建综合性服务平台等建议。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聚焦民生根本，立足振兴全局，深刻把握新就业形态在高质量充分就业中的重要作用。要聚焦产业培育，深挖岗位潜力，做大做强辽宁本土新就业形态发展能级，依托辽宁特色产业资源，补链条、育主体、强人才，从源头扩容优质岗位，夯实就业基本盘。周波强调，要聚焦权益兜底，强化制度保障，着力破解新就业形态用工保障深层次堵点，厘清用工边界，规范平台用工管理，扩面社会保障，优化参保落地机制，深化行业综合治理，整治无序恶性竞争。要优化公共服务，强化党建引领，构建多方协同共治新格局，全面提升从业者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 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要继续聚焦新业态产业培育、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为实现高质量

0: 量充分就业，贡献政协力量。副省长吴春耕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温雪琼出席会议，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近日，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印发，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未来五年，辽宁将把海洋资源转化为振兴动能，解码辽宁向海图强的新路径。辽宁是东北唯一沿海省份，拥有150,000平方公里海域、2292公里海岸线。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902亿元。十五五时期，辽宁提出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数字跃升的背后是辽宁向海而兴的澎湃动能，更是向海图强的坚定信心。2025年，辽宁水产品产量540万吨，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居全国前列。辽宁用占全国近3%的海域面积，贡献了全国近7%的水产品产量。十五五时期，辽宁提出打造高品质蓝色粮仓。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工业大学海洋食品加工与安全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朱贝威：
3: 我觉得辽宁呢，确实是一个食品大省，也是一个海洋大省。这么好的自然禀赋，我们有这么多的鱼虾蟹贝藻、棘皮头足这种海洋的动物和植物，那么就给我们有很好的原料基础。它应该大力的去发展海洋经济、海洋产业，这呢也是落实我们习总书记提出的大十五关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2: 今年1到5月。大连造船完工量占全球比重达到14.1%，意味着世界上每7艘大中型船舶中就有1艘是在大连制造。辽宁提出到2030年，船舶与海工装备增加值达到800亿元。海洋经济的新赛道上，辽宁的工业底盘正在变成向海图强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恒力重工抓住了机遇，获得了这个大量的国际订单，目前正处于这个批量建造、加速建造的过程。我们的首次订单已经接到了2030年，而且产品谱系的话也非常丰富，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将实现交付80余条船舶。
2: 辽宁有6大港口以及280个万吨级泊位，沿着海岸线，大连港、营口港、丹东港、锦州港、盘锦港、葫芦岛港串珠成链，一头连接东北腹地，一头驶向全球市场。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将港口航运单独成章，推动港口群从各自发力走向协同城市。省发展改革委海洋处徐维：
5: 突出了港口航运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统筹谋划港口布局、航运网络和临港产业发展，提出巩固大连东北亚航运中心地位，提升营口港内贸枢纽功能，推动各港协同错位发展，提出拓展国际航线，组建大型国有航运企业，发展专业化船队。
2: 从深海智能采矿机器人、极地冰下作业机器人到深海自主水下航行器，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前瞻布局一批高端未来海洋产业，同时加快海洋空天装备与服务产业发展，建设商用海上火箭发射基地。海洋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新试验场。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智库专家李洪彪：
6: 陆海科技协同是辽宁的新优势，陆地呢为海洋提供技术装备和人才支撑，海洋为陆地拓展发展空间和增长动能，正在形成技术互促、产业互融、空间互拓的良性循环。
2: 海岸线既是产业线，也是风景线、消费线。十五五时期，辽宁提出打造中国最北海岸休闲文旅带，做强游轮游艇旅游。辽宁正串联起海岸线上的风光，绘就近月远来的滨海文旅新图景，绘成辽宁发展海洋经济的新乐章。
0: 那记者孟希桃、崔西红报道，7月6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在葫芦岛市兴城宁远古城闭幕。副省长、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楚天运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作为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一届，本届省运会于6月27号开幕，青少年组共计52个项次比赛，参赛人数1.6万多人。群众组赛事共计15个项次比赛，参赛人数4000多人。闭幕会上宣读了竞赛成绩、获奖名单，举行了省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2030年辽宁省第16届运动会将由阜新市举办。
2: 本台记者苏星宇于江南报道，7月6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全省2026年度防汛指挥调度抢险救援演练总结会议。副省长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观看了涵盖山洪防御、桥梁垮塌、三段处置、水库调度等14大类实战科目的演练视频，全面检验了极端暴雨险情应对处置全流程。会议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做足最极端场景的万全准备，落实5级包保和24小时值班制，紧盯山洪河道、城市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较应机制，并以此为契机复合预案前置力量，全方位补齐短板弱项。
0: 本台综合报道，从昨天白天到今天，辽宁西部、东南部出现降雨天气，多地雨势较强，其中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丹东、朝阳有大到暴雨，局部乡镇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细化落实防汛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班青玉昨天来到本溪关门山水库。
7: 我现在来到的是本溪满族自治县的关门山水库，那可以看到现在天空中已经下起了小雨，根据天气预报呢，这里将会有强降雨。那为了保证关门山水库在不超汛限水位的情况下能够安全运行，这里已经开始进行了库容的预泄，那么预计这里将会泄出近260万立方米的水，来保证下游群众以及水库的安全运行。
0: 本溪关门山水库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王聪：
8: 我水库现在水位364.0，对应水位是对应库容是3100万方，预留了两千万立的预留库容。我们现在是又采用输水动泄水，按每秒30立的流量进行了一个库容预泄，来应对强降雨天气。
0: 本溪市还重点对水库、尾矿库、河道、地质灾害点等关键区域展开全域隐患排查。
2: 大连市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降雨偏大的庄河市快速进入防汛临战状态。丹东发布黄色预警，并启动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14座强排泵站日夜值守，根据雨情和接露积水情况开展强排工作。鞍山岫岩县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重点区域，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丹东东港市马家店镇构建上下贯通、快速响应的镇村组的3级防汛联动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昨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全国联动沉浸式主题教育活动，以回望烽火、守护山河为核心主线，融合实景表演、历史讲解、影像展播等形式，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在抚顺市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社会各界向死难同胞敬献鲜花。在本溪市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铁岭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参观者在展品前驻足，回望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辽阳市白塔区福民社区的党员干部来到李兆麟故居，感受那段白山黑水间不平凡的岁月。鞍山市志愿爱心团队走进鞍山烈士纪念馆，深切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0: 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将于7月11日正式开幕。日前，辽宁省博物馆的50件文物安全抵达苏州，布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此次姑苏繁华特展以姑苏繁华图这幅12米长的国宝长卷为核心，汇集了62件套历代精品文物，其中有50件都是来自辽宁省博物馆出借的重点馆藏。经过细致的清点胶、严密的包装、平稳的运输，目前已经安全到达苏州。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杨勇：
1: 今天呢，我们已经开始这个文物开箱和一部分展品的布展工作了，大约持续3天左右。后天嘛，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最重要的2件这个展品给大家这个布置在展柜当中。苏州的朋友们可能在展厅看到这些展品，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体会和感受。
0: 姑苏繁华特展将分为5个单元，从唐代书法一路讲到明清书画。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主任刘韵：
2: 经过了整个近半年多的时间的筹备，在这期间呢，我们对所有的展品，即将出展的展品做了文物现状的保护，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能让每一位观众感受到我们守正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
3: 本台记者童浩报道。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东北超级库高手在民间能人征集活动在全网启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底。有才艺的市民只需要用手机拍摄短视频，就可免费报名参与。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登上第13届辽宁省艺术节群众专场、东北超群众文化活动展演及百姓春晚的舞台。入围作品将同步在北斗融媒、新北方短视频平台、东北新闻网及全省广电新媒体矩阵上线展播。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丹东地区以及庄河、岫岩、新宾、本溪县、桓仁和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辽阳地区及鞍山市区、抚顺市区、抚顺县、清远、本溪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和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南风4到5级为主，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丹东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阵风可达11级以上。早间最低温20到2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

0: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2: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1: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2: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2: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4: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2: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9: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定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

0: 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4: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8: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0: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清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体安排，县委书记张志宇为全县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我县坚守为民为企服务初心，通过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攻坚历史遗留难题，补齐政务服务短板，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签备案服务窗口，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用心用情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体安排，7月7号下午，县委书记张志宇为全县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校准政绩标尺，拧紧思想总开关，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奋力谱写蹒跚全面振兴新篇章。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张志宇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去看待，切实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张志宇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干事先看群众满不满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急难愁盼扛在肩上，守住为民初心，站稳人民立场，要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按规律办事，进一步摸清家底，看清短板，懂得取舍，让每一项决策都贴合蹒跚实际，符合发展客观规律，又能兼顾当下和长远，绝不能脱离实际硬干，为了政绩蛮干。要把显功与前功有机统一起来，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政绩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城乡融合、产业转型、生态保护，做到三个坚持、三个不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校准正确政绩观的精准标尺。张志宇强调，要以刀刃向内的政治自觉深刻检视政绩观偏差，从沉痛教训中汲取警示，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时刻对照党章党规检视自己，坚决克服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影响。全体党员干

0: 部必须以案为鉴，杜绝各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时刻绷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根弦。张志宇强调，当前我县正处在破瓶颈、补短板、拓优势的关键窗口期，既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全县党员干部要保持攻城不必在我的境界和攻城必定有我的担当，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蹒跚高质量发展，在实干担当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推动全面振兴中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强化制度约束，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以科学的考核监督机制引领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市直各单位负责同志及各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记者邢野报道，政务服务无小事，惠民利商是初心。今年以来，我县坚守为民为企服务初心，紧盯企业发展堵点、群众办事难点，通过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攻坚历史遗留难题、补齐政务服务短板，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盘锦皓业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县域重点骨干企业，因建设周期长、权属关系复杂等原因，多年未能完成不动产确权登记。这一问题导致企业存量资产无法盘活，直接影响融资授信、技术改造和厂区扩建，各项发展计划迟迟无法落地。为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积极组织人员深入企业实地核查，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精准找准症结。针对企业补正难、耗时长的实际情况，中心全面落实融缺受理惠企政策，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高效化解企业多年的确权难题，彻底扫清企业扩产升级、创新发展的制度障碍，让企业轻装上阵。盘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贾亮：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办，不断压缩办理时限，优化服务流程，延伸服务触角，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提供常态化、专业化、个性化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全力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0: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一直以来，我县始终坚持便民利企双向统筹，提质增效双向发力，面对企业发展痛点，主动破局攻坚，聚焦不动产确权、手续补办、资产盘活等企业高频急难问题，精准化解各类历史遗留堵点难题，常态化落实上门服务、一企一策等暖心惠企举措，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建立问题收集、专班处置、闭环落实的服务机制，实打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增效。在服务民生上，我县始终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紧盯户籍、社保等民生高频事项，持续优化窗口服务，提升服务质效，着力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来回跑、流程繁等痛点问题，让政务服务更接地气、更暖民心、更具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从为企纾困赋能产业到为民服务温暖民心，精细化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已经成为我县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如今的盘山，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持续提质升级，暖心高效的政务服务，宽松优越的发展氛围，务实有力的惠企举措，让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安心扎根、放心经营、舒心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记者张鹤鸣报道。房产网签备案业务关乎企业发展和群众安居福祉，是住建政务服务的前沿窗口与民生保障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签备案服务窗口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立足网签备案、合同审核、线上审批、便民代办等核心业务，在流程上做精简，在服务上做提质，在效能上做提升，用心用情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服务提质的底色是党建领航，随着房地产交易政策持续优化，群众对房产交易备案咨询、业务办理等需求持续增长，对窗口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岗引领作用，针对办事群众不熟悉线上网签操作、不会填报信息等问题，主动提供一对一帮办代办服务，手把手指导操作，逐项核对材料，耐心解读政策，协助完成全流程业务，全力保障企业项目推进、群众交易落地。办事群众陈建新：
2: 我是第一次办理二手房交易，有很多的流程不太懂，包括带什么证件什么的。刚才通过咱们那住建窗口啊，小张同志吧，介绍的很好，很方便的帮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而且说服务态度也非常非常的满意。
0: 房产网签备案工作政策性强、专业度高、群众关注度广、涉及利益面广，涵盖房产交易、企业备案、合同网签、信息核验等多项内容，直接关系群众房产交易合法权益和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是住建民生服务的重点工作。为彻底破解群众办事流程繁琐、操作困难、咨询繁杂等痛点难题，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坚持微笑服务、一次性告知，针对群众疑难业务靠前协同处置，始终保持业务零差错、零失误、零超时的良好态势，实现房产网签备案业务一站式办结、全链条通办。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工作人员张雪：
3: 我作为一名党员，以党员信封岗为依托，亮身份、优服务、守底线。现在我们窗口办事更加便捷，一窗通办，一体联办，材料更少，时间更短，流程更透明。坚持以小窗口做好大服务，切实增强群众办事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0: 平凡窗口守初心，细微服务显担当。2026年，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服务质效持续攀升。年初至今，办结新建商品房备案368套，备案总面积2.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备案249套，面积2.4万平方米；办结二手房交易备案239套，备案总面积1.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备案189套，面积1.7万平方米，以实打实的工作质效彰显住建服务速度与力度。县住建局物业房产股股长李洪刚：
4: 下一步，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以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深耕民生服务一线，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笃行彰显住建为民初心，打造有速度、有温度、有质感的住建政务服务标杆。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哪怕不专心。欢迎大家伙，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的直播，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旺。此时此刻我们都在路上，有朋友说哥我还没出门呢，人生之路上接下来咱们要先走红毯，这是我们节目每天的欢迎仪式，咱既要走出仪式感，也要走出节奏感。

音乐响起来，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欢迎喝酒上树，西伯利亚狼，燕儿，徐三姐，酸甜苦辣，祝 only 考试成功。云中鹤大侠，静待花开，别来无恙，就爱唱歌，欢迎你们。欢迎茶壶经理，仲夏夜之未央啊，烧锅炉的小太阳李女士。欢迎星途汽车修配厂来到我们红毯上，欢迎极品客大侠，大侠翻跟头折把上啊，闪亮登场，德哥王立强，新来的好朋友跟上我们的节奏，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等的就是你。感谢德哥分享直播，感谢茶壶经理分享直播，让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节目获得快乐。欢迎三姐夫，哎呦，今天三姐夫联袂登场啊，了不得！感谢德哥大力支持。炫酷少年小马炫酷登场，祝愿今天考试的孩子们都能取得好成绩，哎，咱们开开心心进假期啊。

炫酷少年小马给大家伙送吉祥。哎，你看这人开心呐、啊，快乐呀，那病和灾就不找他。哎，这样的朋友就能长寿。小朋友们把试考好了啊，这学期现在收尾了，边框边篓全在收口，收好这个口，哎，我们就可以讨论今天长寿的问题。有朋友说这跟考试有什么关系啊？考不好啊，这爹妈下手可狠哦。哎，现在呢，其实父母对于孩子们的要求已经逐渐的降低了，是吧？关键啥呢？孩子们，你要真考不好啊，那爹妈愁的呀。你希望爹妈长寿，你就好点考吧。说现在的人呢，你不管怎么的，咱这寿命比以前长多了。哎，相比于古代呢，我们现在的环境那得多好啊！哎，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但是呢，古代的环境它原生态，食品安全呢，吃啥呢都是绿色的。你看上古时期有位叫彭祖的，据记载寿命800岁，800岁呀、啊，有人说活了800年，那也没错。哎，但是呢，当时纪年呢叫小花甲计岁法，60天就是一年。有朋友说切，那也比咱活的长。60天计为一年的话，你换算彭祖到最后800多年，一折算130多岁，你看，这不也挺长吗？当然啊，彭祖啊其实是一个挺特殊的个例。一般情况之下呢，这个古人的寿命到底有多长？先秦18，汉朝22，唐朝27，宋朝30，清朝33。你这么来算的话，活过30挺不容易啊。

啊，九零后现在拿到当年去，那都长寿了，那都。啊，为什么这寿命这么短呢？首先呢，古代呀，婴儿的夭折率就比较高，哎，这就把平均寿命给拉低了。咱就说皇上乾隆17个儿子，其中有7个阿哥没超过10岁就夭折了。你说论当时的医疗水平，那皇室尚且如此，何况是寻常百姓家呢？所以说平均寿命啊，你看才30。40%的人会在10岁之前就没了。那也就是说呢，对古人而言呢，10岁那都是个坎儿。哎，过完之后呢，兴许能细水长流。再有就是小说里边也说中华历史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完分久再必合，动荡不断呢。哎，天灾人祸有时候也降临，所以说呢，就各种的灾难呢、人祸呀，也拷打着脆弱的古人，煞费苦心想活着，那不一定就遭了什么灾了。当时的医疗技术和条件呢，也比较差。现代的一个小病，比如说伤寒、肺痨啊、天花啊，那染上的都要命。而且呢，当时的诊费呀、非常高，你请大夫出诊治个病，那需要1-2银子，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半拉月收入。1-2银子相当于现在700-800块钱。是不是啊？这只是大夫的出诊费，大夫还没给你开方子呢，是不是？咱们学过那个骆驼祥子，祥子的媳妇难产，啊，祥子就找医生出诊，需要10块大洋，接生20。关键这个祥子1个月拉车。拉1个月，顶大天挣的10块钱。

再有啊，你看古代哈，饥荒是饥荒，关键是啥呢？那时候农业没有机械化，哎，你生产的种地呀，全都靠人工。那时候那也没有水稻嫁接技术，对不对？那水稻也没办法增产，所以说粮食产量啊是非常的低。哎，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天灾之类的，那古人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温饱问题，吃都吃不上，战争频仍，像五胡乱华啊，五代十国，外族入侵，连年的战争，人口锐减。所以说你看古代十岁是个坎儿，三十而立那是高寿了，你还得感谢。